0: 力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0: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在江苏举办。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

0: 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 4.7% 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毛盛勇表示，
3: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 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占 GDP 比重 59.5%，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 4.2 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 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0: 约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 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 1.73% 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
1: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周荣峰：
3: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7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第二产业用电量3305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99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用电量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直观展现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810亿、494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56.9%、44%。此外，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60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8%。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数据显示，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提升2.4%。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4: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0: 中国科协昨天发布10个前沿科学问题、10个工程技术难题和10个产业技术问题，包括霍奇猜想、深海环境智能感知关键技术研究、复杂国际环境下新一代光谱快速智能找矿勘察装备产业化关键技术等。中国科协自2018年开始持续组织开展重大科技问题难题征集发布活动，构建形成问题难题凝练机制， 不断增强体系化技术预见能力，已累计发布279个重大科技问题难题追踪科技趋势。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6: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的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7: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6: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所谓大陆改变台海现状的言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歪曲事实，纯属恶意炒作。
7: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地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
6: 朱凤莲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只有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近期岛内爆出有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引发台湾社会对食品安全监管等问题的担忧。朱凤莲表示，食品关乎民生，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
7: 苯并芘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质，超过3900吨的问题油品流向了众多的家庭、学校、餐馆的餐桌，严重的危害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面对如此重大的食安事件，民进党当局拖延处置，企图盖牌隐瞒信息，充分暴露其漠视民生的丑恶嘴脸。
6: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期间，福建多家影院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服务，吸引很多台湾同胞前来与大陆球迷同场观赛。朱凤莲表示，欢迎台胞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
7: 那目前呢，世界杯赛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欢迎台胞的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他们在大陆呢，既可以随时随地的使用大陆电视、网络、APP 等观看直播赛事，也可以去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的电影院，与大陆同胞一起充分的体验绿茵激情，享受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和蓬勃的发展活力。那看完了世界杯呢，还可以在大陆现场观看闽超、苏超、粤超、东北超、川超，充分的感受足球的魅力和各地文旅的精彩。
0: 由国务院台办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5号在苏州开幕。文化月以“同心同行，青春力量”为主题，传统文化新表达为主线，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动式、体验式交流平台，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交融。开幕式前，江苏省支持台湾青年发展专场推介会、两岸青年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座谈会分别在苏州狮山国际会议中心、狮山大剧院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到场与台湾青年互动交流。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中华文化始终是连结两岸同胞最深层、最持久、最坚韧的纽带， 希望两岸青年坚定文化自信，站稳民族立场，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精神，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团结广大台胞，坚决抵制文化台独等政治操弄，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做坚决斗争，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纽带，在加强交流互鉴中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繁荣。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等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500人出席开幕式及主场活动。文化月将从7月中旬持续到9月下旬，期间江苏各地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创新创业等40余项主场配套活动和30余项分场活动，包括两岸影视发展交流大会、国潮汉风中华文化系列交流活动、海峡两岸梅兰芳艺术文化周、黄公望主题两岸文创大赛等，打造属于两岸青年的文化嘉年华，预计将有超3500名台湾青年参加。
2: 昨天，以融创两岸共赴未来为主题的第13届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论坛在福建厦门举办。论坛邀请两岸媒体人、文旅达人、学者嘉宾、乡建创业者与青少年等300余人参加。全国台联副会长蔡瑞致辞表示，希望大家用心灵记录鲜活故事，用 Z 世代视角捕捉打动人心的画面，把最真实的见闻分享给岛内家人朋友，让更多人看见立体发展充满机遇的大陆。期待大家把个人成长融入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潮流，一起搞创作，一起追梦想，一起迎未来。论坛分为两岸互鉴、爱在归途、两岸聚力、相融共兴、两岸同创、智慧未来3个篇章，融合舞台表演、人物访谈、短片展播、跨城连线、观众互动等环节。论坛现场还设置融创两岸智能体验区，让两岸嘉宾亲身感受大陆制造的科技实力。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向台湾同胞介绍天山胜利隧道的视频日前在两岸网络走红。第一次来到厦门的他，在论坛现场分享了接待台胞的暖心故事，不禁感慨，不管是天山胜利隧道还是厦金大桥，都是人民所向往的团圆大道。论坛还邀请 AIGC 动画《活宝档案》的两岸联合共创团队，讲述他们如何使用 AI 让三太子这一民俗形象成为鲜活的动画 IP， 鼓励两岸同胞并肩做好合伙人，齐心开拓试验田，在技术共研中突破瓶颈，在模式共创中开辟新天地。论坛结束后，两岸嘉宾还走进台青创业公司，亲身体验 AI 制作。
0: 台湾多个政党社团昨天在台北举办论坛，批评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推行去中国化，挑动两岸对立，表达民众希望两岸要和平、要对话、不要对抗的心声。本次论坛由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主办，台湾社会共好连线、台湾劳动党、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协办。人间出版社发行人、作家兰博洲在发言中回顾了过去数十年的两岸关系史。他表示，台湾民众历来具有强烈的中国心、中国情，但是后来因为别有用心的台独政客操弄、扭曲，导致部分民众有所迷失。他说，国家统一是必然的，但是多年来民进党当局推行去中国化教育，导致在推进统一的过程中遇到障碍。要让台湾民众认识到真正的历史以及台湾的前途在哪里。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潘朝阳认为，民进党当局在文化、教育等方面有计划地全面推行去中国化，使得台湾人民无法真正了解大陆，更为恋殖谬论留下空间。对于民进党当局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各界人士，左翼联盟中央委员吴俊宏呼吁台湾民众保持清醒认知，一起抵制民进党通过操弄两岸关系施行恶行。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表示，当前台湾社会存在贫富差距大等很多深层次矛盾，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把众多问题的焦点转移到两岸关系上，煽动仇恨大陆，阻碍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观察杂志发行人季新说，统一不是遥远的未来，期待更多台湾民众认清，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才是台湾前途所在。
8: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另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2: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0: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陈露，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9: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5: 梳理
9: 评述，
5: 权威
9: 有力。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9: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10: 您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两岸已落地378项共通标准，配套75个试点项目与大陆首部标准共通地方性法规。标准作为两岸经贸软联通的纽带，如何破除贸易壁垒，赋能产业链协同，建设两岸共同市场。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桂清博士进行深度解析。
10: 据台媒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成员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操演，以便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及武器装备运用情况。那么，美台此番军事勾连各有什么算计？其盘算会得逞吗？相关话题稍后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的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两岸已累计落地378项共通标准，覆盖了农产、新能源、文旅、服务业等领域， 配套75个试点项目与大陆首部标准共通地方性法规，破解两岸产业标准不一、贸易壁垒等些痛点。那么标准作为经贸软联通纽带，如何赋能两岸产业链协同，助力共同市场建设？相关话题下面为您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桂清博士，请他来进行分析和解读。陈先生您好。
11: 陈露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桂清。
0: 陈先生，我们看到两岸此前长期存在着术语检测以及生产规范的差异，而如今这378项共通标准集中落地。那么首先请您为我们梳理一下这项工作的推进脉络与核心出台的背景。
11: 两岸在共通标准领域的实践，我想这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大家知道，自从中央在两岸融合领域提出了硬通进通的这样一个战略指导意见之后，那么就将两岸行业的标准共通纳入了两岸新四通的一个部署，并且出台文件支持福建建设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明确以标准软联通破除融合发展的壁垒，为标准化的合作划定了顶层的设计路径。而这样的一个背景，我想这是两岸在标准共通领域不断推进的最主要的政策的来源。而当然，两岸融合发展的任何的政策，它都是从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实践出发。那么目前两岸标准共通，它瞄准的就是两岸产业之间现实融合的发展的一些痛点。因为过去两岸长期以两套独立的规范体系、专业的术语、检测的限值、生产的规范互不统一，那么形成了隐性的贸易的壁垒。而台企大陆商品在双向流通的过程当中，于是就产生了重复检测认证，抬高了通关和经营的成本。而在农业、新能源、文旅等等互补的产业要素的流动也受到了影响，制约了两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所以说这些产业现实的痛点也推动两岸标准共通的持续的推进。当然这样两岸标准的共通，它瞄准的是两岸融合发展的民生的需求。因为统一了标准之后，可以降低台胞在大陆创业经商生活的制度的门槛，打通了农产品服务的双向的市场。它以共同的规则协同拉近了民间的连结，夯实了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和民心相通的基础，打造了两岸共同的市场。所以说这些年来，两岸各地在推进标准共通方面不断的往前推进。从其推进的脉络来看，首先是2021年到2023年这段时间，是地方省市先行探索，搭建出了基础的制度。而福建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它是率先的破冰，首创四共同、三采用的工作的机制，共同的选题、共同的比对、共同的研制、共同的使用，双向互认成熟的标准，空白领域联合制定。比如说以台式乌龙茶等等闽台特色的产业作为突破口，推出了首批138项共同的一个标准，上线了两岸标准共通服务的平台，同步启动了首批标准化的试点，验证标准互通产业的效益。而在2023年11月之后，国家层面的赋能试点规模化的铺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专项的政策，从国家层面的资源机制的全面赋能进行推进，试点扩容至75个，覆盖农林机械、文旅、新能源31个细分的领域，11项成果落地台湾本地，建成两岸标准化的专家库，49名台湾的专家参与大陆标准的研制，标准总量突破300项，同时试点经验启动涉台标准共通地方立法的起草工作。而在2025年11月，进入了立法固化、迈入法制化的新阶段。2025年11月，福建省人大审议通过了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为大陆首部专门促进两岸标准共通的地方性的法规。那么于2026年1月正式施行，将多年实践的经验上升为法治的制度。那么到了2026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最新的成果，累计落地378项共同的标准，这就标志着阶段性的成果全面落地。它覆盖了农产、新能源、文旅等等各个行业，配套75个试点项目，标准服务平台归集两岸标准35万份， 收录了6000多条术语对照，形成了国家政策指导、地法立法保障、两岸联合联制、产业试点验证等等这样一个完整的闭环，系统的破解了两岸标准的差异、贸易的壁垒等等难题。
0: 是的，那么陈先生，从茶产业、蓝碳交易以及纺织新材料等落地案例来看呢，共通标准在降低台企通关成本、拓宽两岸市场方面都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产业红利呢？
11: 我们看到两岸共通标准的这个推进，它在茶产业、蓝碳交易、纺织新材料这三个领域实现了非常好的这种落地。从目前这几个重点产业的落地案例当中可以看到，两岸共同的标准的推进给两岸同胞、给两岸融合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的红利。两岸378项产业共同标准的落地，彻底打破了以往术语不一、检测互不相认、规范不兼容等等技术性的贸易的壁垒。它通过一次检测，两岸通用双向采信的规则重塑，从根本上降低了台企通关合规的成本，破除了市场准入的门槛。比如说在茶产业，台式乌龙茶应该说是两岸标准共通的标杆名声的产业。此前两岸茶叶在农产限值、品级分类、加工规范、报关术语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台湾的茶叶进入大陆、大陆的台式的茶输入台湾都需要重复的全套检测审核，不仅增加了数千元单批次的合规的成本，而且常常因为标准的分歧出现滞留货物在港口甚至被扣押导致的仓储损耗的那些问题。那么在其中中小企业、茶企他们经营的压力非常大，市场拓展也受到了限制。自从两岸出台乌龙茶的共同标准之后，检测报告实现双向互认，彻底取消了重复检测的环节，企业通关合规的成本大幅的下降，报关的效率显著的提升。标准统一也让两岸茶叶评级品鉴体系互通互认，彻底打破了台湾市场对外地茶叶的准入的限制。依托这样一个标准化的红利，台企可以深度扎根大陆庞大的消费市场，还能够实现两岸茶叶的双向的流通。而在蓝碳交易领域，又是作为两岸新兴绿色合作的一个赛道，它的标准共通盘活了两岸生态资产的价值。此前两岸碳汇核算模型监测指标确权规则完全割裂，台湾优质滨海湿地、红树林、蓝碳的资源无法对接全国的碳汇市场，那么台资农林海洋企业的生态资产难以量化的变现，同时还要承担双重的碳核算、碳认证的成本。那么两岸蓝碳共通的标准落地之后，统一了碳汇测算、监测、交易全流程的口径，实现了两岸绿色认证的互通采信，台企也无需按照两套体系重复核查审计，所以说大大降低了合规的费用和成本。依托统一的标准，两岸完成了首笔跨岸的蓝碳交易，让台湾闲置的海洋生态资源转化为可交易可增值的碳资产，成功接入了大陆万亿级的碳中和的市场。那么纺织新材料，它也是借助标准的互通，实现了两岸制造业的双向的征收。因为两岸功能性纺织面料的安全指标、性能测试、生产规范长期不兼容，而台湾抗病毒功能性高端的面料进入大陆，大陆新型纺织材料销往台湾都需要重复去做这些检测，拉长了订单的周期，挤压了企业的利润，制约了产业的协同。那么共同的标准落地之后，平潭等对台口岸实现两岸实验室的报告双向的采信，免除了重复强制复检，让企业的效率受到大幅的提升，标准的壁垒破除之后，更是让两岸的优质的纺织新材料双向的畅通流通，顺利的切入了两岸的医疗、服饰、高端制造等等相关的产业。整体来看，两岸的标准共通核心红利非常的明显，降本增效，拓展市场，赋能新技术，所以说这就为两岸产业融合发展、中小企业的征收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撑。
0: 是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福建省于2025年底就出台了全国首部两岸标准共通条例，11项试点已经进入了岛内的应用。那么陈先生，您认为这套制度与试点模式对于扩大两岸标准融合覆盖面有着什么样的示范价值呢？
11: 确实，福建省在推动两岸标准共通的法治保障方面是确实走在了最前头。2025年底出台的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它是大陆首部专项的地方性的法规，它通过配套了75个产业的试点、11项落地台湾岛内应用的成果，构建起了法治兜底、机制支撑、产业试点双向落地的完整的模式。 为全国扩大两岸标准的融合覆盖面提供了可复制的示范的路径。首先从制度示范的一个角度来说，福建省这部条例应该说填补了涉台标准化法制的空白，提供了全国立法的参照模板。此前

0: 两岸标准合作多以政策项目推进为主，缺乏稳定长效的制度保障。那么，福建出台这个条例，它将福建多年实践成果固化为法定的规则，并且首创了"四共同三采用"的法定工作机制，明确两岸联合研制、双向采信的标准的完整的流程，建立了标准平台、专家库、财政扶持等全链条的配套制度。所以，这套立法啊。解决了标准合作过程当中权责不清、政策不稳的问题，也为后续在全国其他的地方提供了立法的范本。第二个，从推进融合发展的路径来说，这部条例也构筑起了大陆落地加岛内应用的双向打通的模式，打破了两岸标准共同领域的过往单向流通的局限。因为以往两岸标准的成果仅仅在大陆落地，难以进入岛内的市场。本次试点呢，当中有11项成功的落地台湾岛内，形成了全新的推广的逻辑。因为依托福建示范区的联合两岸企业专家研制的共同的标准，它在闽开展产业试点验证之后，再反向的导入台湾本地生产的经营的场景，实现了标准双向的采信，产业的双向的受益。所以说，这样一个模式破解了两岸标准一边落地一边闲置的难题，证明了标准共通不只是大陆的单向的适配，而是兼顾两岸产业需求的协同规则。第三个，应该说在推广方面也提供了示范。福建省搭建出来的多层次的试点矩阵、分层分类的试点的体系，可以低成本的快速的复制进行扩容。目前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条例，同步配套两岸标准共同服务的平台，归集30余万份的标准，6000余条的术语，降低了企业比对的成本，也有利于后续的推广示范。尤其是通过差异化的试点思路，它更具有推广的价值。各地可以结合自身的产业优势，优先选取两岸可能比较容易试行的一些行业进行先行先试，然后可以通过数字化的一种工具。降低跨岸标准对接的成本，所以具备了短时间内扩大范围的这样一种适用。所以说，两岸标准的共通，它不只解决的是通关检测等等一些痛点，更加它可以说对于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有着非常巨大的支撑作用。所以说，这套产业标准加民生标准的同步的推进，可以说形成了两岸。融合发展的法治机制、双向落地和分层试点的示范效应，既提供了标准化合作的制度框架，也能够向全国对台的重点的区域进行复制的推广，持续扩大两岸共通标准的产业的覆盖面，系统性的破除两岸技术性的贸易壁垒，夯实两岸共同的市场规则，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1: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前两岸标准共通仍然还存在着岛内推广不均以及新兴产业标准供给不足等一些问题。那么陈先生，您认为未来应该从哪些维度来完善机制，持续夯实两岸产业融合的根基？
0: 确实，推动两岸标准的共通，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仍然任重道远。当前两岸在标准共通领域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我个人认为，这些不足它需要从产业的供给、岛内的推广、制度的保障、平台的人才这些维度进行优化，可以持续的用力夯实两岸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首先，从产业的供给维度上来说，可以进一步的补齐新兴产业标准的短板，构建梯度研制的体系。目前聚焦两岸优势的赛道，可以进行定向的攻关，比如说在半导体、工业互联网、新材料、跨境数字服务等等这些重点的领域，完全可以依托两岸专家联合立项，去填补这些领域的空白的标准，改变传统的农产文旅标准占比过高、高新产业供给不足的结构失衡的问题，而且可以动态的建立产业需求摸排的机制。通过常态化的走访，了解两岸在贸易当中所积累的一些新的标准的问题，形成标准研制的年度的清单，缩短标准立项比对到发布的周期，避免标准与产业的实际进行脱节。所以说，这些在相关的产业供给维度上面还可以进一步的完善。第二个大的方向，应该说在岛内可以继续进一步的推广。

0: 可以分层的展开试点，多元的进行赋能，破解岛内应用的不均衡的问题。现有的福建省它开展的标准共通有11项在岛内试点，未来在这样基础之上，可以更进一步的去涵盖台湾岛内北部的制造、中南部的农业、东部的文旅相关示范项目的落地，可以进一步的覆盖到中小台企、基层的农会、行业的工会，改变过去试点集中在单一区域的现状。所以说，依托台湾的农渔会、纺织、电子、观光等等工会，可以开展标准的培训、现场的示范，以产业的红利吸引民间的主动的参与，而且可以借助妈祖的祭典、传统工艺等等民生文化的标准，以民心相通带动技术标准的普及，弱化行政对立所带来的推广阻力。在推进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进一步的落实、落地、激励的配套措施，扩大两岸标准共通自发使用的群体，所以是下一步在入岛方面可以进一步的完善。第三个层次，在制度法治的维度，还可以进一步的完善长效的规则，打通跨岸协同的壁垒。目前大陆出台的首部地方法规《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未来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台资集聚的区域，完全可以以这样的一部条例为范本，出台一系列同等的配套的措施，来进一步的固化两岸标准共同领域的融合发展成果。同时，各地相关部门还可以健全跨部门的协同联动的机制，扩大相关的标准的试点的范围，动态更新台湾产品的采信的目录，减少重复的检测和重复的认证。同时，还可以定期开展标准比对的复盘，同步修订滞后的共同标准，应对产业技术的迭代升级，避免新旧标准的一个冲突。所以说，这方面仍然有许多工作可以做。当然，第四个层次，在平台人才的维度，还可以进一步的培育一支两岸标准化的专业的队伍，升级两岸标准共通的数字化的服务平台，扩容两岸标准化专家协同的库，培育复合型的服务机构，打造更多的两岸标准领域的更多的一些人才。所以说，通过产业端的补全标准，应用端的扩大岛内的试点，制度端的固化法制化的协同，以及在人才支撑体系的支撑，这就可以系统性的化解当前发展面临的短板，持续扩大共同标准的覆盖广度和深度，而且更进一步的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1: 好的，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媒体近日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成员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操演，以便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及武器装备运用情况。有绿媒大肆炒作称，如果未来大陆对台实施海空封锁，不排除美军派特战队员协助台军的可能性。那么，美台此番军事勾连各有什么算计？其盘算会得逞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袁周为您做深入解读。袁周先生，首先请您介绍一下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这支部队有何特性，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
4: 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它的正式名称为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成立于1952年。不同于主要执行直接军事行动任务的三角洲部队等美军特种作战力量，绿色贝雷帽的核心使命是执行非常规战争，即在海外训练装备和指导当地武装力量进行游击战或抵抗运动。这支部队长期充当美国军事渗透与干预的先锋，历史上劣迹斑斑，从越南战争的凤凰计划到中东策动代理人战争，其行径充满了颠覆与破坏。其成员需要经过苛刻的三阶段训练，精通多种技能，每人能操作约85种武器，掌握2到3种语言，并需要深入了解驻地的社会文化背景，以便更好地融入和指导当地力量。 此外，他们还必须是全面的战术专家，具备空降、潜水、山地、丛林等多种环境下的作战能力，精于伏击、爆破、生存等多种特战技能，能够在敌后独立执行任务。
3: 看来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就是专门在背后搞事情递刀子。值得警惕的是，据台媒披露，这支部队成员近日已进驻台湾本岛特种部队的核心营区，与台军一同参与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操演。那么袁州先生，您认为美军绿色贝雷帽此行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4: 美军以所谓出差为幌子派绿色贝雷帽人员来台，绝非简单的军事交流，而是充满了算计的阴谋行动。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直接训练台军进行所谓非对称作战，妄图将台军武装成对抗大陆的豪猪，将战火引向台湾同胞。这些人员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训练和操演，直接目的就是全面改造台军，通过手把手的传授巷战、布雷、两栖渗透、无人机袭扰等不对称战术，意图将台军打造成一套对标美军标准的作战体系。其根本目的是将其作为消耗中国大陆的炮灰，企图在滩头失守后利用城镇游击战拖延时间。二是近距离进行战场实地测绘，长期驻训让美军得以近距离系统的观察和记录台军的真实战力、装备短板、指挥漏洞及后勤补给等关键信息。同时，他们还推动台军情报系统接入美军印太战区网络，将台湾岛变成美军情报体系的前沿传感器，为潜在的冲突进行详细的战场准备。三是以出差为幌子，实行人员常态化轮换驻训，是想通过这种切香肠的方式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其根本目的是将台湾地区打造成遏制中国大陆的棋子，为以台制华战略服务。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这些小动作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美方这种切香肠式的冒险，不仅会加速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更会引火烧身，自食恶果。
3: 事实上，近年来不时有美方派人来台的消息被所谓无意透露出来。尤其我们看到，此次绿媒还放出消息称，如果未来大陆对台实施海空封锁，不排除美军派特战队员协助台军的可能性。袁州先生，您对民进党当局这种有意无意对外放出消息的行为作何评价呢？
4: 民进党当局这种看似无意实则有意对外放话美方派人来台的行为，是其惯用的政治操弄手法，背后隐藏着多重险恶用心，其核心目的就是为台独分裂活动造势，并且挟洋自重，欺骗岛内民众。具体来看，这体现了以下几点图谋：第一，制造所谓国际支持的假象，为台

0: 信号，即台湾有事，美国会来救，以此欺骗民众，为其推行激进的台独路线打强心针。第二，试图将台湾问题所谓国际化，混淆视听，这种操作意在将两岸之间的内部事务包装成所谓的国际关注议题，他们企图通过制造所谓中美军事对峙的紧张感，拉外部势力下水，妄图把台湾问题从中国的内政变为所谓国际争端，从而为其台独分裂主张寻找所谓的法理和舆论支撑。第三，民党当局主动释放这些信息，本质上是配合美国打台湾牌，他们通过所谓无意泄露的方式来响应美国对台军售和军事合作的节奏，主动将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甘当遏制中国大陆发展的马前卒，这种行为严重损坏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第四，转移岛内矛盾，巩固自身政治利益。面对岛内经济发展乏力、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民党当局惯于通过操弄两岸对抗议题来转移视线，通过炒作所谓中国大陆威胁和美国支持，试图煽动民粹情绪，打压岛内理性的统一声音，以此巩固其政治权力。
1: 是的，其实民进党当局心里很清楚，美国在把他当棋子，但他们也盘算着棋子变棋手，想将美国绑架在台独战车上。岛内一些绿营人士还在异想天开，认为一旦台岛遭到封锁，美国将派出特种部队小组潜入台湾执行任务。袁州先生，您对此怎么看？这真的可行吗？
0: 绿营人士所幻想的美军特种部队驰援的场景，不仅严重违背军事常识，更是对台海局势和美国对台政策的严重误判。我们可以从军事上的不可行性和政治上的欺骗性这两个层面来理解这一构想的荒谬性。第一，军事上的不可行性。现代战争条件下的海空封锁是多层立体严密的监控和拦截体系，真的到了战时，解放军早已在台海周边建立起严密立体的侦察预警和区域拒止体系。所谓小股人员渗透的设想，是严重低估了解放军对海面、水下及空域的全天候管控能力。在高强度的冲突中，这些缺乏重装备和持续补给的轻装小分队，即便是侥幸突入，也会陷入孤立无援、被收缴围歼的绝境，根本不存在展开所谓有效行动的空间。这些想象力丰富的绿营人士，可能是好莱坞大片式的孤胆英雄戏码看多了，才会臆想出这种美军特种部队救台的幻象。第二，政治上的欺骗性。美军人员是以教官或观察员身份在台湾执行为期半年的短期任务，这种短暂的打卡式的存在，并非为美军大规模介入预制作战基础，而是为了把台军改造成符合美军作战体系的消耗品。所谓协助台军，实质上就是要把台军变成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前线炮灰，一旦冲突爆发，首当其冲的就是被推向前线的台军官兵，而美国可以随时因战略利益不符而抽身。事实上，美国绝不会为台独付出与核大国直接交战的毁灭性代价。然而，这些绿营人士对此却视而不见，用美国特种部队来欺骗岛内民众。这种设想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宣传，目的是给台独分裂行径打气，而非基于现实的战略规划。这种幻想最终也只会把他们自己和被裹挟的台湾同胞推向灾难的深渊。
1: 好的，感谢袁州先生对以上话题带来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0: 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0: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是的，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短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啊，跟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0: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被称作最美高速服务区的 G25 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
1: 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棉花天坑，来探秘大自然雕刻的神奇秘境，
0: 乐游风向标，了解一组相关旅游资讯。
1: 在我们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张婉莹、西安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严博，去体验独具特色、薪火相传的非遗瑰宝。
0: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天下家山水，古今推复春。600年前，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将浙江桐庐的青山绿水定格为《富春山居图》。600年后，这幅画中的诗意在 G25 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活了起来。
1: 是的，随着我国高速公路网络的快速发展，高速服务区正从传统的中途休息站向综合消费场景转型。G25 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打破了服务区的边界，将在地的美景与商业活力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让匆匆过客也能驻足感受富春之美。这方小小的天地就是杭州交通服务的品质缩影，更是旅途当中啊不期而遇的风景了。
0: 在桐庐服务区，餐饮、文创、农特产品、 AI 智能体验等多元业态齐聚，古风舞蹈、川剧变脸、民俗互动等演艺活动轮番登场。这里不单是供百姓匆匆停靠的服务驿站，更是让人们愿意停车驻足的旅途客厅。
1: 没错，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被称作最美高速服务区的 G25 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好了，一起去那里走走看看吧。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不久前呢，我们自驾呢打卡浙江桐庐建德。这条路呢是杭州沿着钱塘江、富春江一路走到新安江。哦，我才弄懂，原来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原来是同一条江，但是有三段流域哦。新安江的上游呢是起于安徽黄山，然后呢它流到建德，然后到建德之后呢与澜江汇合，就改称为富春江。哦，像桐庐、富阳山水这么美，就是富春江带来的哟。啊，再流到杭州呢汇合了浦阳江，哇，就是大家熟悉的钱塘江。这一段呢我们曾经之前有介绍过，就是文彦哦，此段的江面呢非常的开阔，又受到潮汐的强烈影响，以举世闻名的钱塘潮为最大的特色。钱塘江的江水呢最终呢经杭州湾注入到东海。我真的是有学到知识。然后这次呢给大家整理好我这4日的自驾路线。

线，它第一天呢是挂桐庐五星级服务区开始，然后游玩江南古村落，它有石舍村、毛坪村，还有卢次村，然后打卡富春江水电站以及岩子岭钓台。第二天呢，漫游三都渔村、七里扬帆，我们乘船看江南小三峡，还有拜访乌龙山的玉泉寺。第三天呢，我们探访了新安江水电站，走白小线，远眺千岛湖，游玩寿昌古镇，再到大慈岩打卡江南悬空寺与诚信寺，感受溜滑梯下山的趣味。哦，还有拜访诸葛八卦村哦，非常的丰富。当晚呢，我们还回到了延州古城。第四天呢，沉浸在延州古城。那我们就行程开始吧。第一天呢，第一站呢，我们来到桐庐五星服务区啊。车型哦，来到桐庐五星服务区，这里是坐落在 G25 长生高速的这边，然后是浙江省五星高速服务区，素有浙江省最美高速服务区之称。是地处于富春山居图的一个实景的腹地，是交通文旅融合的一个标杆驿站。在这里呢，早做突破传统服务

0: 饮方面呢，它汇集了浙式小吃连锁品牌，还有本地的特色点心。哦，特产店呢，它可以呢去选购浙江风物，还有高雄的奥特莱斯店，买买买哦！桐庐服务区最大的亮点来啦，它内设一个特色龙宫水族馆，我们呢会从中间的那个来。手扶梯搭乘来看这个特色龙宫水族馆，真的是藏在高树里的东海龙宫，沉浸式的沉浸在海底的景观，在坐手扶梯的同时，大家都是惊叹连连。这里呢每日定时上演精彩的美人鱼水下表演，服务区的中间舞台呢，不间断会带来川剧变脸。古风歌曲演绎等表演，哇，氛围感十足，大家都围着看哦。那园区呢，它还融合了富春山水的一个园林景致，配套了司机之家、洁净卫浴、休闲休憩区，贴心的服务长途出行的人群。桐庐服务区它集了停车、餐饮、购物、休闲、能源补给的。还有呢，与特色文旅呢体验于一体，将高树驿站呢变身为江南微型的文旅综合体，是往来旅客途中不可错过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标哦。我看到了桐庐服务区，我真的也立马想起了坐落在台湾台中的清水服务区。它有着全台最美高速服务区之称，建筑造型呢极具辨识度，的露台观景平台呢视野非常的开阔，白天呢可远眺台中平原，夜晚呢可以饱览城市的灯火与海港的暮色，是热门的网红打卡点哦，相信也有不少大陆游客来过台中的清水服务区，所以我很开心有打卡到两岸最美服务区哦。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 G25 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收听以上内容。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2: 各位听友，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近年来，一些小众的避暑秘境成功吸引了不少游客。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以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闻名，这里有一处自然形成的溶洞和天坑，可谓是鬼斧神工。
3: 没错，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啊，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一起走进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棉花天坑旅游度假区，探秘大自然雕刻的神秘秘境。
4: 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地下溶洞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幻的一个地下世界啊，水面呢也是映着

0: C级旅游景区，它的主打呢就是广西特有的这个喀斯特的地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一部分钟乳石，它是还在生长的，并且还在生长。对，每年是以0.33毫米的速度在不断的增长，不断的生长起来。
1: 一年才长0.33毫米啊？
0: 对，因为它是由地下水。
1: 或者是由岩层的渗水下来，然后形成的这个堆积，或者说是积淀，一直形成的，所以说每年长得比较慢。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呢，每年都有水分，所以我们洞里面呢它是保持着每年都是恒温恒湿，湿度达到90%以上，然后温度呢一年四季都保持在18到22度。
2: 啊，确实，这里边非常的凉爽啊，因为这个里边可能也就有个20度左右感觉，它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 我们这个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说从外到内，它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在外面我们是有一个很空旷的大厅，那是因为钟乳石水少一点，长得比较慢一点。到我们现在到那个到中段之后呢，就是看到钟乳石就会明显的更多一点，更长一点，更高一点。
1: 我看这些钟乳石长得也都是非常的这个。
0: 可以说是峰林林林立哈，我们的这我们的喀斯特地貌有这个地上的峰林，在地下也有这些非常尖的这些钟乳石啊，它的这个生长特点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呢？我们所看到的钟乳石呢，它是从上从下两个方向开始长，可能咱们北方的朋友呢，可能就能很清晰的感受到了，这个就是冬天结冰的时候，有水流流下来之后呢，冰就从上往下慢慢的。 长在一起，
1: 跟那个冰溜子一样嘛。
0: 对对对，它就越靠近地面呢，可能就越尖一点。到上下两头长了接在一起之后呢，它又开始堆积，中间也就会两头皮堆积之后呢，就会像咱们中间这里一样，就会堆积的比较大一点。像咱们看到的还在空中呢，就是说它长得没有那么快，可能也有游客会疑惑，为什么两头长，你说两头长，为什么没有看到？是因为我们。
1: 地下水它是有水面的，水滴下来之后呢，它就被水稀释掉了，它没有落到地面，就没有办法长起来。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最典型的一个喀斯特的这个溶蚀地貌，因为我们老说这个溶蚀溶蚀，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溶蚀。这个钟乳石是不是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代表？
0: 对对对，因为钟乳石它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它又会生长，它这个有一种矛盾体在里面。
1: 来，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钟乳石，看这个纹理上面还是非常湿润的，我们用手来摸一下这个上面。
0: 还是有些水，对，我们水还是往下流，对对对，现在它虽然说像这种很明显的，其实它是有一个分层，像就是往上从上往下，从下往上两头堆积嘛，这里这个层呢，就是说相当于说还没有堆积到，
1: 还没下来呢，
0: 这里这个很明显的上下就是已经堆积了，上面稍微细一点，到这里之后，现在已经开始堆积的，以后会越来越粗壮，这样子，
1: 那就相当于是有点像这种，上下都粗，然后。
0: 中间有也会粗一点，这个它是要看那个看时间。如果说你刚刚接在一起，那就是两头都是细细的、小小的，刚刚有一点点接触。等到它彻底接在一起之后，它就像水滴浇灌一样，它就会堆中间堆积，慢慢的就往就会变成下面粗，下面细了。咱们这边都看到这个比较均匀的，就相当于说它是中时间比较长一点，中间但是又没有那么长。如果是很长的话呢，就是变成了下面粗。
1: 又变成上面细了，对，所以才非常神奇哈。我们通过这个钟乳石的形态，就能看得出它的这个整个雨水的冲刷的它的这个流向，包括它整个时间的这么一个
0: 长度
1: 都能看出来。
0: 对，这个相当于是自然界的活化石。哇，
1: 前面这个景色确实非常的魔幻，我配合着我们这个灯光、紫色、蓝色这种感觉。
0: 对，到我们其实在这个开发景区之前呢，我们也是以保护为主，所以说在里面呢，我们只增加了一些灯带，增加了一些。
1: 护栏或者说是阶台阶，不去破坏它原有的一些环境。我们这个区域，如果说大家来游玩的话，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那我们在游览溶洞的时候，大概我们都需要看什么呢？有哪些您觉得是我们这个重点的可以来欣赏或来看的？
0: 这个当然有，我们每个区域它都有侧重点不同嘛。我们这个景色呢，它是从空旷到适中，然后到一个密集型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 就是整个广西大部分的溶洞，它是相似的。
1: 相似的，
0: 对。然后你到这里之后呢，就可以完整的了解到这个钟乳石的长得快慢，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景观，
1: 嗯。
0: 当然了，大家如果说是带着小朋友们来这里旅游避暑，
1: 嗯，
0: 最重要的还是安全，因为这个钟乳石里面呢，它有很多的水分，我们的洞穴呢，它的湿度又在 90% 以上，可能会存在滑倒啊，
1: 湿滑一些，
0: 对对对。然后加上我们里面的台阶啊，所以说还是要注意
1: 啊。好。 那我们这个整个我们棉花天坑除了这个置身在的这个溶洞啊，我们还

0: 还有我们其他的可以体验的项目呢？
1: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棉花天坑的一个悬崖书店的一个场景。
0: 这个棉花天坑它也是自然形成的吗？
1: 对，棉花天坑是自然形成的，然后我们呢相当于说是在改造自然，将棉花天坑它一个悬崖改造成了我们现在的书店，叫做悬崖书店。
0: 好，我们现在再回头再看这个，确实非常的壮观，包括这个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这个雾气在上边啊。
1: 对，每到这种风水期，然后内外温差比较大，然后加上外面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它就会漂浮从空中飘过来，像云朵一样。

0: 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4: 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4: 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铜鼎尊跪坐人像的科技考古研究成果。科研团队通过金像分析、合金成分检测，还有铅铜位素对比等手段，系统还原了这件器物的合金配比、材料来源与制作工艺，为认识古蜀与中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交流互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此次研究的铜鼎尊跪坐人像出土自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器物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高55厘米的青铜大口尊，尊口沿内侧铸有短柱，肩部铸接精美的龙形饰件和牛形饰件，下部为一尊高60厘米、双手持物于身前的跪姿铜人。为进一步厘清这件组合器的来源与铸造关系，科研团队在器物10处关键部位进行微损分析，证实尊体与人像的合金配比差异显著，两者并非同一批次铸造。铅铜位素分析则进一步表明，两者数据差异明显。青铜尊因为外地制造，人像及装饰构件则为三星堆本地铸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7: 我们能够看到 DZ3， 它这个铅铜位素比值明显与其他位置有所不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它尊底下是被截掉了一部分，才与人像来进行这个组合。我们可以分析，也就是尊它可能它制作之初就并没有说要与人像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只有到了这个组合的这个阶段，它才发生了这样一系列的这个组合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从铅铜位素和人像的制作工艺综合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外来品。
6: 除来源与成分外，专家还对器物的制作工艺进行了系统研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7: 很多人都比较好奇，就是三星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有什么不同。其实它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分铸方法，在三星堆青铜器铸造过程中是普遍的应用，也就是浑铸成型。像这么大的器物它都是浑铸成型，但是在三星堆像神树面这个面具，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器类，它很多都是采用分铸的方法。
6: 研究发现，该器物采用分铸加铸接复合工艺，青铜尊由6块外范、2块内心浑铸成型，龙牛饰件分铸后再以铸接固定，人像主体与双臂分模铸造，头顶方台与尊圈足之间则以包。

0: 包饭柱接连接，并设支钉加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1: 那么龙与尊的连接，它其实龙的爪部和尊体，它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连接。那么这一块就是它的这个柱接的部位啊，我们能够看到凸起的这个柱接的这个铜块。那么这是牛蹄与尊肩部一个连接，它其实也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这个柱接块的一个存在。
0: 此次研究还对器物的用途与文化内涵做出解读。金像组织显示，器物留有明显的焚烧痕迹，与祭祀坑的埋藏特征相吻合，印证了它作为祭祀用器的性质。专家还在清理中发现，尊底被凿出孔洞。这件源自中原的青铜礼器，在古蜀先民的改造下，已不再用于盛酒，转而承载起海贝、玉器等祭祀之物。
2: 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富鄂镇仁里村的古祠堂内，蓝染土布、拼布绣品、布艺玩偶琳琅满目，古色古香的建筑与充满匠心的布艺作品相互映衬。徽州手工传统布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程飞利把学堂搬进了古祠堂，在一针一线间传递着非遗匠心。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毅、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3: 千层底绣花布鞋承载着岁月的温度，雅致的徽派漏疮包将徽派古建的神韵巧妙融入方寸之间，五彩百纳衣则寄托着美好祈愿，指尖翻飞，丝线交织。在陈飞利耐心指导下，村民们沉浸在徽州手工传统布艺制作的世界里，布艺刺绣、古瓦拼接、纹样织造等传统技艺在陈飞利的拆解下清晰地展现在大家眼前。通过传习活动，这门指尖上的技艺也逐渐走出深闺，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歙县富鄂镇仁里村村民向志美：
4: 近距离跟着传承人学习非常有意义，亲手体验之后，我才真正感受到传统布艺的精巧与不易。这些老手艺是祖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不仅好看有特色，更承载着文化底蕴，非常的了不起。
3: 徽州手工传统布艺风格独特，底蕴深厚，以打籽绣、锁链绣、平针绣为核心技法，更融合巧思独具的布片拼接技艺。传承人陈飞利因材施艺，将徽州山水、古建窗棂等元素融入方寸之间，使每件作品都饱含地域特色，既是实用的生活用品，更是精美的艺术品，折射出徽州人民的审美情趣与生活智慧。徽州手工传统布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飞利：
5: 徽州布艺讲究因材施艺，以文寄情，融合了徽州人的审美智慧与民俗文化。不同于普通布艺，我们的纹样针法多带着龙与徽派特色，传习的目的就是希望把原汁原味的老手艺传承下去，让更多年轻人去了解、去看见，然后传递出去，让非遗技艺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暑期入境消费持续升温，在上海，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中国购，而是走进换新的老字号、更新的老建筑，沉浸式体验中国潮。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走进南京路步行街，百年老字号眼镜店吴良才如今有了新身份，与上海博物馆美洲文明大展跨界联合，变身沉浸式文创体验店。热带雨林布景、玉米味冰淇淋、创意清凉油鼻吸，来自英国的游客詹姆斯一进店就被吸引住了。
8: 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玉米冰淇淋，很细腻，不太甜。在中国，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你会期待看到所有文化的交融。
7: 店里还推出 VR 探索体验展，戴上智能眼镜就能探访玛雅文明。老字号负责人沙天兵介绍，卖场大部分空间改造为文创区，同时保留了 AI 智能眼镜体验，营业员戴上它就能和任何国家的游客无障碍沟通。
9: 那么我们老字号要跟这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去做一些有机的结合。假如外国游客到我们这边啊，我们不用担心语言的沟通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AI 的眼镜。
7: 在外滩，百年老建筑同样成为国风新体验。一座由老酒店转型而来的文化艺术复合空间里，且看宋词沉浸式国风艺术展正在进行。超千平方米空间中，50余幅宋词画作与实景造景、光影装置融合。策展人戴宏儒
10: 通过声光电还原这些原来的意境，让海外的朋友们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7: 文创区里，《西游记》主题卡牌格外受外国游客欢迎。
8: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孙悟空，他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我喜欢中国人如何把文化融入产品，做成艺术，然后传播到全世界。
7: 从百年老字号到百年老建筑，从国潮文创到沉浸式展览，文化新场景正成为入境消费新引擎。今年1至5月，上海累计接待入境游客438.36万人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孝一：
11: 通过购买这些东西以后呢，他好像能够沉浸的或者部分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间的妙处啊，背后他是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倾慕，客观上，也达到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的这样一个目的。
2: 好了，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放到四川。近段时间啊，四川盆地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成都地铁全线网489座车站纳凉区同步全面开放，这已经是成都地铁连续第5年推出这项服务了。地铁不再只是交通工具，更成为市民游客的清凉客厅。好了，详细情况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3: 记者在成都地铁宽窄巷子站看到，依托车站少城记忆特色文化空间，站点在保障客流通行安全、严禁占用消防及人员疏散通道的前提下，划定了约50平方米的专属纳凉区域，布设了便民休息座椅，区域内秩序井然，不少市民和游客在此避暑闲坐、临时休整。
12: 地铁下面哈，很多市民啊都跑来晒凉，带着身子啊那些都出来玩，凳子啊还是挺方便的，更安全、更有秩序，大家都挺舒服的。
13: 每天都要走呢，在这个地方休息呢很凉快，一个是方便，一个是整洁，很好，很安全。
3: 据介绍，成都地铁从2022年开始推出车站常态化纳凉便民服务。运营方结合各站点的场地条件、客流特征和站内通行动线，科学划分通行区域与休憩空间，兼顾出行通行和市民乘客避暑双重需求。除基础公益纳凉区域外，火车南站、成都东客站等重点大型交通枢纽站点还常态化开放综合性便民地铁驿站，向市民游客提供学习阅读、休憩办公的清凉空间。成都地铁运营公司东大路站区副站区长宋世恒介绍，今年成都地铁全线网489座车站实现纳凉区域的全覆盖。
14: 我们是布设了休息的一个座椅，站内呢是保证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空调环境，我们普遍都可以提供像医药箱或者说是饮水等这些免费的一些服务举措。地铁驿站比如说像成都东客站、成都火车南站，还有就是像世纪城站、孵化园站设置更精美。普通车站的话，一天的一个接待量100人左右的样子，大一点的这种车辆的话，甚至有接待几百人的情况。
3: 此外，成都地铁首个公益加商业复合型纳凉服务样板区也已正式对外开放。该休息区落地于日均换乘客流超10万人次的成都中医大省医院站 F 出入口，该站点周边毗邻2家大型综合医疗机构，人流量大，就医群体集中。样板休息区重点面向就诊市民、陪护人员开放，方便就医市民歇脚休整。成都轨道资源经营公司工作人员卜建坤：
15: 让就医的客群可以有一个地方休息，同时呢，我们提供了咖啡、披萨、零食，甚至有鲜花。整体的设计风格是取自于扎染，目前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就是把纳凉空间和商业空间结合的一个创新型的一个消费场景，以后如果市民比较满意的话，我们肯定会推广的。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

0: 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2: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1: 走读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能让游客直观地感知当地的历史文化底蕴，还能通过沉浸式非遗互动体验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价值。在陕西西安灞桥区，有一处专门体验唐三彩烧制技艺的传习基地，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吸引了各地旅游团和学生团体前来体验学习。
4: 千年古都，文脉悠长。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张婉莹、西安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严博，去体验独具特色、薪火相传的非遗瑰宝。
5: 最好的就是在七月份和八月份，基本上一个月能接到个20个团左右，大概一次有20-30人的，也有50-60人的，我们最多就是接待100多个人。国外的就是来他们一个组织一个团队到我们这儿来学习。
6: 唐三彩是唐代生产的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唐三彩的生产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制作工艺复杂。在传习基地，大家不仅可以体验泥坯，还可以上釉。
5: 因为唐三彩是两次烧成，先烧完一遍后就变成了白色的，这俩是一模一样的。
7: 对，
5: 这是上完釉的，这是烧出来的，这就叫入窑一色。你看着这基本上都是一个颜色，是吧？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6: 上好釉彩后再次入窑，由于铅釉的流动性强，在烧制的过程中，釉面向四周扩散流淌，各色釉互相浸润交融，形成自然而又斑驳绚丽的色彩。除唐三彩研习与体验外，还有一种瓷器的制作技艺，也是一直备受游客欢迎的非遗体验项目。
7: 现在我们手上拿着的呢，就是以橄榄青釉半刀尼克花而闻名的耀州瓷。我们这个非遗传承老师啊，正在进行拉胚，要不要尝试一把？
8: 可以，那我的起点有点太高了，一开始就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体验。
7: 对，来试一下。
8: 好。
6: 耀州瓷创烧于唐代，烧制历史绵延超1400年。窑火虽历经兴衰起伏，却从未断绝。那么这精美的耀州瓷是如何制作的呢？
9: 首先，这个传统的拉胚是制瓷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爆完泥以后，然后拉成一个泥桶，在这个泥桶当中去创造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器皿。拉坯技艺我们大家都是相通的，只是我们在装裱技艺上面会有所不同。那耀州瓷呢，我们的主要装裱工艺分为刻、剔、划、画、贴、印等一些工艺。
6: 作为中国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以盛产独具风格的刻花和印花青瓷闻名。
10: 我们的泥颜色比较深，我们刻出这个纹饰以后，您会发现在光影效果下，它这个明暗对比很强烈，花纹容易凸显。所有的工艺都是尊重这个材料的特性，耀州窑的这个单刀刻花，它是完全是本地材料最好的一种体现。单刀刻花的工艺比较难掌握，所以就更具有代表性了。一笔过去，以刀代笔，刀刀见泥，这就是所谓的半刀刻。那么这个是比较适合，比如像拉长线条呀，或者耀州窑传统那种北方人那种洒脱、酣畅淋漓的那种感觉，就很容易表现出来。

0: 传承人把烧制技艺中可体验的制瓷步骤搬到展厅，让游客在城市游览途中能停下脚步，亲手操作，更直观地感受耀珠瓷的器型与质感。
1: 那这块是我们仿五代时期匠人们的智慧结晶倒装壶，现存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属于我们镇馆之宝之一。
2: 发现它没有盖儿。
1: 是的，那通体这个壶没有盖子，所以说它注水的时候会在这个梅花孔里边。
3: 它翻过来的时候是不会从这个进水口
1: 是的
3: 出去的，对吗？
2: 不会。
1: 它是一个连通器的一个原理。
2: 它就里面它有连通器。
1: 是的。从这个口进行一个出水。
2: 哇，您是不是很神奇？
3: 是，好想拿回去。好，这样的话，朋友来家里，我可以给他们展示，一物多用。它又可以观赏，你又可以真正的去使用它，它体验感非常的足。
1: 对，
0: 体验过瓷器的魅力，接下来还有精彩震撼的表演等待着大家。这些演员手拿盾牌、旗帜和大鼓，他们即将上演的会是什么呢？
2: 我们即将看到的表演呢，叫做印台八阵鼓，它呢是以鼓军阵为原型，鼓声铿锵，而且队形多变，非常的有气势、有力量哈，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我们黄土高原的豪迈。赶紧去找一个绝佳位置观看表演吧。
0: 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印台八阵鼓是由诸葛亮的八阵图演变而来，将古代军事战法、民间鼓乐与民俗表演融为一体，气势雄浑，意蕴深远。而在街区的另一边，正在演出的是一场节奏明快、红火又热闹的彝军打连前，同样是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彝军打连前，集舞蹈、武术于一体，表演者手持竹竿，两端缀连数枚钱币，随着音乐节奏表演，大家和着明快的节奏，穿着喜庆艳丽的服装，演绎出热闹、喜庆、潇洒、奔放的民间场景。
4: 那两个节目呢，是我们非遗街区呢专门为非遗节目打造的两类欣赏类的这个非遗项目。我们这里呢，不但有非遗手作，还有很多体验的内容。
0: 和古朴粗犷的表演气质一脉相承，黄土高原的各种手工艺品同样也是实实在在的奔放派。
2: 男生的头上是不是戴了一个头巾，就很像我们那个黄土高原的风格，就男生头上会围一个白色的头巾。
5: 大花辫的话，因为咱北方的没有出嫁之前都是拧的这种长辫子，彝军剪制呢就是粗犷豪放。
6: 因为我们前人上黑，所以我们的底部一般用的都是黑色的，线条也是比较粗犷的。
3: 黑色的一个小毛驴，你可以看到它的眼睛这个地方，它是用粉色的这种棉线
6: 对
3: 绣制而成的。
6: 它体现了就是棉的那个温暖感，就比较质朴。
0: 入夜后，街区灯火璀璨，互动体验的项目愈加丰富，既可在以文会友的亭中与诗仙李白对诗吟句，也能在街巷间参与各式互动游戏，还能与同行游人共赏西域胡旋舞，万般精彩尽数绽放在眼前。
3: 非遗之旅真的是太精彩了，不仅长知识长见识，而且体验感也是满满的。我的非遗之旅旅游路线已经制定完成了。
2: 婉莹啊，其实我们陕西的非遗种类呢还远不止于此，从宝鸡西府老街看凤翔泥塑化州皮影，到咸阳袁家村感受关中民俗和胡茶古韵，从渭南韩城行古的豪迈，再到汉中玄台射火的热闹，从延安安塞腰鼓的豪情，到榆林绥德石雕的雄浑厚重，在我们三秦大地上呀，处处都是非遗的活态传承。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千年文脉，我们在陕西等你。
7: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8: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3: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明确了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如何通过一份纲领性文件让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彰显，节目中一起来关注。
0: 育儿是一件关系孩子身心成长的重要课题，如今啊，很多家长都会主动学习育儿相关的理论知识，希望用较为科学的方法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在我们今天的生活 QAA， 台湾老师廖嘉兴将与您分享，当家长面对孩子出现厌学情绪的时候，要如何来理解和应对呢？
3: 在四川自贡，全民爱吃兔，尤其呢进入盛夏高温时段，麻辣鲜香的冷吃兔、手撕兔等即食兔肉产品呢备受青睐。那么高温酷暑带动本地兔肉消费持续走热，产销两旺。这座千年盐都何以对兔肉情有独钟呢？当地如何跳出单一的餐饮消费，把市井美食发展为特色产业集群？今天的生活乐分享，一起来了解相关情况。
0: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莹莹、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聆
1: 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白强。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 意见明确了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3: 自然资源既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物质根基，也是承载生态安全、发展空间、资产权益与民生福祉的重要载体。如何通过一份纲领性文件，让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彰显？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说到自然资源，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化过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谭荣深有感触。他说，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只是给绿水青山定价，也不是简单的把自然资源推向市场，其深层命题在于，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既守好自然生态的底色，又激活资源资产的动能，更让人民群众共享资源生态收益。
5: 过去谈自然资源呢，更多聚焦像土地、矿、水、森林这些生产要素的经济功能，进入到新时代呢，自然资源的内涵是大为拓展了。一片森林，它不仅提供木材，它也能够含氧水源，固碳释氧，提供抗氧空间。那一条河流呢，它不止于去取水排水，它更关系到生态廊道、滨水活力与公共福祉。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啊，它往往就嵌入一个生态系统、一个空间单元或者是一个治理场景之中，所以它们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是相互交织、彼此依存的。
2: 在自然资源资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背景下，我国的土地、山林、河湖、矿产等自然资源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在大众的概念里，除了土地可以通过承包、出让等方式取得使用权之外，似乎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源并未完全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分离。加之我国实行非常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使用者往往缺乏在政策法规允许的条件下进行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和手段。而这些都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郭志金看来，意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就是推动自然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明确相应权利内容和权利行使方式。
6: 要使市场在自然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就必须实现所有权与

0: 法依规激活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权能。
1: 意见的重要创新呢，就是通过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去把抽象的公有产权转化为可以登记的、可以配置的、可以流转的、可以运营的、可以监管的、可以考核追责的具体安排。确权登记是明确了归属与边界，资产清查呢，就摸清了家底与价值。自然资源清单制度和分级履职能够厘清所有者的职责和管理的责任。规划管制呢，是明确利用的边界和管控的底线。市场的配置呢，与收益管理打通利用与分配。这一制度体系既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稳定的预期，它又防止公共自然资源资产被低价占有、过度开发或者是短期的套利。
0: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离不开市场，但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要定边界、立规则、守底线、明责任。市场重在发现价值、组织运营、提升效率、形成收益。谭荣观察，意见实则是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融入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全过程，推动其从单项试点、项目探索走向保护、储备、配置、收益和监管相衔接的制度体系。
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能止于一次性交易，也不能够停留在单个项目的收益，它需要形成保护、管护、配置、收益、再保护的闭环。保护修复提升了资产的质量，储备管护呢，是保障资产的状态，市场配置呢，是激活使用权能，经营运营就能够形成合理的收益，收益的分配呢，是能够做好反哺、保护修复、公共服务和群众增收的。为此

0: 确定分配的机制，既保障国家和集体所有者的权益，也保护农民、社区、经营主体和保护主体的合法权益。
1: 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意见提出，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加强方案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协同。南京大学教授崔公豪认为，自然资源的评价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的特征。因此，不仅要在现实点做好自然资源资产评价工作，还要建立对自然资源资产的再评价机制，为实现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夯实基础。
2: 我们都知道，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在不同区域是不相同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橘。资源是税还是保？做好自然资源资产评价，编制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并与各类规划相协同，非常重要。国土空间规划强调的是未来一段时间资源空间布局的合理优化，而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则以产权为基础，重在资产价值的量化和优化。两者双向赋能，就可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空间开发利用方向与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明确的管护配置方向和方式相协调，促进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
1: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管理制度，全面推进资产调查核算和确权登记。郭志京解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是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制实现的重要手段与核心环节，这不仅将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也能强化自然资源整体性保护，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3: 随着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形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如近年来各地利用洞穴、废弃矿坑等深层地下空间发展旅游、储能等产业，使对深层地下空间使用权的产权保障日益迫切。此次意见提出，探索单独设立深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将为深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提供更好的产权保障。另外，意见还提出了推动设立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构建无居民海岛权利体系等举措，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育儿是一件关系孩子身心成长的重要课题，如今啊，很多家长都会主动学习育儿相关的理论知识，希望用较为科学的方法为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今天呢，台湾老师廖嘉欣要跟我们分享，当家长面对孩子出现厌学情绪的时候，要如何来理解和应对，一起来了解。
6: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不少家长啊，面对不肯上学的孩子满心困惑，衣食无忧，学校环境又安稳，孩子却千方百计的想要逃避校园，软硬劝说都无济于事。多数家长啊，简单的将这个讨厌这个学习厌学归为懒惰、贪玩、不懂事，一昧的批评施压，可孩子抵触的情绪啊，只会愈发的强烈。心理学呢，就有一个观点啊，认为厌学不是孩子本身的问题哦，而是他用来抵御内心巨大痛苦的自救方式。不愿上学看似很麻烦，实则啊是孩子缓解焦虑的一种方式，满足内心需求的一种应对手段。心理学家也提出了拒绝学习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清晰的能够去拆解孩子厌学背后的四种隐藏的心理诉求，结合真实案例，我在这里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套落地的一个疏导方式。这里呢有一个家庭案例啊，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这是一个初二男孩的一个家庭案例。有一个初二男孩，他叫小雨，已经在家停课了3周，一提到上学啊就心慌、胸闷、哭闹不止。父母啊，起初认定他只是一个啊沉迷游戏、逃避学习，每天啊就这样子对他轮番说教，没收他的手机，甚至是强制啊拽着他去上学。可是每次到了校门口啊，小雨都会浑身发抖，最后啊只能够折返回家。深入沟通后啊，才知道啊，小雨长期害怕数学老师严厉的批评，每次考试啊都极度的这种焦虑，同时啊被班级的这种啊小团体啊孤立。课间呢，也只能独自待在这个座位。只要不去学校，恐惧、尴尬、自卑的负面感就全部消失了。那在家玩手机的时候啊，父母放下争吵，他就去专心的去安抚他。那这个专注的这个关注呢，更会让他下意识的依赖不上学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父母啊，此前呢，他只看见了不上学这个结果。但是他却忽略了背后层层叠加的一些痛苦，强硬的管控反而会让孩子更加的去认定，哎，只要待在家里才能够躲开所有煎熬。各位家长朋友们，这正是典型的复合型厌学啊，同时包含了逃避负面情绪、社交压力、寻求家人的陪伴、贪恋居家娱乐的这种四类心理。那想要去化解这样的一个厌学， 就必须先分清孩子的核心诉求，还有针对性的疏导。那拒学行为呢，它分为两个方向哦，大方向哦，还有四种功能。前面两种是脱离、逃离痛苦，那后面两种是奔赴快乐。所有的厌学行为都能够对应其中的一类或者是多种种类。那现在呢，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个分享。首先哈，回避校内的负面情绪，这是一种，这是一类。考试压力、严苛的老师、课堂发言的恐惧，会让孩子一踏入学校就产生强烈的焦虑，不上学就彻底的避开难受感受，属于心理学上的负强化。久而久之啊，孩子就会本能的去排斥校园了。那第二种呢，就是逃避棘手的人际关系。那有哪些呢？像是什么遭遇同学孤立啊、校园攀比啊、轻微的欺凌，或者是害怕当众出丑，以及校园社交环境，这个有一些压力，就会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居家呢，就能够逃离紧张的人际关系。还有第三种，就是渴求家人的关注与陪伴了。很多的家庭父母沟通匮乏，甚至是经常吵架。只有孩子出现厌学问题的时候，父母才会放下矛盾，全身心的去照顾他。那孩子在这个潜意识里面呢，他就会学会用拒学换取家人温柔的陪伴。分离焦虑啊，这种严重的孩子呢，就会比较明显。再来最后一种啊，就是贪恋校外轻松快乐，在家可以无限制的刷视频、打游戏、自由和朋友这种外出玩耍。那对比学校的这种约束，居家的生活吸引力更强烈，享乐的驱动啊，孩子拒绝回去学校。所以咱们要分清孩子厌学的核心动机，它的原因是什么，家长才能够停止无效的说教，用对应的方法去化解孩子的厌学心结。
4: 刚才呢，廖嘉欣老师和我们讲解了孩子的四类厌学行为，不同的厌学行为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应对。我们继续来听台湾老师廖嘉欣的分享。
6: 那这四类的厌学呢，它针对的不一样的一个疏导方案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个分享。那有温和修复孩子的校园意愿也是很不错的，这种方式我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在这里呢，我有一个教育方法呢跟大家分享分享。首先呢，孩子被焦虑压迫的时候，直白的这种安慰，什么别紧张啊，其实说真的作用不大的。压抑的恐惧可能会不断的去放大，家长可能引导孩子把模糊的情绪去具象化，完成情绪的这种释放。但是在这种日常的闲聊顺势的这种提问比方说像什么，如果把你放进教室，你难受吗？那你难受你画出来会是什么模样呢？最坏的场景又是什么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等孩子说出内心的恐惧，再陪他理性的去推演这一些过程。那这件事情的发生的概率高吗？就算出现了，咱们有什么应对的方式啊？把藏在心里的恐惧咱们具象化的描述出来呀，恐惧的这种力量会自然削弱的。所以咱们的核心各位家长朋友们，不是消除情绪，而是带着孩子去拆解情绪，让孩子拥有直面不安的这种底气。再来呢，就是说到青春期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他极度的去在意他人的评价，他会逼迫内向受过排挤的孩子主动交友，只会加重自卑的一个焦虑。那我们可以给孩子一套低门槛的社交策略，比方说不用主动搭话，多专注自己的书本，做到状态放松即可。同时我们也可以教他万能的收尾话术就比方说什么我再琢磨琢磨，我再思考思考，我再想一下。所以遇到尴尬的对话的时候，这些及时终止，掌握人际的主动权可以捏在自己手上。所以咱们不用要求孩子融入集体，而是先给予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社交压力会大幅的降低。那如果咱们的孩子靠厌学去换取家人的关系，又该怎么办呢？各位家长朋友们， 咱们一定要切记啊，每日反复的去审问校园的这种情况，这只会加强强化孩子说我生病了才能被重视的这种认知。所以咱们应该把这个单向的盘问换成双向的交流，主动向孩子请教，邀约共同的活动。比方说各位家长朋友们，你可以说去分享自己的这种年少的烦恼啊，邀请孩子一同看他感兴趣的这个电影啊，或者是说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平等的这种同行者，而非需要被管教问题的小孩。因为毕竟没有人喜欢被说教的，所以当家庭不再去围绕着厌学打转的时候，孩子也就没有需要去靠不上学去换取关注啦。还有一个就是强硬的去没收电子产品啊，这是没有用的，它只会去激化对抗。青春期的孩子最渴望的就是掌控感，和孩子可以一起规划每日时间的拼图，学习、娱乐、休息时长由他自主分配。只要我们家长定就是去关注他、观察他，作息合理，家长不予干涉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也就不再采用什么先学习再玩耍的这种管控模式，我们应该是把时间的选择权交给孩子。当孩子能够自主安排生活，也就不需要去逃学换取这种玩乐的机会，厌学的这个正向的奖励也就会自动消失了。那教育家杜威也提出啦，教育的本身就是生活，而非为生活而做准备。孩子愿意重返校园，从来不是被家长说教说服的，而是校园能够容纳他的情绪，包容他的社交，给予他自主的空间。所以我们不必要求孩子立刻恢复正常的上学，而是一次的坦诚聊天，一张时间的规划图，一场共同的观影，每一次的温柔的链接，都在瓦解咱们孩子厌学背后的心理支撑。家长，少一分指责，多一分共情拆解，咱们就能够读懂孩子藏在逃避背后的委屈与需求了，就能够陪着孩子慢慢走出封闭，重新拥抱校园生活。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在四川自贡，全民爱吃兔，尤其是进入到了盛夏高温的时段，麻辣鲜香的冷吃兔、手撕兔等即食兔肉产品备受青睐。每年的六至八月高温季，自贡即食兔产品啊，上线的寄送量呢，较淡季环比上涨了65%，夏季的销量呢，占全年线上总量的40%以上。那么高温酷暑带动本地兔肉消费持续走热，产销两旺。
4: 这座千年盐都何以对兔肉情有独钟？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走进自贡，看当地如何跳出单一餐饮消费，把市井美食发展为特色产业集群。
6: 街巷间麻辣鲜香扑鼻而来，自贡食兔的习惯由来已久。古时盐业兴盛，兔肉是盐工经济实惠的肉食选择。凭借盐帮菜独特的烹饪手法，当地衍生出冷吃兔、鲜锅兔等数十道特色兔肉佳肴，深受市民青睐。
7: 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熏锅兔。
8: 熏锅兔嘛，它就是以鲜嫩为主，然后干锅兔就是以干香为主。
6: 以往兔肉供给多依靠外地调入，如今越来越多的餐桌食材产自本地标准化、规模化的养殖基地。在自贡荣县新桥镇沙湾村的国家级西南现代肉兔产业示范园内，全国首座楼栋式智能化肉兔养殖场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而在园区 1.5 万平方米的平层厂房内，肉兔存栏量已达3万只。连日来，自贡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局地气温已经超40度。但是记者走进这家肉兔养殖基地的厂房当中，明显能感受到体感温度下降了很多，而且还能感受到阵阵凉风拂面而来。令我们感到好奇的是，整个厂房当中并没有安装一台空调。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向阳介绍，厂房通过负压风机实现降温。
9: 主要是通过15公分压缩的纸质的水帘，下边有这个自动循环水，可以往上供水，热风进入这水帘以后，通过这个水的降温来给这车间里循环式成波浪式，用冷的空气把它热的空气卷出去。目前跟室外的温度相差得在10度左右。
6: 厂房内行车式智能喂料机沿轨道往复运行，定时定量完成饲料投喂，笼底配套的清粪输送带持续收集转运兔粪，全程无需人工清扫，既能维持圈舍清洁干燥，又可降低疫病滋生风险。这套全自动智能设备解决了传统养殖 脏乱差的固有难题，有力推动肉兔养殖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向阳：
9: 这一个车间就人工来投喂的话，得需要两个人。但是呢，现在用自动化投喂的情况下，就是一个人能管两个车间，这大大的节省了劳动的人力。
6: 截至目前，自贡已建成规模化肉兔养殖场164个，标准化养殖覆盖率超 76%。 2025年全市肉兔出栏 5147.6 万只，源源不断出栏的优质肉兔一部分直供本地餐饮店，另一部分送入现代化的食品加工企业。自贡冷吃兔是盐帮菜的经典招牌菜，选取新鲜兔丁，搭配花椒、干辣椒，文火慢炒，鲜香麻辣，晾凉后风味更佳。自贡冷吃兔生产企业生产副总经理向玉洲介绍，过去冷吃兔生产多以家庭小作坊为主，生产标准不统一，生产规模受限，如今

0: 快递发货的需求。
1: 当地已经研发出手撕兔、鲜锅兔、粉蒸兔等上百款兔肉预制菜品与即食食品，同步出台相关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健全各类肉兔制品生产规范。2025年，依托头部电商品牌旗舰店，冷吃兔系列产品的寄递量达1151万件，同比增长 7.4%。肉兔产业综合产值达166亿元，肉兔出栏消费规模均居全国首位。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

0: 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有完整的皇城、大量的王府、庙宇、会馆、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在201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专家提出了几个问题：从乾隆时期时北京比较完整的保留到现在的四合院还有多少？北京城墙的城门楼、瓮城、古桥、河水系都是什么样的规制？都分布在什么位置呢？
5: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珍藏着一幅令现代科技界赞叹不已的测绘成果——乾隆京城全图。其精细程度呢，在当时是举世罕见，是古代测绘技术的典范。那么这幅古地图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信息呢？当现代科技与古代智慧相遇，长期从事测绘地理信息生产科研工作的陈品祥如何揭开乾隆京城全图所隐藏的真相？我们一起来了解。
7: 陈品祥是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他长期从事测绘地理信息生产科研工作。他不仅主持了北京冬奥会雪上场馆全生命周期测绘保障服务关键技术这一项目，获得2022年测绘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而且还带领团队在2022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实景三维的搭建工作，为研究古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数据资料。
8: 在城市的建设当中离不开测绘，比如说我们要盖一栋楼，那么这个楼的高度，这个楼的跟周边的关系都需要精确的测绘。你别这个新的楼盖起来遮挡了后面的楼，那么我城市测绘工作对北京城市建设深有体会，测绘必须严肃认真的去对待这项工作。
7: 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遇，让陈品祥的职业生涯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8: 在201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一位这个专家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从乾隆时候保留到现在，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还有多少？北京城墙的这个城门楼、瓮城、这个古桥和水系，它都是什么样的规制？都分布在什么位置？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测绘工作者去解决的问题。
7: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有完整的皇城、大量的王府、庙宇、会馆、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既具有位置坐标、高度、形状、面积等空间信息，同时也具有历史变迁、文化价值等特征属性信息。如何将这些信息进行有机整合，成为陈品祥思考的关键问题。
8: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要把这些信息都涵盖在一个系统里头，比如说福王府它是什么朝代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没有对它进行改扩建， 现在它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把这些历史文化信息都放到一个系统里头，它既直观又明了。我们梳理出现存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梳理出了一些已经消失的文化遗产。那么现存的文化遗产是我们未来保护的重点，那些消失的文化遗产我们也要找出它消失的原因，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怎么样规避这些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助力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7: 陈品祥要绘制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信息的测绘地图系统，纵观古今，以史为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一旦形成意义非凡。但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历史上的数据从哪里得来。
8: 在古代受到这个测绘的技术和设备的限制，要找出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是非常困难的。找这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我们就去了大量的资料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查找，终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可以参考的清代的地图《乾隆京城全图》。
7: 《乾隆京城全图》完成于乾隆十五年，以当时的北京城区为范围，详细绘制了城市建筑物、道路、河流、水景等，是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当他们对这张清代地图进行校对时，却发现这张地图并不精确，其中的坐标数据与现存建筑实际坐标存在很大的误差。
8: 我们选取了这个现在认为它是不变的两个点，比如说这个天坛和白塔，它这个塔尖根据这个文献记载它是没有发生过变化的，在乾隆图上量出了一个距离，在现代地图上量出了一个距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两个距离的差值能够达到70-80米，所以说明这个乾隆图它只是一个粗略的比例尺，它包含了很大的误差。后来偶然在这个辅导小朋友这个学测绘知识的时候，有一张北京这个16个区县的这种拼图，哎，这是启发了我对乾隆图研究的这个想法。那么我们先把这个乾隆图的每一个局部分成若干个局部，把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以后再拼成一张完整的乾隆图。
7: 陈品祥决定化整为零，逐个攻克，但如何科学地分割地图又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清代地图上建筑、街道、水系等地理要素俱全，以什么作为依据来分割地图才能使校对更加精准呢？经过反复对比研究，他和团队决定以历经时光变迁而没有改变的建筑作为每个局部的核心。
8: 比如我们以天坛为中心辐射区一定的区域，把这个区域里的道路、胡同、院落和水系划分出一个局部地图，再以白塔为中心也同样辐射区一定的区域做出一个局部地图，以此类推，把整个乾隆京城全图划分区若干的区域，每一块以主体建筑为基础分别进行测绘和校准。
7: 按照这个方案，陈品祥带领团队将这幅清代地图科学地分割成了大大小小400余块局部地图，并展开实地测绘。
8: 我们把这个400多块进行校准，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这个我们的团队啊，10来个人，那就没有节假日啊、上下班的概念了。只要不睡着了，就多干一会儿，就自动的这个加班加点。经过2个多月的这个奋斗啊，终于把这个图啊校准了。
7: 不过这并没有结束工作，完成校准的局部地图还需要合成一个整体，这就意味着局部结合处的连接线必须精准再精准，才能严丝合缝。秉持着对工作的严谨态度，陈品祥和团队决定把每个局部图的连接处都再次测绘一遍。
8: 来回反复的测绘，

0: 对团队的每一个人的一致都是极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团队没有人退缩，大家还是坚持一丝不苟的精神，又坚持了一个月的时间，按照中心向外辐射的顺序，对每一处接缝又进行了诚信的测绘校准，最终完成了对乾隆京城全都的完整的校准。同时我们参考1953年北京旧城房屋产权分类图，并结合现在的地形图，终于在2018年完成了三个时期的坐标的整合分析，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准确坐标的北京历史文化信息系统。
1: 在乾隆京城全图和历代旧城测绘数据整合对比研究形成的系统里，北京城的历史文脉和地理风貌一目了然，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保护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数据资料。
0: 这个系统就非常的清晰一目了然了，它能够表现三个时期这一个院落里面的历史变化。乾隆图的时候这是一个大院，到了1953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很多的小院，到今天这些小院基本没有变化。对于这些还保留的院落要认真的加以保护。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王赫野带来的《长夜星光》。王赫野富有张力的嗓音极具感染力了，低沉的吟唱和忧郁的旋律将爱情当中那种让人无法平息的情绪刻画得入木三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接下来让我们伴着新的旅程的旋律踏上一场充满朝气的音乐之旅，驶向满载梦想与希望的彼岸。

0: 音乐如灵动的向导，带我们穿梭于不同的情感天地。莲奈演唱的《浮生若梦》是以舒缓柔美的旋律为基调，钢琴与弦乐交织，宛如潺潺流水，细腻地勾勒出如梦似幻的氛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要送出的是林晓峰的演唱《湾风》，将带我们漫步于海风轻拂的港湾，感受那份独有的缱绻与温柔。

在音乐的航程里，每首歌都有独特的站点。周杰伦的歌浅用深情且富有层次感的旋律是构建出了非常深情的港湾，钢琴与弦乐的搭配增强了情感的张力。在阴天搁浅的意象描绘了爱情当中的遗憾与愧疚，展现出了情感冲突中的挣扎。接下来继续来听《姑娘别哭泣》，带我们走进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情感世界。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薛之谦演唱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萦绕着神秘而忧伤的氛围，弦乐与钢琴交织，如同迷雾般笼罩着回忆。歌词充满哲思与浪漫，描绘了有缘无分的爱情纠葛，直击人心，营造出了凄美的意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继续来分享音乐主题，跟着旋律去旅行。马上要送出的是何洁的演唱《小永远》。

0: 刚刚听到周深演唱的歌曲《嗨》，是挑出了平凡日常，带我们开启了一场欢快的心灵之旅。这首歌也是融合了复古轻爵士风格与流行音乐元素。周深是以慵懒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演绎歌曲，歌词简单直白又充满着力量，用具象化的意象传递暧昧与浪漫。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有你的季节》。

总有歌曲能够带领我们抵达心灵的远方。吴克群在《写在星星上》这首歌曲当中，是带我们奔赴了一场浪漫的星际之旅。歌曲旋律温柔舒缓，营造出了静谧而治愈的氛围。歌词极具画面感，用浪漫的笔触将无法言说的情感寄托于浩瀚星空。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演唱《绽放》，美妙惊喜。歌曲是以轻快旋律与童话意象传递积极能量。

0: 歌曲《浮游》旋律带着清冷的质感，歌曲是隐喻哈青春的短暂与珍贵，歌词直抒少年心事，融合了青春回忆与时间流逝的主题，通过细腻的演唱传递出未果的暗恋与成长遗憾。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最后要送出的是 Coco 李玟演唱的乐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3: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4: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陈露。
5: 中午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5: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4: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5: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4: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5: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在江苏举办。
4: 福建平潭台湾小镇业态升级，硬件换新，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 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4: 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3: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5: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

0: 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毛盛勇表示，
1: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0: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2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周荣峰，
4: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至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7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第二产业用电量33057亿。

0: 千瓦时，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99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用电量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直观展现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810亿、494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56.9%、44%。此外，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60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8%。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数据显示，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提升2.4%。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2: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1: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3: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的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4: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所谓大陆改变台海现状的言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歪曲事实，纯属恶意炒作。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地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
1: 朱凤莲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只有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近期岛内爆出有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引发台湾社会对食品安全监管等问题的担忧。朱凤莲表示，食品关乎民生，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
4: 苯并芘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质，超过3900吨的问题油品流向了众多的家庭、学校、餐馆的餐桌，严重的危害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面对如此重大的食安事件，民进党当局拖延处置，企图盖牌隐瞒信息，充分暴露其漠视民生的丑恶嘴脸。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期间，福建多家影院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服务，吸引很多台湾同胞前来与大陆球迷同场观赛。朱凤莲表示，欢迎台胞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
4: 那目前呢，世界杯赛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欢迎台胞的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他们在大陆呢，既可以随时随地的使用大陆电视、网络、APP 等观看直播赛事，也可以去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的电影院，与大陆同胞一起充分的体验绿茵激情，享受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和蓬勃的发展活力。那看完了世界杯呢，还可以在大陆现场观看闽超、苏超、粤超、东北超、川超，充分的感受足球的魅力和各地文旅的精彩。
0: 由国务院台办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5号在苏州开幕。文化月以同心同行青春力量为主题，传统文化新表达为主线，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动式、体验式交流平台，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交融。开幕式前，江苏省支持台湾青年发展专场推介会、两岸青年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座谈会分别在苏州狮山国际会议中心、狮山大剧院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到场与台湾青年互动交流。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中华文化始终是连结两岸同胞最深层、最持久、最坚韧的纽带，希望两岸青年坚定文化自信，站稳民族立场，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精神，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团结广大台胞，坚决抵制文化台独等政治操弄，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做坚决斗争，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纽带，在加强交流互鉴中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繁荣。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等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500人出席开幕式及主场活动。
1: 政务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洋涛为您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5: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6: 牵手青凤青草两岸情缘，
5: 闽粤传真。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七月盛夏，福建平潭台湾小镇迎来新一轮品质提升。随着餐饮业态持续丰富，外立面、夜景灯光、停车场等硬件设施全面换新，小镇正以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请听报道。
8: 走进台湾小镇，新近开业的本土海鲜餐厅内一片忙碌。这家品牌主打明档自选、一人一锅的海鲜小火锅，力求呈现食材本真鲜味。店内还增设了舞台表演区，将美食与演艺融为一体。自试营业以来，生意持续火爆。餐厅负责人林双贤：
9: 我们第一天就接待了差不多3000-4000号人，想不到这么热情，有我们老顾客，有我们新顾客，因为排队都基本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我们的顾客去我们台湾小镇里面逛一下，里面有台湾商品啊，甚至里面都有牛肉面了，还有那个台独景点可以看一下。
8: 同样在本月试营业的，还有依托复古风情街打造的台北茶馆，游客在这里品一杯地道宝岛好茶，赏一场民国风情演出，一站式完成品茶、拍照、逛馆打卡，尽享悠闲慢时光。项目负责人聂安琪：
10: 我们的演出形式也有很多，比如说唱歌、独唱，然后双人舞、独舞、群舞。
8: 硬件方面，小镇外立面翻新、夜景灯光亮化、停车场建设及绿化提升等工程已全部完工。目前施工重心已转向下沉广场，这里正是龟山海剧场项目的演出所在地。平潭文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涵：
11: 我们也是进入到了最后的全力冲刺的阶段。那目前室内的主要是围绕场景布设啦，包括灯光设备调试啦、舞台啦、舞美啦。那我们也是计划在7月底就把龟山海这个剧场移交到导演和演员手上。
7: 细胞治疗是一种利用人体自身细胞精准治病的前沿医疗技术。日前，厦门市细胞治疗产学研医协同创新研发基地在福建厦门自贸片区启动，基地将集细胞存储、制备、研发等于一体，助力厦门细胞治疗产业向规范化、国际化发展迈进。请听报道。
12: 厦门市细胞治疗产学研医协同创新研发基地正式启动运营现场，区域性临床级细胞资源存储中心、细胞制剂质量检测公共服务技术平台等四大核心功能平台也同步启用，全方位覆盖细胞治疗产业关键环节。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六个项目的合作集中签约，其中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与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签署产学研医协同创新研发基地共建合作协议，整合制度创新优势与临床研究资源，搭建基地核心运营框架。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还与五家企业达成专项合作，将围绕多个领域开展深度协作，打通从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到临床转化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郑林雄说，
13: 第一医院是具备细胞研究的一个先行先试的一个单位，那么我们希望利用好自贸区的这个政策，加快跟企业的合作，在这里能够进行深度的研究，突破技术的攻关，加快细胞治疗的应用，对病人及其的在免疫方面的使用，在遗传方面使用，特别是肿瘤患者有一些新的技术来使用。
12: 细胞治疗也被誉为继手术、放疗、化疗之后的第四种武器，未来基地将依托政企医研的四方协同推进机制，计划在两年内完成核心功能平台全面建成投用，同时引入一批国内外优质生物医药企业入驻。
5: 传递台播总地最新资讯，
6: 牵手青凤青好，两岸情缘。
5: 闽粤传真。
7: 之前30名港澳高校学子赴广东深圳参与港澳青年看湾区研学交流活动，实地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创业就业扶持政策、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国际贸易新兴业态等。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慧清、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14: 港澳青年看湾区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推动三地青年深度融合的重要主题，通过研学考察、创业交流、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让港澳青年直观感受湾区发展脉搏，共享国家发展机遇。在深圳阿里中心，大家通过分享会直观了解数字化、智能化背景下的外贸新形态、创业新路径。香港教育大学学生贤楚元，
15: 因为我们平时
16: 平常其实有很多机会接触阿里的相关产品，但毕竟不是在内地长期生活，对这一整个产业体系不太熟悉，所以这次过来参观，希望能够有更深入的了解。刚才讲解提到的外贸，我了解了外贸的经营模式。
14: 澳门旅游大学学生谭嘉文，
17: 我想学习就是关于大湾区里面的一些销售方式，因为对于我之后的工作也能学到很多。
14: 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同学们实地了解前海针对港澳青年推出的就业保障、创业补贴、项目孵化、落地扶持等专项政策。香港浸会大学学生吴新谦，
18: 其实我心里挺期待的，想知道内地年轻人对于创业都有什么样的想法。我很好奇香港创业环境和内地创业环境到底有哪些区别。
14: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设计联盟执行会长陆勇，
19: 组织他们过来的话呢，也是和他们对接一些湾区人才的政策以及以后就业的一个机会，实现一个人才的一个共聚，然后也实现就业的一个发展。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陈露，代表责任编辑刘阳涛、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权威，
1: 有力
2: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3: 您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两岸已落地378项共通标准，配套75个试点项目与大陆首部标准共通地方性法规。标准作为两岸经贸软联通的纽带，如何破除贸易壁垒，赋能产业链协同，建设两岸共同市场。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桂清博士进行深度解析。
3: 据台媒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成员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操演，以便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及武器装备运用情况。那么，美台此番军事勾连各有什么算计？其盘算会得逞吗？相关话题稍后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的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两岸已累计落地378项共通标准，覆盖了农产、新能源、文旅、服务业等领域，配套75个试点项目与大陆首部标准共通地方性法规，破解两岸产业标准不一、贸易壁垒等些痛点。那么，标准作为经贸软联通纽带，如何赋能两岸产业链协同，助力共同市场建设？相关话题，下面为您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桂清博士，请他来进行分析和解读。陈先生，你好。
4: 陈露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桂清。
2: 陈先生，我们看到两岸此前长期存在着术语检测以及生产规范的差异，而如今这378项共通标准集中落地，那么首先请您为我们梳理一下这项工作的推进脉络与核心出台的背景。
4: 两岸在共通标准领域的实践，我想这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大家知道，自从中央在两岸融合领域提出了硬通尽通的这样一个战略指导意见之后，那么就将两岸行业的标准共通纳入了两岸新四通的一个部署，并且出台文件支持福建建设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明确以标准软联通破除融合发展的壁垒，为标准化的合作划定了顶层的设计路径。而这样的一个背景，我想这是两岸在标准共通领域不断推进的最主要的政策的来源。而当然，两岸融合发展的任何的政策，它都是从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实践出发。那么目前两岸标准共通，它瞄准的就是两岸产业之间现实融合的发展的一些痛点。因为过去两岸长期以两套独立的规范体系、专业的术语、检测的限值、生产的规范互不统一，那么形成了隐性的贸易的壁垒。而台企大陆商品在双向流通的过程当中，于是就产生了重复检测认证，抬高了通关和经营的成本。而在农业、新能源、文旅等等互补的产业要素的流动也受到了影响，制约了两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所以说，这些产业现实的痛点也推动两岸标准共通的持续的推进。当然，这样两岸标准的共通，它瞄准的是两岸融合发展的民生的需求。因为统一了标准之后，可以降低台胞在大陆创业、经商、生活的制度的门槛，打通了农产品服务的双向的市场。它以共同的规则协同拉近了民间的连结，夯实了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和民心相通的基础，打造了两岸共同的市场。所以说，这些年来，两岸各地在推进标准共通方面不断的往前推进。从其推进的脉络来看，首先是2021年到2023年这段时间，是地方省市先行探索，搭建出了基础的制度。而福建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它是率先的破冰，首创四共同三采用的工作的机制，共同的选题、共同的比对、共同的研制、共同的使用， 双向互认成熟的标准，空白领域联合制定，比如说以台式乌龙茶等等闽台特色的产业作为突破口，推出了首批138项共同的一个标准，上线了两岸标准共同服务的平台，同步启动了首批标准化的试点，验证标准互通产业的效益。而在2023年11月之后，国家层面的赋能试点规模化的铺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专项的政策，从国家层面的资源机制的全面赋能进行推进，试点扩容至75个，覆盖农林机械文旅新能源31个细分的领域，11项成果落地台湾本地，建成两岸标准化的专家库，49名台湾的专家参与大陆标准的研制，标准总量突破300项，同时试点经验启动涉台标准共同地方立法的起草工作。而在2025年11月进入了立法固化迈入法制化的新阶段，2025年11月，福建省人大审议通过了《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同条例》，为大陆首部专门促进两岸标准共同的地方性的法规。那么，于2026年1月正式施行，将多年实践的经验上升为法治的制度。那么，到了2026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最新的成果，累计落地378项共同的标准，这就标志着阶段性的成果全面落地。它覆盖了农产、新能源、文旅等等各个行业，配套75个试点项目，标准服务平台归集两岸标准35万份，收录了6000多条术语对照，形成了国家政策指导、地法立法保障、两岸联合联制、产业试点验证等等这样一个完整的闭环，系统的破解了两岸标准的差异、贸易的壁垒等等难题。
2: 是的，那么陈先生，从茶产业、蓝碳交易以及纺织新材料等落地案例来看呢，共通标准在降低台企通关成本、拓宽两岸市场方面都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产业红利呢？
4: 我们看到两岸共通标准的这个推进，它在茶产业、蓝碳交易、纺织新材料这3个领域实现了非常好的这种落地。从目前这几个重点产业的落地案例当中可以看到，两岸共同的标准的推进给两岸同胞、给两岸融合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的红利。两岸378项产业共同标准的落地，彻底打破了以往术语不一、检测互不相认、规范不兼容等等技术性的贸易的壁垒。它通过一次检测，两岸通用双向采信的规则重塑，从根本上降低了台企通关合规的成本，破除了市场准入的门槛。比如说在茶产业，台式乌龙茶应该说是两岸标准共通的标杆名声的产业。此前两岸茶叶在农产限值、品级分类、加工规范、报关术语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台湾的茶叶进入大陆、大陆的台式的茶输入台湾都需要重复的全套检测审核，不仅增加了数千元单批次的合规的成本，而且常常因为标准的分歧出现滞留货物在港口甚至被扣押导致的仓储损耗的那些问题。那么在其中，中小企业、茶企他们经营的压力非常大，市场拓展也受到了限制。自从两岸出台乌龙茶的共同标准之后，检测报告实现双向互认，彻底取消了重复检测的环节，企业通关合规的成本大幅的下降，报关的效率显著的提升。标准统一也让两岸茶叶评级品鉴体系互通互认，彻底打破了台湾市场对外地茶叶的准入的限制。依托这样一个标准化的红利，台企可以深度扎根大陆庞大的消费市场，还能够实现两岸茶叶的双向的流通。而在蓝碳交易领域，又是作为两岸新兴绿色合作的一个赛道，它的标准共通盘活了两岸生态资产的价值。此前两岸碳汇核算模型、监测指标、确权规则完全割裂，台湾优质滨海湿地、红树林、蓝碳的资源无法对接全国的碳汇市场，那么台资农林海洋企业的生态资产难以量化的变现，同时还要承担双重的碳核算、碳认证的成本。那么两岸蓝碳共同的标准落地之后，统一了碳汇测算、监测、交易全流程的口径，实现了两岸绿色认证的互通采信，台企也无需按照两套体系重复核查审计，所以说大大降低了合规的费用和成本。依托统一的标准，两岸完成了首笔跨岸的蓝碳交易，让台湾闲置的海洋生态资源转化为可交易、可增值的碳资产，成功接入了大陆万亿级的碳中和的市场。 那么纺织新材料它也使建筑标准的互通，实现了两岸制造业的双向的征收。因为两岸功能性纺织面料的安全指标、性能测试、生产规范长期不兼容，而台湾抗病毒功能性高端的面料进入大陆，大陆新型纺织材料销往台湾都需要重复去做这些检测，拉长了订单的周期，挤压了企业的利润，制约了产业的协同。那么共同的标准落地之后，平潭等对台口岸实现两岸实验室的报告双向的采信，免除了重复强制复检，让企业的效率受到大幅的提升。标准的壁垒破除之后，更是让两岸的优质的纺织新材料双向的畅通流通，顺利地切入了两岸的医疗、服饰、高端制造等等相关的产业。整体来看，两岸的标准共通核心红利非常的明显，降本增效，拓展市场，赋能新技术。所以说，这就为两岸产业融合发展、中小企业的征收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撑。
2: 是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福建省于2025年底就出台了全国首部两岸标准共通条例，11项试点已经进入了岛内的应用。那么陈先生，您认为这套制度与试点模式对于扩大两岸标准融合覆盖面有着什么样的示范价值呢？
4: 确实，福建省在推动两岸标准共通的法治保障方面是确实走在了最前头。2025年底出台的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它是大陆首部专项的地方性的法规，它通过配套了75个产业的试点，11项落地台湾岛内应用的成果，构建起了法治兜底、机制支撑、产业试点双向落地的完整的模式，为全国扩大两岸标准的融合覆盖面提供了可复制的示范的路径。首先，从制度示范的一个角度来说，福建省这部条例应该说填补了涉台标准化法治的空白，提供了全国立法的参照模板。此前两岸标准合作多以政策项目推进为主，缺乏稳定长效的制度保障。那么福建出台这个条例，它将福建多年实践成果固化为法定的规则，并且首创了四共同三采用的法定工作机制，明确两岸联合研制双向采信的标准的完整的流程，建立了标准平台、专家库、财政扶持等全链条的配套制度。所以这套立法解决了标准合作过程当中权责不清、政策不稳的问题，也为后续在全国其他的地方提供了立法的范本。第二个，从推进融合发展的路径来说，这部条例也构筑起了大陆落地加岛内应用的双向打通的模式，打破了两岸标准共通领域的过往单向流通的局限。因为以往两岸标准的成果仅仅在大陆落地，难以进入岛内的市场。本次试点呢，当中有11项成功的落地台湾岛内，形成了全新的推广的逻辑。因为依托福建示范区的联合两岸企业专家研制的共同的标准，它在闽开展产业试点验证之后，再反向的导入台湾本地生产的经营的场景，实现了标准双向的采信，产业的双向的受益。所以说，这样一个模式破解了两岸标准一边落地一边闲置的难题，证明了标准共通不只是大陆的单向的适配，而是兼顾两岸产业需求的协同规则。第三个，应该说在推广方面也提供了示范。福建省搭建出来的多层次的试点矩阵、分层分类的试点的体系，可以低成本的快速的复制进行扩容。目前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条例，同步配套两岸标准共通服务的平台，归集30余万份的标准、6000余条的术语，降低了企业比对的成本，也有利于后续的推广示范。尤其是通过差异化的试点思路，它更具有推广的价值。各地可以结合自身的产业优势，优先选取两岸可能比较容易试行的一些行业进行先行先试，然后可以通过数字化的一种工具降低跨岸标准对接的成本，所以具备了短时间内扩大范围的这样一种适用。所以说两岸标准的共通，它不只解决的是通关检测等等一些痛点，更加它可以说对于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有着非常巨大的支撑作用。所以说这套产业标准加民生标准的同步的推进，可以说形成了两岸 融合发展的法治机制、双向落地和分层试点的示范效应，既提供了标准化合作的制度框架，也能够向全国对台的重点的区域进行复制的推广，持续扩大两岸共通标准的产业的覆盖面，系统性的破除两岸技术性的贸易壁垒，夯实两岸共同的市场规则，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2: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前两岸标准共通仍然还存在着岛内推广不均以及新兴产业标准供给不足等一些问题。那么陈先生，您认为未来应该从哪些维度来完善机制，持续夯实两岸产业融合的根基？
4: 确实，推动两岸标准的共通，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仍然任重道远。当前两岸在标准共通领域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我个人认为这些不足它需要从产业的供给、岛内的推广、制度的保障、平台的人才这些维度进行优化，可以持续的用力夯实两岸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首先从产业的供给维度上来说，可以进一步的补齐新兴产业标准的短板，构建梯度研制的体系。目前聚焦两岸优势的赛道可以进行定向的攻关，比如说在半导体、工业互联网、新材料、跨境数字服务等等这些重点的领域，完全可以依托两岸专家联合立项去填补这些领域的空白的标准，改变传统的农产文旅标准占比过高、高新产业供给不足的结构失衡的问题，而且可以动态的建立产业需求摸排的机制，通过常态化的走访了解两岸在贸易当中所积累的一些新的标准的问题，形成标准研制的年度的清单，缩短标准立项比对到发布的周期，避免标准与产业的实际进行脱节。所以说这些在相关的产业供给维度上面还可以进一步的完善。第二个大的方向应该说在岛内可以继续进一步的推广，可以分层的展开试点，多元的进行赋能，破解岛内应用的不均衡的问题。现有的福建省它开展的标准共通有11项在岛内试点，未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可以更进一步的去涵盖台湾岛内北部的制造、中南部的农业、东部的文旅相关示范项目的落地，可以进一步的覆盖到中小台企、基层的农会、行业的工会，改变过去试点集中在单一区域的现状。所以说依托台湾的农渔会、纺织电子观光等等工会可以开展标准的培训、现场的示范，以产业的红利吸引民间的主动的参与，而且可以借助妈祖的祭典、传统工艺等等民生文化的标准，以民心相通带动技术标准的普及，弱化行政对立所带来的推广阻力。在推进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进一步的落实落地激励的配套措施，扩大两岸标准共通自发使用的群体，所以是下一步在入岛方面可以进一步的完善。第三个层次在制度法治的维度还可以进一步的完善长效的规则，打通跨岸协同的壁垒。目前大陆出台的首部地方法规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未来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台资集聚的区域完全可以以这样的一部条例为范本，出台一系列同等的配套的措施，来进一步的固化两岸标准共同领域的融合发展成果。同时各地相关部门还可以健全跨部门的协同联动的机制，扩大相关的标准的试点的范围，动态更新台湾产品的采信的目录，减少重复的检测和重复的认证，同时还可以定期开展标准比对的复盘，同步修订滞后的共同标准，应对产业技术的迭代升级，避免新旧标准的一个冲突。所以说这方面仍然有许多工作可以做。当然第四个层次在平台人才的维度还可以进一步的培育一支两岸标准化的专业的队伍，升级两岸标准共通的数字化的服务平台，扩容两岸标准化专家协同的库，培育复合型的服务机构，打造更多的两岸标准领域的更多的一些人才。所以说通过产业端的补全标准，应用端的扩大岛内的试点，制度端的固化法制化的协同，以及在人才支撑体系的支撑，这就可以系统性的化解当前发展面临的短板，持续扩大共同标准的覆盖广度和深度，而且更进一步的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2: 好的，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

0: 正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媒体近日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成员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操演，以便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及武器装备运用情况。有绿媒大肆炒作称，如果未来大陆对台实施海空封锁，不排除美军派特战队员协助台军的可能性。那么，美台此番军事勾连各有什么算计？其盘算会得逞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袁周为您做深入解读。袁周先生，首先请您介绍一下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这支部队有何特性，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
2: 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它的正式名称为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成立于1952年。不同于主要执行直接军事行动任务的三角洲部队等美军特种作战力量，绿色贝雷帽的核心使命是执行非常规战争，即在海外训练装备和指导当地武装力量进行游击战或抵抗运动。这支部队长期充当美国军事渗透与干预的先锋，历史上劣迹斑斑，从越南战争的凤凰计划到中东策动代理人战争，其行径充满了颠覆与破坏。其成员需要经过苛刻的三阶段训练，精通多种技能，每人能操作约85种武器，掌握2到3种语言，并需要深入了解驻地的社会文化背景，以便更好地融入和指导当地力量。此外，他们还必须是全面的战术专家，具备空降、潜水、山地、丛林等多种环境下的作战能力，精于伏击、爆破、生存等多种特战技能，能够在敌后独立执行任务。
1: 看来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就是专门在背后搞事情、递刀子。值得警惕的是，据台媒披露，这支部队成员近日已进驻台湾本岛特种部队的核心营区，与台军一同参与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操演。那么，袁周先生，您认为美军绿色贝雷帽此行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2: 美军以所谓出差为幌子，派绿色贝雷帽人员来台，绝非简单的军事交流，而是充满了算计的阴谋行动。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直接训练台军进行所谓非对称作战，妄图将台军武装成对抗大陆的豪猪，将战火引向台湾同胞。这些人员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训练和操演，直接目的就是全面改造台军，通过手把手的传授巷战、布雷、两栖渗透、无人机袭扰等不对称战术，意图将台军打造成一套对标美军标准的作战体系，其根本目的是将其作为消耗中国大陆的炮灰，企图在滩头失守后利用城镇游击战拖延时间。二是近距离进行战场实地测绘，长期驻训让美军得以近距离系统的观察和记录台军的真实战力、装备短板、指挥漏洞及后勤补给等关键信息。同时，他们还推动台军情报系统接入美军印太战区网络，将台湾岛变成美军情报体系的前沿传感器，为潜在的冲突进行详细的战场准备。三是以出差为幌子，实行人员常态化轮换驻训，是想通过这种切香肠的方式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其根本目的是将台湾地区打造成遏制中国大陆的棋子，为以台制华战略服务。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这些小动作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美方这种切香肠式的冒险，不仅会加速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更会引火烧身，自食恶果。
1: 事实上，近年来不时有美方派人来台的消息被所谓无意透露出来。尤其我们看到，此次绿媒还放出消息称，如果未来大陆对台实施海空封锁，不排除美军派特战队员协助台军的可能性。袁周先生，您对民进党当局这种有意无意对外放出消息的行为作何评价呢？
2: 民进党当局这种看似无意，实则有意对外放话美方派人来台的行为，是其惯用的政治操弄手法，背后隐藏着多重险恶用心。 其核心目的就是为台独分裂活动造势，并且挟洋自重，欺骗岛内民众。具体来看，这体现了以下几点图谋：第一，制造所谓国际支持的假象，为台独壮胆。民进党当局深知单凭自身实力无法与大陆抗衡，因此极力渲染所谓美军协防的氛围，通过媒体刻意泄露美台军事交流的细节，向岛内民众传递一个错误信号，即台湾有事美国会来救，以此欺骗民众，为其推行激进的台独路线打强心针。第二，试图将台湾问题所谓国际化，混淆视听。这种操作意在将两岸之间的内部事务包装成所谓的国际关注议题，他们企图通过制造所谓中美军事对峙的紧张感，拉外部势力下水，妄图把台湾问题从中国的内政变为所谓国际争端，从而为其台独分裂主张寻找所谓的法理和舆论支撑。第三，民党当局主动释放这些信息，本质上是配合美国打台湾牌，他们通过所谓无意泄露的方式来响应美国对台军售和军事合作的节奏，主动将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甘当遏制中国大陆发展的马前卒，这种行为严重损坏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第四，转移岛内矛盾，巩固自身政治利益。面对岛内经济发展乏力、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民党当局惯于通过操弄两岸对抗议题来转移视线，通过炒作所谓中国大陆威胁和美国支持，试图煽动民粹情绪，打压岛内理性的统一声音，以此巩固其政治权力。
1: 是的，其实民进党当局心里很清楚，美国在把他当棋子，但他们也盘算着棋子变棋手，想将美国绑架在台独战车上。岛内一些绿营人士还在异想天开，认为一旦台岛遭到封锁，美国将派出特种部队小组潜入台湾执行任务。袁中先生，您对此怎么看？这真的可行吗？
2: 绿营人士所幻想的美军特种部队驰援的场景，不仅严重违背军事常识，更是对台海局势和美国对台政策的严重误判。我们可以从军事上的不可行性和政治上的欺骗性这两个层面来理解这一构想的荒谬性。第一，军事上的不可行性。现代战争条件下的海空封锁是多层立体严密的监控和拦截体系，真的到了战时，解放军早已在台海周边建立起严密立体的侦察预警和区域拒止体系。所谓小股人员渗透的设想，是严重低估了解放军对海面、水下及空域的全天候管控能力。在高强度的冲突中，这些缺乏重装备和持续补给的轻装小分队，即便是侥幸突入，也会陷入孤立无援、被收缴围歼的绝境，根本不存在展开所谓有效行动的空间。这些想象力丰富的绿营人士，可能是好莱坞大片式的孤胆英雄戏码看多了，才会臆想出这种美军特种部队救台的幻象。第二，政治上的欺骗性。美军人员是以教官或观察员身份在台湾执行为期半年的短期任务，这种短暂的打卡式的存在，并非为美军大规模介入预制作战基础，而是为了把台军改造成符合美军作战体系的消耗品。所谓协助台军，实质上就是要把台军变成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前线炮灰，一旦冲突爆发，首当其冲的就是被推向前线的台军官兵，而美国可以随时因战略利益不符而抽身。事实上，美国绝不会为台独付出与核大国直接交战的毁灭性代价。然而，这些绿营人士对此却视而不见，用美国特种部队来欺骗岛内民众。这种设想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宣传，目的是给台独分裂行径打气，而非基于现实的战略规划。这种幻想最终也只会把他们自己和被裹挟的台湾同胞推向灾难的深渊。
1: 好的，感谢袁舟先生对以上话题带来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一起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13号音乐作品。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抒情慢歌最后一舞，在静谧当中是藏着赵俊从未熄灭的热爱，也是他对音乐舞台和那个尽情挥洒热情的自己的浪漫告白。没有密集录制的焦虑，没有竞演排名的包袱，只有他和音乐之间最私密也是最真挚的最后一舞。接下来要继续聆听的是本周的14号新歌作品，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

素仙侠主题下的宿命情深，保留原曲苍凉国风内核，融入细腻转音与情感张力，唤醒青春记忆。一吻天荒，情燃时光，在刘宇演绎里重逢永不凋零的浪漫。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5号新歌作品了，周渝民的演唱 Tell Me Why。

每一次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以歌声铺展爱情宏观地图，从相逢相伴参悟情爱百态。歌曲 Tell Me Why 没有多余的器乐铺垫，周渝民人声贯穿全程，扎实唱功也是解锁全新的曲风了，勾勒多层次的音乐表达。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16号新歌作品，来自弦子的演唱《风》。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歌曲《风》是以风为意象，探讨渺小个体在现实压力下的隐忍、挣扎与内心嘶吼。歌曲表达了在看似温顺渺小的外表下，对坚守初心的渴望与对生活的无声对峙。情感上，歌曲呈现出从隐忍、藏匿到内心咆哮、嘶吼与对峙的复杂层次，展现了个体从沉默到自我宣告的心路历程。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7号新歌作品了，来自邝紫玮带来的演唱《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

最深的喜欢往往不是轰轰烈烈，是日常，是你让平凡的呼吸变成了轻快的节奏，是你让闭上眼后的黑暗从此住进闪闪发光的梦境。邝紫薇把这种最细微最踏实的悸动写成了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一首关于有一个人在身边连哼歌都变甜的歌。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8号新歌作品了，来听赖伟峰《好彩》。

我份，好彩卡數幾百蚊，有啲手緊冇人催結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撈，買唔起樓都仲可以租。好彩我嘅心態好，唔使下下都揾睇順路。好彩面皮夠厚，好彩唔多怕醜，好彩唔識飲酒，心情唔好至少唔使嘔。好彩唔揾大 A， 街市海味都仲買得起。好彩夠欣賞自己，唔使下下。

0: 全国版。赖伟峰发表全新单曲《好彩》，是把刻在广东人骨子里的松弛感创作成了一首充满处世哲学的好歌曲。虽然歌词是走诙谐幽默的风格哈，但是赖伟峰呢，他在唱腔当中是带大家感受到了要不卑不亢地接受人生起落，把日子过出滋味的惬意与舒爽。听完了这首非常具有巧思的音乐作品之后，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星级弯曲，陪大家分享音乐主题，陪你重回青春的好歌曲。那么首先一起来听硬糖少女303了不起的女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重回青春的好歌曲。那么首先听到的是《了不起的女孩》，这首歌也是营造出了硬糖少女303吸引力下聚集而成的盛大 party， 也是撕掉标签，青春不被定义，做了不起的女孩，亮出了他们真我的态度。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原少年音乐组合带来的演唱《一步一步》。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少年演唱的《一步一步》，当机会来临的那一刻，紧紧将它抓住，就有机会获得想要的结果。这首歌曲风轻快，洋溢着袁少年独有的青春活力。这首音乐作品同时也是鼓励着正在追梦的人们勇敢迈出追梦的每一步。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胡琳带来的演唱《青春旅行》。

刚刚听到的是胡玲演唱的《青春旅行》，鼓励大家积极生活，不负青春韶华，记录所有美好。这首歌也是完美演绎了一幅集青春、友谊、成长、励志于一体的和谐群像。美好青春，让我们一起加油，积极生活。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范玮琪的演唱《最初的梦想》。

0: 听到的歌曲《最初的梦想》延续了范玮琪《启程》《那些花儿可不可以不勇敢》等歌曲表达的温暖和一种青春向上的力量。歌词直抒胸臆，表达了昂扬奋进、自强不息的强者心声。继续来听谭健次《I'm Get It》。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I'm Get It 强烈的节奏感，很有感染力的旋律，让人印象深刻。谭健次唱着定义自己无人替代，正如歌词写的那样，如果不能做到让自己满意，我们应该不言放弃，继续去努力和尝试。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焦麦琪带来的演唱《我的名字》。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那些凭着一腔孤勇而又努力的人，早已在年少时勇敢地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路，并坚定地一直走下去。江麦琪就是这样走进大家的视野，阳光温暖，满满少年气。他也是刚刚听到的歌曲《我的名字》的词曲创作者和演唱者。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可米小子带来的演唱《青春纪念册》。

在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一起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重回青春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 Into One 的演唱《燃烧吧青春》。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循着光影的脉络带您走进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
4: 文化探源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一集。
3: 文化公开课，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带您读懂孙犁与荷花淀派的诗意文学密码。
4: 巴雅会馆，一同聆听诗歌与荷花相遇的那些美好意趣。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现象级本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方言区的朋友读《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让潮汕这片藏着千年烟火的热土迅速走进了全国观众的视野。骑楼老街里的潮汕功夫茶桌，老厝天井挂着的晒干菜脯，阿嬷递来的热乎蚝烙，这些带着温度的银幕细节，不仅勾起了无数人对潮汕风土的向往，更让大家意外发现，这片烟火萦绕的土地里还深藏着一段几乎被淡忘的百年电影基因。
4: 当观众为银幕上熟悉的潮汕日常频频动容时，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国产电影还处在萌芽拓荒的年代，这片寒江灌溉的土地就接连走出了2位改写中国影史进程的先驱人物。他们从潮汕乡土里汲取的创作养分，甚至刻进了中国早期电影的最初血脉里。
3: 遇见博物馆，总台记者将循着光影的脉络走进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在满墙的泛黄旧剧照，留存数十年的老胶片拷贝，先驱亲笔写下的创作手稿之间，跟随讲解员陈荣玄的讲述，回溯2位潮汕籍影坛先驱的创作征程，解锁百年光影在潮汕大地代代相传的动人脉络。
11: 郑正秋是中国电影先驱者之一。1913年，他与张石川等人联合组建新民公司，并一同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
12: 他们决定设置像新剧那样有情节、有看头的故事片，于是呢，有了《难夫难妻》这部影片的构思。
13: 我们看到这个是影片的剧照。
12: 对，故事内容呢，郑正秋取材于家乡潮汕地区的一个封建婚姻，那片尾呢还配有潮州音乐。
11: 之后，郑正秋创作了《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姊妹花》等作品。他的同乡后辈蔡楚生同样成绩斐然，创作出《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而蔡楚生最初萌发电影理想的地方，正是在家乡汕头。
12: 那我们看到的这一部影片呢，《八运》呢，就是蔡楚生先生在汕头拍摄、汕头放映的第一部电影。
13: 这也是蔡楚生先生他对电影最初的一个尝试，对吧？
12: 对。代孕，然后接下来呢，他21岁的时候呢，去到了上海，在那边呢学习了很多的一个电影文化知识，那也由此呢创下了中国第一部 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渔光曲》。
13: 对，我们了解到这个《渔光曲》啊，在当年呢是连续84天在上海上映，也创下了一个票房的奇迹。而蔡楚生导演呢，也成为了享誉国际影坛的第一位华语的电影导演。
12: 那当年的《渔光曲》呢，原本打算拍成有声片，但由于呢资金短缺，无力购买录音设备，他只好呢在片尾配音歌唱。那尽管这样呢，并不影响这部影片的一个优秀，那创下当时旧中国最高的一个票房纪录，也形成了现在大家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卖座的一个潮流。

0: 在博物馆内还展陈了蓝宏春首部电影《爸，我一定行》的海报。讲解员介绍，未来也会布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相关展品。随着该片热映，来到该馆参观的游客也是与日俱增。
1: 张正秋和蔡楚生这批潮汕影人不仅开创了中国电影的诸多先河，更将潮汕文化中重情义、敢开拓、念故土的精神内核融入创作，为后世潮语电影埋下了文化种子。100年后，新一代潮汕电影人蓝宏春从熟悉的土地上汲取养分，再次为中国电影注入力量。
2: 从郑正秋以潮汕乡土为底色写下难夫难妻的开篇，到蔡楚生带着故土赋予的共情拍出余光曲的传奇，百年前两位潮汕影坛先驱不仅为中国电影凿开了现实主义的第一道光，也把潮汕人敢闯敢拼扎根烟火的精神悄悄埋进了中国电影的最初基因里。
3: 如今这缕跨越百年的光影火种依然在潮汕大地上热烈跳动，从爸我一定行的到给阿嬷的情书，方言读给阿嬷的情书，新一代潮汕影人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把老错下的日常、阿嬷碗里的烟火都揉进了镜头里，让这片土地藏了百年的电影基因在当下又长出了鲜活滚烫的新故

0: 菜园。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水滋润出生命之花，河流孕育了灿烂的文明。地球上绝大多数的江河都源于自然的造化，但是至少在5000年前，华夏先民就开始以人力导水开渠。开凿这些河道的初衷，或许是为了防洪灌溉，或许是为了交通运输。而每多打通一条水道，就多了一片土地被连接、被整合，自然的荒野方才变成我们耕作的家园、广袤的国土。
0: 黄河、淮河、长江等大河无不由西发源，一路东流而下，奔腾入海，它们贯穿东西，但也限制了南北向的交通。为此，人们凿山开渠，以运河串联起被大河横割的土地。这些整理河山的活动历代延续，逐渐连缀成一个全国性的水运网络。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一集。
2: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正在溶洞中寻找史前时期气候变化的记录。
0: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段武辉：
3: 这种柱子呢，就是洞穴石笋，它是由洞顶的滴水滴落到洞穴地面之后缓慢沉积形成的这种柱状体或者锥状体。这个石笋发育有非常漂亮的年轮层，石笋的年轮层呢，和咱们经常看到的树木年轮是相似的。经过定年之后，我们发现呢，这个石笋最老是在12000年左右，而同时期呢，我们建立了石笋的氧同位素时间序列。
2: 氧同位素分析是研究古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这些重要的数据就藏在石笋的纹脉里。
3: 根据这个氧同位素序列呢，我们可以推测没有气象记录之前的这个地区的大致的气候变化。
2: 科学研究证明，距今8000多年前，全球进入全新式大暖期。数千年里，华夏大地普遍气候温暖，降水丰沛。鼎盛时，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到3摄氏度。暖湿的气候带来了多水的洪荒年代。大江大河的上游，丰富的降水形成湍急的洪流，中游则一路吸收着大量支流的汇入，流量巨涨，泥沙裹挟。当这些大水来到平缓开阔的下游地区，水势变缓，淤积阻塞，就形成了湖泽遍布的汪洋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先民们用智慧寻求着生存之道。他们很快就发现如何借用水的力量。
0: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4: 这是华夫桥遗址出土的一条独木舟，经过探测室测试，距今8000多年，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条独木舟。独木舟的这种技术促使了这个夸父桥的人啊，在距今8000年的时候啊，他就有了这个被诗和远方的这种向往，像有长途航行、远距离航行的这样的一种渴望和想法。
2: 夸父桥遗址博物馆犹如一叶扁舟，坐落杭州湘湖之上。先民们适应着自然环境，将文明的边界延伸到更远。从夸父桥遗址出发，循着河道向北50多公里，就来到了良渚古城遗址。这里靠近天目山脉，至今还是浙江暴雨中心之一，夏季容易形成山洪。

0: 5300多年前，梁主人迁徙于此，为了栖身，他们修建起世界上最早的水利系统，构建起复杂的水路网络。梁主人利用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运来数千万立方的巨木和沙石，建成了一座300多万平方米的王城。鼎盛时期，有2万余人生活在这里。水坝建成后，大片的土地从此被改造为水田。梁主人在田里种植一种名为稻的粮食，采收之后，稻谷可以由水路进入城市。巨大的粮仓可以储存几十万斤的稻谷。如此巨量的粮食通过水路调运，这或许就是漕运的雏形。秋天的梁渚古城，稻香依旧。这种穿越5000多年的农作物，不仅是人类日常最重要的主食之一，还是中国南方诸多文明形成的根基。在经历千年繁荣之后，因频繁的水患，梁渚古城被彻底淹没。这个因水而兴的文明，最终也因水而亡。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筚路蓝缕的先民们需要更为周全的应对策略。青海民和县，黄河上游，喇家遗址，至今保存着史前洪水的降临瞬间。它们消失在4000多年前，扭曲的身体，逃生的姿态，显示出生命最后的挣扎和恐惧。这样的灾难现场是那个洪水频发时代的缩影，也是我们的祖先在那个时代最刻骨铭心的经历。那时，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以农业为生，文明从狭促的丘陵山路向着开阔的江河下游地带发展，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定居聚落。那里地势平缓，入海的江河尚未形成固定的河道，大水一来，极易漫溢泛滥，威胁人类的聚落和耕地。根据古环境学的研究，在距今4000年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曾不同程度地经历过一段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时期，表现为骤寒、骤旱、骤涝的短期剧烈波动。中国历史上大禹治水的传说，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并被众多古代文献所记载。2002年，一件刻有98字铭文的流失海外文物，被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根据专家的考试，这件铸造于2900多年前的青铜器，被命名为“岁公许”。其铭文开篇写道：“天命与夫土，随山浚川。”这是迄今所知最早记载大禹治水的文献。相传尧舜时期，洪水泛滥，尧帝命鲧治水，鲧用腌毒法治水失败。舜帝时，治水的责任转由禹接替。大禹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大禹顺应洪水的形势，将其疏导为数支水道。至此，在一片汪洋中，划开了人工挖掘的河道，漫溢的洪水汇聚为湖泊，收束进河流，最终流入大海。大禹部落通过治水整理山川，也一并整合着各地的文化集团，在共同一致的行动中，各地的部落、方国结成联盟，催生出更高形态的国家政权。 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王朝夏朝。今天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大禹的传说反映了中华文明形成时期一段真实的历史。在安徽蚌埠，考古学家发现了极可能是大禹会盟诸侯的地方。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
2: 禹会村遗址呢，在2006年开始到2011年就进行了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在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呢，这个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它的主要集中在距今4400年到4100年。这个测年这个范围呢，恰好也是探索大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重要的时间背景。第一阶段考古发掘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呢，就是我背后的这个大型礼仪型建筑。引起大家比较困惑的是，这中心的这一排35个长条形的这个柱坑，发掘者呢推测呢，这些柱坑呢上部呢有类似于旗杆式的这种柱子。结合这所有的祭祀的这个遗迹呢，推测这个地方呢举行过一场大型的一次性的礼仪性活动。有很多学者呢都认为这和禹会诸侯这个事件是密切相关的。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呢，已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关于古史传说时代禹会涂山的这些历史记忆呢是有历史所本的。
3: 这些陶器标本能够反映出来这个南北方文化在这个地方交融的一个特点。
0: 4000年前左右，大禹的脚步或许并不局限于黄河流域的文明中心区域，当时相对边缘的淮河、长江流域很有可能也是夏王朝的影响范围。
1: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副会长邱志荣：
4: 这是我们编制的2022年版的中国禹记图。这张禹记图呢，是以大禹文化的记载、研究、传播的为核心内容的一张禹记图。
0: 一批水利、考古、历史专家的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了大禹文化所曾流传的范围。
4: 大禹文化是我们中华文明开始建立的一种文化体系。大禹从历史上说来一个治水英雄，夏朝的建立者，那么从我们现在来看呢，它更是一种我们5000年历史的一种形象、一种符号。大禹治水，它归纳了我们华夏民族从历史到现在一直在治理水患，一直在与自然灾害抗争，不断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在华夏民族的史诗构建中，大禹也成为地理山河的塑造者。我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中的《禹贡篇》便托名大禹，简洁而壮阔地概括了上古先民治山理水的成就。大禹导水入河，山川既定，据此天下分为九州，州内生民依水垦殖，各州之间又有水道相连，从此四方可居。各条大水及其支脉铺展开中华文明崭新的图景。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冀州大地自古便是藏着慷慨侠气的悲歌之地，更是文脉绵延的文采风流之乡。山水田园诗人王维、边塞诗人高适、戏剧家关汉卿，这些光耀千年的文人都从这片土地走出，留下了无数传世的文学篇章。到了20世纪，华北大地的文学创作依旧硕果颇丰，诞生了两个在全国都极具影响力的知名文学流派，一个是以赵树理为代表，扎根山西乡土的山药旦派，另一个便是我们今天要细细品读的，从白洋淀水波里生长出来的

0: 露头角。到了80年代，更是创作出了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作品。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请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带领大家走进当代著名作家荷花店派创始人孙犁先生和他的文学作品。
1: 孙犁是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孙窑城村人，他年轻时代曾经在白洋淀边的桐口镇教过小学，还参加过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从而领略了白洋淀的自然风光，也熟悉了当地的风土民情。1944年，孙犁到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陆续发表了《荷花店》《芦花荡》《祖父》等一系列短篇小说佳作。白洋淀是河北境内最大的湖泊，孙犁以他的单纯明净而富有诗意的文笔，写出了白洋淀坚毅而美丽的灵魂。他是白洋淀最出色的歌者，以至于人们一提起孙犁，就会讲到他的白洋淀。我们且看看他的代表作《荷花店》的一段描写：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尾梅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尾梅子，尾梅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白洋淀的女人既美丽勤劳又机智勇敢，她们既能在月光下编席子，也能驾着小船去白洋淀里面打鬼子。我们再看小说《荷花店》的一段描写：他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店去，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孙犁写白洋淀军民的抗日斗争，不是写的风云满纸，而是写的很有诗意。他的小说被称为诗意小说，事实上以白洋淀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并不是孙犁文学创作的全部。他后来还写过冀中平原的生活，也写过冀西山区的生活，但是无论他写哪里的生活，都有着白洋淀的明丽的色彩，都有一种诗情画意。为什么会这样？这与孙犁的个性气质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学对他的影响。孙犁对于传统的古文更喜欢柳宗元、欧阳修，他更喜欢那种简洁的、柔美的和诗意的，而不是喜欢那种啊气势纵横的、汪洋之势的。这是他从传统的中国文学当中所吸取的营养，和一般的人不一样。1949年以后，孙犁担任《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的主编，他就以这个周刊为阵地，培养了一批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

0: 改稿、通信、交谈、办学习班，以及加编者案的形式，坚持不懈地对这些青年作者进行指导。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荷花电派骨干的刘少棠、崇维熙、韩应山等人。我们且看看他们这些作家对孙犁的回忆。刘少棠说，是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运河家乡的母子连心的深情，打开了我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美学眼界。韩应山也讲，他说在50年代初开始写作时，由于受作家孙犁同志的影响和指导，知道文学是要写生活、写人的，于是以孙犁为中心，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为阵地，荷花电派就由此而形成了。这些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崭露头角，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写出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荷花电派的特色，那就是诗情画意之美。
1: 很多人读孙犁的文字，第一感受是不像写战争，因为没有震耳欲聋的炮火描写，没有刻意渲染的悲壮情绪，只有月光下编席的手，苇叶上的风，白洋淀里划得飞快的小船。但恰恰是这样的文字，把抗战年代里普通人的坚韧与浪漫刻进了中国文学的记忆里。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主持人李伟细读《白洋淀记事》中收录的著名短篇小说《荷花淀》片段，去感知藏在满湖荷香里的热血与温柔。
3: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梅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
4: 柔滑修长的苇梅子，
3: 苇梅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店的芦苇收割，剁起剁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厂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您记起来了吗？小说中这女人叫水生嫂，她的丈夫自然叫水生，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水生带着村里的青壮年上前线参加抗日的那年秋季，村里就留下了水生嫂这样的一群女人们，荷花淀，也就是白洋淀。孙犁之所以把白洋淀描写得如此细腻，这和他的经历有关。1936年，23岁的孙犁辗转来到白洋淀，在安新县同口镇教了一年小学。白洋淀那独特的风土人情打动了他，在《海上树林》中，他这样写道：回忆在同口教书时，小镇危楼，夜晚校内既无一人，盈盈灯光之下，一板床，床下一柳条香，于聚一破桌贪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读书累了，就到白洋淀边散步，长堤垂柳，颇抒心目。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孙犁 亲眼目睹了白洋淀人民是如何拿起武器同日本侵略者做斗争的。1945年，正值炮火纷飞的年代，孙犁在延安，凭着对过往岁月的追忆和怀念，在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了这篇兼具清新之风和血气之色的小说。在孙犁的笔下，小说中以水生嫂为代表的白洋淀妇女被勾勒得开朗、明媚、乐观，有胆识，也有承担，与中国以往小说中围着锅台转、呆板而麻木的乡村妇女完全不同。例如，我们来看，在水生嫂和其他妇女们在白洋淀遭遇日本鬼子大船时，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大船追得很紧，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里长大的，他们摇的小船飞快，假如鬼子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后面大船来得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往荷花店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他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店去，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他们向荷花店里摇，最后努力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店。几只野鸭呼楞楞飞起，尖声惊叫，就在他们耳边响起了一排枪，整个荷花店全震荡起来。他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一准要死了，一起翻身到水里去。渐渐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他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他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个人都找到了个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水生他们炸沉了鬼子的大船。几个青年妇女划着他们的小船赶紧回家，一个个像落水鸡似的。一路走着，因过于刺激和兴奋，他们又说笑起来。坐在船头脸朝后的一个撅着嘴说，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不理的啊，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他们自己也笑了，今天的事儿不算光彩，可是我们没枪，有枪就不往荷花店里跑，在大店里就和鬼子干起来。我今天也算看见打仗了，打仗有什么出奇呀？只要你不着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啊？打沉了，我也会浮水捞东西，我管饱比他们水势好，再深点儿我也不怕。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吗？这一年秋季，他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加鱼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白顷大苇塘的时候，他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哪？芦苇的海里。正如《光明日报》上张力写的评论文章，孙犁一定要比别人更关心时代、社会和人所说的那样。这是独立能干的女人，她们和男人一样有力量。为什么这部作品一经发表便像插上了翅膀一样飞向了全国各地？因为她写出了新时代的新人形象。孙犁自己也说过，他要把新的人表现出来，把新时代新人的形象创造出来， 她是新文学的产妇，要在挣扎战斗中尽了她的人。在严酷的战争岁月里，孙犁写出了人民身上那非凡的勇气、坚强的信心和对安宁生活的渴望。因此，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多数作家笔下那破败灰暗的乡村相比，孙犁笔下的乡土独具气度和气象。无数读者从这部作品里闻到了水乡清新的空气，认出了美好的家园和家人，更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谈及荷花店何以受欢迎，孙犁说，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送走自己儿子和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都会受到感动。
1: 这篇写在炮火里的小说没有把白洋淀写成一片被战争碾碎的土地，反而让满湖的荷叶成了铜墙铁壁，让挺立的荷花成了放哨的战士。孙犁笔下的这些女性不再是旧时代围着锅台转的麻木形象，她们敢驾船闯敌阵，敢在苇荡里学射击，和身边的男人一样成了保家卫国的力量。
2: 直到今天，我们再读这段文字，依然能从字里行间摸到白洋淀的水的温度，读懂那个年代里普通人身上最动人的光亮。孙犁说，自己写荷花店不过是写出了自己心底最真实的感情，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的战士，所有送亲人上战场的百姓的感情。正是这份从泥土和水波里长出来的真诚，让这篇短短几千字的小说跨越了数十年的时光，依然能让每一个翻开它的人从满纸荷香里看见那个年代里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希望与力量。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夏日风物万千，荷花自携温润诗意，静立一池清波，便晕染出独属于盛夏的清雅意境。杨万里笔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进六月西湖荷塘的盛大景致。碧叶红花连绵无际，满是蓬勃鲜活的自然生机。
2: 荷花的风姿不止这连天壮阔盛景，初夏塘边新荷初绽，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定格草木初萌的灵动。夏夜清明，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与竹露清音共织一席夏夜清凉。荷花之美，美在荷塘盛景的壮阔，美在君子风骨的清高，更美在诚心自持的通透。它藏着烟火之外的精神远方，沉淀于千年诗文笔墨之中，是独属于东方的诗意文化符号。接下来，我们邀您一同聆听诗歌与荷花相遇的那些美好意趣。
4: 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1: 荷花又名莲花、水芙蓉，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早在3000多年前就有栽培。周书记载，叟则已结，及莲绝藕。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说，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中国文人对荷花有着特别的偏爱，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有关于荷花的描述：山有扶苏，喜与荷花，彼则之悲，有仆与荷。唐代王勃用千花恰并蒂，折藕爱莲丝，形容纯洁美好的爱情。南宋杨万里的名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出荷花自然之美。北宋学者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赋予荷花花中君子的高洁气质。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就有泛舟赏荷、采莲弄藕、放荷灯的风俗，在才女李清照笔下别有意趣。
4: 《如梦令》，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归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

0: 是联署多年生水生草本花卉，属毛茛木莲科，又名莲花、水芙蓉、君子花、凌波仙子芙蕖、汉淡等。中国是荷花原产地，也是荷花分布与栽培中心。荷花花期六到九月，晨开木闭，有红、粉红、白、紫等色。荷花是水生植物，稳定的平静浅水、湖沼、泽地、池塘是其适生地。荷花对湿水十分敏感，湿水一日，则荷叶边焦，花蕾回枯。荷花还非常喜光，生育期需要全光照的环境。荷花极不耐阴，在半阴处生长就会表现出强烈的趋光性。荷花全身皆宝，藕和莲子能食用，莲子、根茎、藕节、荷叶、花及种子的胚芽等都可入药。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谈论猪猪，本期责编谈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节目，我是王坤。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启动，
1: 今天的城市月空间邀您一起走进广东沙湾，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青春飞扬，2026广州台湾青年月暨筑梦珠江展翅飞翔。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12号在广州启动。
1: 国台办时局副局长吕慧，他呢在致辞当中表示，台湾青年来大陆实习历练，不只是一次职业实践、技能学习，更是一次零距离感受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契机。希望台湾青年在实践当中积累经验，明晰方向，努力成为助推两岸融合、担当复兴使命的新生力量。
0: 来自台湾大学会计学系的台湾学生代表林玉佑说，我真心喜爱美食，粤菜讲究匠心，充满了文化底蕴。他期待通过实习亲身探究经典品牌如何依靠数字化经营与创新思维创造竞争优势，实现长远稳定发展。
1: 广州市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主任徐汝山介绍，今年实习规模再创新高，吸引来自台湾37所高校、大陆30所高校以及部分海外高校的近300名台湾大学生报名。最终呢，130余人进入广州50余家企事业单位学习。
0: 说到广州呢，位于番禺区的沙湾古镇是中国珠江三角洲孕育的一颗明珠，静卧在南海之滨。
1: 沙湾古镇人文与自然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历史文化底蕴积淀深厚，民间文化艺术丰富多彩。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专题一起走进广东沙湾。
2: 今天的广州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流物流，大数据信息昼夜无休的奔流。然而就在这片高度现代化国际化的热土上，一些延续千年的传统活动总会在节假日的街头热闹上演。每逢三月初三，广州番禺区沙湾古镇的街巷总会被人潮与锣鼓声填满。飘色巡游源自蓬勃的盛唐时代，五六岁的孩童装扮成各色传奇戏曲人物，仅凭一根钢管支撑便可凌空飘于芭蕉叶上，御风而行。飘色二字由此而来，引得万人空巷，热闹非凡。如果说飘色是沙湾古镇上历史悠久的传统盛典，那么比它名气更响亮、足迹更广布的，莫过于这里的广东醒狮了。这项融合武术、音乐、舞蹈于一体的民俗活动，早已从岭南的传统节庆走向了世界各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威猛又吉祥的符号。
3: 而家调转往呢边，往呢边，一号到呢度位置摆下，即刻调转啦！
2: 在沙湾文化中心的醒狮训练场，教练周瑞东带领孩子们从扎马步开始，一步步学习醒狮技法。广东醒狮对表演者的身体素质要求极高，扎实的武术功底是完成高质量醒狮表演的技术保障。事实上，沙
4: 沙湾古镇至今仍流传着舞狮先习武的传统，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醒狮与习武的结合，其实是沙湾人的一种生存策略。明代以后，醒狮表演随中原移民迁入岭南，此时的广州城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港口，万国商船桅杆林立，经济腾飞的同时，也被猖獗的盗贼敌寇所觊觎。因此，沙湾四大族姓组建团练习武自卫，将武术与醒狮巧妙结合，彰显实力与名望的同时，更威震八方，让敌寇不敢来犯。凭借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水道纵横的地理优势，沙湾在明清时期迅速成为货物周转、商贾云集之地。当时广州作为中国对外一口通商的首要口岸，粤海关税收甚至超过闽江浙三关总和，被誉为天子南库。在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内，至今还能看到数百年前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象牙摆件、西洋钟表等洋货，它们见证着当年包括沙湾在内的广州地区令人啧舌的商贸盛况与财富流通，也让沙湾成为当时国人早期看世界的窗口。财富的累积让沙湾成了闻名珠三角的商贸重镇。这座小镇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沿着青罗山边缘面向沙湾水道和沙田区拓展，顺应这种地形，以今天的安宁街为主街，并辅以主干道垂直的街巷，从而形成广府村落传统的舒适布局。这里曾经出现闻名珠三角的三街六市，生活配套相当成熟。它与穿梭在沙湾水道上满载货物的船只、街头巷尾喧闹的叫卖声，共同构成了沙湾古镇在明清鼎盛时期最鲜活生动的繁华图景。直到今天，沙湾古镇的繁华与喧嚣还在继续，只是从码头转向古镇深处。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四处弥散着烤生蚝的焦香，鲜嫩肥美是生蚝带给沙湾人的海洋滋味，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还在不经意间点缀了沙湾的历史，让人大饱眼福。来到此处的人甚至还能和古老的历史合影留念。豪壳墙是沙湾古镇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鳞次栉比的豪壳呈鳞状向下45度角排列，壳尾向外，便于雨水下泄，防止渗入内墙，驱虫防腐的同时形成凸砖遮阳的隔热。

0: 效果。沙湾地处咸淡水交汇处，曾盛产野生蚝类。大约两汉时期，海岸线后退，沙湾形成漫长的蚝矿带，为当地人的生活提供了无限创意的原材料。在广州市南越国公署遗址的地层关键柱中，保留了秦汉至民国的13个历史时期地层。这种人类活动留下的地层遗址，集中展示着古代先民的生活痕迹。而在南汉中期的地层中，依然可以看到蚝壳的遗存，这种先民生存智慧一直延续到今天。
1: 因为我本人一直从事那个古建修缮，所以呢平常呢都比较关注一些老旧房子，像这个房子呢因为年代久远，现在就显得有点破败了，所以就有点可惜。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关注给予他们，我相信他也能获得很好的一个重生。
0: 谢夏祥是一名古建修复师，从业10多年，谢夏祥已让近20座古建筑重焕。

0: 此刻他在修复这种用毫壳堆积的墙面，看似简单，其实处处充满挑战。
1: 关键就我们说的传统的山土和那个糯米浆还有红汤的一个比例，每个地方的老师傅都有自己的一些相对好的一些配方吧。红汤的保水性特别好，为了减缓那个凝固的速度，残浆米浓就会相对多一点点。
0: 在沙湾古镇仁让公局内，至今仍矗立着四块清末碑刻。毫壳一经被挖，崩陷堪舆。这则碑刻告示除了警告人们不得偷挖毫壳破坏农田水利外，也恰好证明了人们使用毫壳修造房屋的历史由来已久。在这片岭南水乡的肌理中，毫壳不仅是时间的容器，更是智慧的奠基。用毫壳粉制作而成的灰塑，是流行于沙湾在内的岭南地区的一种传统雕塑艺术。与石雕、木雕、砖雕一起广泛应用在建筑上，除了装饰功能外，灰塑能有效增加房顶的重量，稳固建筑结构，帮助建筑抵御台风的侵袭。如今当毫壳墙依旧抵御着海风，灰塑则成了穿越时空的密码。它沉默地讲述着沙湾如何以柔克刚，用最易消散的泥灰成就最坚韧的美丽。为了抵御海洋高温多雨的自然气候，毫壳墙之上，沙湾人还筑起了极具当地特色的霍尔墙。这种形似海浪的防头建筑，可遮阳，又可利用海浪中的空隙通风防潮，成为沙湾所在的岭南地区标志性的建筑形式。集财富与智慧于一身的沙湾古镇，曾经是整个珠三角地区的核心城镇。很难想象，这座伫立在广州城南部内陆地区的富庶小镇，千年前还只是一片古海湾中的半月形沙滩，沙湾之名也由此而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沙湾这个名字甚至都不曾出现在地图上。
2: 那么沙湾呢，原来就是一个古海湾里面的一个小岛，早期呢就是那么一个在地理空间一个很小的圈圈。我们发现的永乐年间的番禺县的地图里面呢没有把它表述出来，就说明它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地方。
0: 广州市番禺区文化馆副馆长朱光文正在翻阅的是四处收集来的沙湾古镇地图，这些横竖交织圆点密集的符号标志，大部分人已经很难弄清楚具体含义。但研究沙湾古镇历史已有20多年的朱光文，几乎走完了沙湾古镇的每个角落。对于他而言，地图上的每个细微的圈圈点点，曾经都是一片汪洋，但如今却是沙湾古镇的先民一次次向海而生的历史佐证，是珍贵无比的信息宝库。沙湾古镇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一个由多个江河口环绕的浅海湾。三江带来的泥沙不断在这片海湾淤积，两汉时期这里已经诞生了小块陆地，只是作为一片浅海滩涂，还远远不适宜人类居住。
2: 过去呢，现在的大湾区水域更大，里面有千千万万的小岛，其中沙湾青罗山就是一个小岛。随着这个西北方向的泥沙的冲击不断地在从西北向东南这样推进，那么沙湾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地形成。
0: 宋代中原战乱，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陆地的尽头，忽然发现这里的河流造陆工程已经初具规模，有了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地，就有了生存的可能。于是人们在此基础上围海造田，面积不断扩大，

0: 过千年岁月，在明清两代成为水运的枢纽，西北两江的关键所越。
1: 这是一块海石崖，然后上面呢留下了历代的海岸线变迁的信息。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古代的海岸线，现在这个海岸线呢已经到了狮子洋的边上，在狮子洋跟这个莲花山之间有一片后来开垦出来的沙田，这个农田呢就是历代乌江冲击以及民众开垦出来的结果。
0: 在长久与海取田的进程中，沙湾人掌握了退潮排碱等多项围海造田的古法工艺。至明代时，沙湾古镇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不仅拥有了供居民生活的广大区域，还形成了66万公顷肥沃的农田，从一个贫瘠之地成为广东地区的富饶之地。

0: 不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4: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文两厅院》节目。炎炎夏日，大家都喜欢到山清水秀的地方去避暑游玩。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景点，近些年一些小众的避暑秘境也成功吸引了不少游客。
8: 在广西河池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喀斯特石山下呢，就有这样一处自然形成的溶洞和天坑，可谓是鬼斧神工。那今天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一起走进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棉花天坑，来听棉花天坑工作人员卢涛涛的介绍，一起探秘大自然雕刻的神奇秘境。
9: 我呢，现在就在我们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的一处地下溶洞下。那么这里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幻的一个地下世界啊。水面呢也是映着我们这个喀斯特独有的这种钟乳石的地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我们这个棉花天坑的这个工作人员卢老师，来与我们大家一起来探秘我们神秘的地下世界。
10: 唐僧洞呢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它的主打呢就是广西特有的这个喀斯特的地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一部分钟乳石，它是还在生长的，
9: 还在生长。
10: 对，每年是以0.33毫米的速度在不断的增长，不断的生长起来。
9: 一年才长0.33毫米啊？
10: 对，因为它是由地下水或者是和岩层的渗水下来，然后形成的这个堆积或者是积淀一直形成的，所以说每年长得比较慢。洞里面呢，它是保持着每年都是恒温恒湿，湿度达到90%以上，然后温度呢一年四季都保持在18到22度。我们这个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说从外到内它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在外面我们是有一个很空旷的大厅，那是因为钟乳石水少一点，长得比较慢一点。到我们现在到那个到中段之后呢，就是看到钟乳石就会明显的更多一点，更长一点，更高一点。
9: 这些钟乳石长得也都是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峰林林立。我们的喀斯特地貌有这个地上的峰林，在地下也有这些非常尖的这些钟乳石啊。它的这个生长特点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呢？
10: 钟乳石呢，它是从上从下两个方向开始长。这个就是冬天结冰的时候，有水流流下来之后呢，冰就从上往下慢慢的长在一起，
9: 跟那个冰溜子一样往下
10: 长。对对对，它就越靠近地面呢，可能就越尖一点。到上下两头接在一起之后呢，它又开始堆积，中间也就会两头皮堆积之后呢，就会跟中间这里一样比较大一点。像咱们看到的还在空中呢，就是说它长得没有那么快，可能也有游客会疑惑，为什么两头长？你说两头长为什么没有看到？是因为我们地下水它是有水面的，水滴下来之后呢，它就被水稀释掉了，它没有落到地面，就没有办法长起来。
9: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最典型的一个喀斯特的这个溶石地貌。因为我们老说这个溶石，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溶石。这个钟乳石是不是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代表？
10: 对对对，因为钟乳石它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它又会生长，它这个有一种矛盾体在里面。
9: 水还是往上往下流。
10: 对对对，现在它虽然说像这种很明显的，其实它是有一个分层，从上往下，从下往上两头堆积嘛。这一层呢，就是说相当于说还没有堆积到
9: 最下面。
10: 这里这个很明显的上下就是都已经堆积了，上面稍微细一点，到这里之后，现在已经开始堆积了，以后会越来越粗壮这样子。
9: 那就相当于是有点像这种，上下都粗，然后中间也会粗一点。
10: 这个它是要看那个看时间，如果说你刚刚接在一起，那就是两头都是细细的小小的，刚刚有一点点接触，等到它彻底接在一起之后，它就像水泥浇灌一样，它就会堆中间堆积，慢慢的就会变成下面粗，上面细了，相当于是自然界的活化石。
9: 这个景色确实非常的魔幻，配合着我们这个灯光紫色啊蓝色啊这种感觉。
10: 对，
9: 目前我们这个溶洞它大概有多深呢？
10: 溶洞里面最深的地方呢是有100多米，就是在我们刚进洞的时候那个空旷的地方，因为它每年都要生长，所以说呢，在我们现在到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说每年这个洞里面水量最丰富的一个区域，所以它钟乳石长得比较快，它的空间呢就会变逐渐压缩变小一点。在 到晚上走一点点，可能它就只能

0: 仅通仅能从一个人通过，或者是一个小孩通过。现在我们置身在的这个溶洞啊，我们还有其他的可以体验的项目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棉花天坑的一个悬崖书店的一个场景。这个棉花天坑它也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吗？对，棉花天坑是自然形成的。然后我们呢，相当于说是在改造自然，将棉花天坑它一个悬崖改造成了我们现在的书店，就是悬崖书店。
1: 好，我们现在再回头再看这个。 确实非常的壮观啊，包括这个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这个雾气在上边啊。
0: 每到这种风水期，然后内外温差比较大，然后加上外面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它就会漂浮从空中飘过来，像云朵一样。
1: 我们这个书店是不是也是我们相当于整个这个棉花天坑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打卡点了，是吧？
0: 对，现在到目前为止，咱们比较可能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呀，或者说是吸引游客的点呢，就是咱们的悬崖书店。
1: 现在咱们已经到了悬崖书店的这个范围，白天来看呢，它是更偏古朴、典雅一点，然后到晚上呢就更温暖，然后加上更有感觉一点。
2: 晚上的话会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安排吗？这边，
0: 晚上我们在这里，因为它是悬崖书店嘛，我们还是以书店为主，做了一个悬崖读书会、读书分享会之类的活动。
2: 所以我们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其实可以。
0: 游览完我们那个自然风光以后，也可以在这边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人文的这些风情啊。
1: 对，这里有书，所以我们也希望做出更有文化气息的一些活动在这里。
2: 嗯，
1: 让咱们游客来这里，他不仅仅是看到风景，也能带回去一些知识啊，或者是关于我们当地的一些传统的文化，或者是一些我们的风土人情呐。
2: 嗯，
0: 书店呢是建在这个悬崖的中段，它距离坑底还有100米左右。
2: 啊，还有100米左右。
0: 对。
2: 啊，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这个悬崖书店哈。
0: 对，
2: 坐在我们这个相当于悬崖的半山腰处，然后来看书，来喝咖啡，是不是？嗯，
0: 这里呢也被广西的网友称为悬崖上的藏经阁，所以说它的书籍呀、文化气息呀还是比较浓厚的。
2: 所以我们呢来到我们这个棉花天坑啊，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个悬崖书店这个打卡点哈。在这里呢，其实不光是领略到我们广西的这个自然风光之美，也可以体会到我们。
0: 这边的这个独有的一个读书文化，对，我们在这里每天晚上都会开展这个读书分享会的活动。
2: 嗯，
0: 因为很多的诗人呐、作家，他们为我们棉花天坑写了很多的诗集或者是散文，我们在这里呢把它拿出来，供游客他们阅读。参与这个活动之后呢，我们也会送出我们一些文创产品或者是纪念品给大家带回去做一个纪念。在保留这个原有的。
3: 风格的基础上面去选择一些合适的书籍放在这个书架上面，
4: 坐在这个自然形成的这个天坑里边，然后来看着我们这些琳琅满目的书籍哈，这种感受可能只有大家亲自到达现场以后才能真正的去体会到这种奇妙的一种感觉。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5: 从而终啊！
6: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要你活下去。
3: 你死了，我怎么活？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还好嘛，
7: 发呆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
8: 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没有，我丢了东西了。丢了什么？用声音描摹影像，声动乐剧场。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 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67集，大师示意。

0: 戴沐白倒在朱竹清身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身体在微微颤抖。小五头上的蝎子辫已经变得散乱，不断地滴落着汗水。唐三扶着马红俊和奥斯卡的身体靠在他们自己的竹筐上，然后取出多余的石块。此时的他同样是眼前一片模糊，但是意识中还有一些东西在支撑着他。对其他人来说，惩罚或者说是训练已经结束了，可对唐三来说还没有。唐三扶着放水桶的桌子，背负着15公斤的重物，勉强站起身，一步步朝着前方迈动。虽然不用再搀扶其他人，但他脚下的步伐也已经踉跄起来。
1: 哥，我陪你。
0: 小五同样扶着桌子站了起来，但是他只迈出一步，整个人就已经扑倒在地。
2: 小五。
0: 小五的身体情况虽然比朱竹清好了不少，但之前他背着宁荣荣走了一段不短的距离，体力透支严重。
2: 小三，我也陪着你。
0: 说话的是戴沐白，他同样背起自己的石块，踉跄着追到唐三身边。两人对视一眼，苍白的面庞上勉强挤出一丝看上去有些怪异的笑容，同时伸出自己的右手在空中相握。下一刻，这在整个惩罚过程中承受最多的两个人同时摔倒在地，步了其他同伴的后尘。史莱克七怪7个人受罚，此时也躺下了7个。大师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却始终未动，直到唐三和戴沐白最后同时昏倒，他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3: 不抛弃，不放弃，很好，很好。
0: 弗兰德带着赵无极和其他几位老师悄然出现在大师身边。
4: 小刚啊，小刚，你也很好，好狠啊你。
0: 大师没有理会弗兰德言语中的不满，挥挥手，
3: 赶快带他们过去吧。
0: 包括大师在内，众老师赶忙卸下孩子们身上的竹筐，抱着他们朝学院内跑去。当唐三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在宿舍当中了。温热的感觉从四面八方传入他的体内，那暖融融的感觉险些令他呻吟出声。定了定神，唐三发现自己的身体在一个大木桶当中，木桶之内满是褐色液体，而奥斯卡在另外一边还在木桶中沉沉地昏睡着。由于多了这两个大木桶，宿舍内显得拥挤不堪。唐三随手搅动身前的液体，不算太浓的药味扑鼻而入，他鼻子动了动，心中顿时明白了几分。
3: 来到这个世界后，唐三虽然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个世界的药物，但也大概知道一些。这个世界的药材和他潜意识中的药材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大桶内的液体应该是用一些药材组成的，作用以舒筋活血和固本培元为主。难怪在那样巨大的消耗之后，唐三醒来时却没有太多痛苦的感觉，只有双腿略微酸痛，身体有些发软，仅此而已。后来唐三才知道，大师为了维持桶内的水温，每过一段时间就要给他们的桶内加入一些热水。女孩子们是雇村里的妇女帮忙添加的。木桶旁边贴着一张纸条，上面留着大师的字迹。醒来后到食堂吃饭，看到吃饭二字，唐三只觉肚子咕噜一下，饥饿感袭来。从水中站起后，唐三发现在两个大木桶旁还摆放着另外两个小一些的桶，里面盛放着清水，显然是给他们冲洗身体用的。清水可不是温热的，当唐三浸泡在其中的时候，不禁激灵灵打了个寒颤， 顿时他觉得精神大爽，全身酸软的感觉也渐渐消失了。匆匆洗净身上的药液，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唐三这才走出宿舍。他惊讶地发现，外面居然已是满天星斗。寂静的夜晚，虫鸣鸟叫，给人一种静谧的感觉。他用力伸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浑身上下的骨骼发出一连串噼啪之声，仿佛整个人都已经伸展开了似的。他深吸两口新鲜的空气，替换了体内的浊气，大步朝着食堂走去。
0: 远远的就能够看到食堂的灯亮着。当唐三走进食堂的时候，发现一个人正坐在那里大吃着。听到脚步声，正在吃的这位回头看向唐三，正是戴沐白。更高的魂力修为令他比唐三醒得更早。
2: 小三，快来吃，味道还真不错。
0: 戴沐白的邪眸双瞳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看到唐三，他露出了一脸的微笑。他们不止一次同甘苦共患难，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根本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彼此对视就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友谊。唐三走到戴沐白身边坐下，食堂的桌子上还有六份食物，显然是给他和其他人准备的。桌子上同样留有纸条，也是大师的字迹。
2: 吃完饭把餐具洗干净，把房间内桶里的水倒掉，不清洗干净不得睡觉，天亮前修炼魂力，清晨准时集合上课。
0: 晚餐十分丰盛，有一大碗香气扑鼻的炖肉，足足五个雪白的大馒头，还有一碗浓汤，一盘蔬菜和几个水果。肚子的抗议令唐三来不及和戴沐白说话，立刻就大快朵颐起来，风卷残云般的将面前的食物一扫而光。爽，很爽，非常爽。在体力大量消耗之后，食物的补充似乎更能够令人感受到身体在飞速吸收其中的养分。戴沐白已经吃完了，靠在桌子上看着唐三，看到唐三已经吃完才说，
2: 小三，大师可真够狠的，这可比以前弗兰德院长还要猛。看大师留言的意思，恐怕以后我们的日子好过不了。以前大师都是这么教你的吗？
0: 唐三摇摇头。
2: 老师以前教我的大多是一些理论知识，这样的训练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不过昨天老师对我说过，作为一名魂师，身体是基础，我能够承受住超越极限的人面魔蛛魂环魂力的冲击，和身体状况是分不开的。只有强健的身体才能够承受更多的魂力，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老师才决定让我们增强身体的基础训练。这可不是增强那么简单啊，大师对我们的训练完全是挑战我们的极限，要不是我们身体素质好，这一次恐怕躺上几天都起不来。不过那桶奇怪的液体似乎有一定的作用。
5: 饿死了，饭在哪儿？
3: 一道身影风风火火地从外面跑了进来，也顾不上和唐三戴沐白打招呼，直接就扑向了桌子上的食物。来的正是小五。看着小五那红扑扑的小脸，唐三露出一丝微笑，显然小五也已经恢复过来了。小五也看到了桌子上的字条，向唐三比了几个手势，意思是等自己先吃完再说。从昏睡中清醒过来，吃过了饭，唐三此时觉得身体懒洋洋的，一点都不想动。他学着戴沐白的动作，也靠在桌子上，看着小五毫无淑女形象的大吃着面前的食物。给女孩子的食物除了馒头是两个以外，其他的都和他们一样。小五的嘴虽然不大，可吃起东西来毫不含糊，一会儿的功夫就将面前的食物除了那碗肉之外都吃得差不多了。第四个来到食堂的并不是另一个达到三十级的奥斯卡，而是朱竹清。朱竹清走进来的时候脸上的神色很平静， 直到看见戴沐白才有些故意似的板起脸。但从他的眼中，唐三没有看到任何排斥的情绪。朱竹清吃东西的动作比小五的动作优雅多了，细嚼慢咽，每一个动作看上去都是那么优美。在优美的动作背后是速度，要不是眼看着他面前的食物飞速减少，唐三真的很难相信以竹青这种看上去慢悠悠的动作吃饭居然也能吃得这么快。
5: 舒服，吃饱了。
3: 小五毫不避讳地直接靠在唐三的肩膀上。
5: 小三，你后来又跑那两圈了吗？
2: 没有，你昏倒之后，我和慕白也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就在木桶的药水中了。
5: 那你也没有穿衣服吗？
2: 对啊。
5: 我们宿舍里留下的字条上写着，不用惊慌，你们的衣服是村子里的妇女帮忙脱的，到食堂吃饭。
2: 小五，你这会儿的脸就像是一个红苹果。
0: 说着，唐三宠溺地捏了捏小五的脸。小五只是不满地瞪了唐三一眼，但并没有阻止他的动作。戴沐白说，
4: 小奥他们三个还没起来，看样子是累惨了，我们回去修炼吧，还不知道明天大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魔鬼训练呢。
0: 唐三点点头，就要去收拾自己的餐具，却被小五阻止了。
5: 哎呀，你们走吧走吧，这刷锅洗碗的事儿可不是你们男人该干的，交给我们好了。
0: 唐三微微一笑，摸了摸小五的头，转身向外面走去。戴沐白的目光落向了朱竹清身上，朱竹清还没有吃完，但他用一只手将戴沐白之前用过的餐具落在一起，嘴上不说，可在行动上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思。戴沐白大喜，他自然知道朱竹清脸皮薄，也不吭声，赶忙追着唐三往外面走去。当两个人走到食堂门口的时候，背后传来小五的声音，
5: 刷锅洗碗不是你们男人该做的，不过那些大桶里的水可留给你们了，明天早上记得早点起来帮我们。
0: 唐三脚下一个踉跄，险些被门槛绊倒，扭头看向小五时，正好看到他脸上那丝狡黠的笑容。一夜无话，当唐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黎明了，生物钟习惯性地叫醒了他。昨天晚上的修炼也是入定得很深，感觉整个人完全沉浸在玄天宫的内力海洋之中，甚至连奥斯卡什么时候起来去吃的饭他都不知道。昨天晚上修炼之前，他就已经清理了自己的水桶，此时宿舍内空荡荡的，奥斯卡坐在床上修炼，他的水桶也已经自行清理过了。唐三悄然出门修炼紫极魔瞳，吃完早饭，唐三才去敲响小五的房门。小五和宁荣荣都已经起来了，他们去吃饭，唐三帮他们将沉重的水桶处理完毕。熟悉的钟声响起，史莱克七怪都在第一时间赶到操场，大师早已站在操场正中等待着他们。看着大师那平静而僵硬的面庞，除了唐三以外，其他人都不自觉地感到有些紧张，甚至有些惧怕。
4: 很好，今天你们来的都很快。
0: 大师点点头，目光习惯性地从众人的脸上扫过。
4: 昨天你们的行动令我很满意，虽然有人并没有完成惩罚，但令我满意的是，从你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作为伙伴，怎样才能放心地将自己的后背交给彼此，需要的是信任二字。你们都做得很好，彼此的信任让你们更好地完成了昨天的测试。在今天的课程开始之前，唐三，在，先去完成你昨天的惩罚。是。
0: 唐三答应一声， 转身就向学院外跑去。小五蹦蹦跳跳追了上去，
5: 小三，我陪你，昨天就说好的。
0: 宁荣荣突然说，
1: 我们也去吧，我们不是一个整体吗？
0: 奥斯卡伸展了一下自己的手臂，
4: 哎，热热身也好，我们这次不是惩罚，是陪跑，反正也不用负重。
0: 胖子有些愁眉苦脸地说，
4: 哎，看来真的是要减肥了，小爷我养点肉容易吗？
0: 戴沐白和朱竹清已经跑了出去，他回头说，
2: 少废话，快跟上。
0: 好一个整体。大师有些愕然地看着离去的少年们，心中突然有一种冲动，在他脑海中闪现出了四个大字，
3: 天之骄子。
0: 尽管这七个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还不足一个月，但从他们此时的行动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将是一生的。大师攥紧双拳，暗暗决定，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培养好这些孩子。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大师让史莱克七怪充分明白了魔鬼二字的含义。
3: 当怪物遇到魔鬼时会怎么样呢？大师对他们的训练很简单，每天一到两个时辰的对战，每天的对战情况都不一样，对战双方进行随机组合，有时是一对一，有时是一对二，有的时候二对二，有的时候甚至是三对三、三对四。每天对战时，大师都会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允许使用什么样的魂技，不允许使用什么，有哪方面的制约。在对战训练结束后，他们就会开始进行体能训练。和第一天一样，在体能训练的时候，他们绝对不允许使用魂力，必须是七个人共同完成。大师训练体能的方法层出不穷，最简单的就是负重跑、负重登山，但不论是哪种体能训练方法，它都会让史莱克七怪达到身体能承受的极限。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都已经习惯每天夜晚从木桶的药水中醒过来了。这魔鬼一般的训练虽然艰苦，但有一点很好，大师不吝啬，在饮食方面是换着花样，最大程度的满足众人的口腹之欲啊。由于训练密度的加大，三个月时间过去，马红俊可能是在魔鬼训练中体力消耗得太厉害，竟然一次都没有前往索托城解决他那邪火压不住的问题。而唐三呢，从铁匠铺买来的炉具早已送来，但是他没时间去铸造暗器，就连铁匠铺已经完工的第一批零件他都没时间进行组装。唐三、奥斯卡、小五三个人正式在索托城的武魂殿注册，成为了魂尊。为了不引起轰动，在他们去注册的时候，大师特意让他们戴上了特制的面具。虽然此举引起了武魂殿的怀疑，但魂师界隐藏自己容貌的情况时有发生，他们还是成功地领取到了补助金。三个月的魔鬼式训练对史莱克七怪的魂力并没有太大的提升，这期间只是马红俊的魂力提升了一级而已，但是这三个月的极限体能训练令他们的身体素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在唐三和戴沐白再进行负重长跑时，身上附带的重量已经超过了50公斤，结果还能游刃有余地完成。要知道，不使用魂力的情况下，这已经是极为可怕的成绩了。
0: 每个人的身体情况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在超大的运动量和充足的营养补给之下，他们的身材都变得更好了。戴沐白明显变得更加强壮了，邪眸中多了几分威严之光，整个人看上去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现在的他真的像是一头下山的猛虎。奥斯卡的变化更加明显，他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如果现在只看外形，绝对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一名辅助系魂师。他强健的身形完全可以媲美大多数战魂师，当然他的声音还是那么软绵绵的，脸上的大胡子和那双桃花眼也都没什么变化。 唐三的外表变化很小，

0: 相貌依旧是那么普通，但整个人看上去更加的内敛了。他的身材也不算多壮硕，只是长高了一点，感觉就像是一个很普通的少年，绝对属于那种放在人堆里找不到的人。令人惊喜的是，唐三的魂力已经达到了32级，这并不是三个月特训带来的，而是来自于当初的人面魔蛛魂环。或许是因为突破极限，人面魔蛛魂环带给唐三的痛苦固然是巨大的，可收获同样不少。除了获得魂环魂骨之外，他连魂力也直接提升到了32级，令其他人是羡慕不已。当然了，羡慕归羡慕，他们谁也不敢像唐三那样去越级吸收魂环。马红俊整整瘦了2圈，看上去不再那么臃肿了，虽然还是胖吧，却给人有力的感�觉。他的魂力提升到了28级，正朝着30级大步前进，身体的变化令他整个人看上去都精神了许多。小五依旧是老样子，外表变化最小的就是他了，他甚至连皮肤都没有被晒黑，每天都是一副快乐的样子。不过在每天对战的时候，他让大家吃了不少苦头，他那第三魂技瞬移真的是神出鬼没，连戴沐白和唐三都没少吃亏。还好他瞬移的距离只有5米，尽管如此，配合妖功和魅惑两个技能，三个魂技发挥出的近战作用足以令人感到恐怖。宁荣荣和刚来到学院时相比，蛟金之气虽然不能说荡然无存，但也比之前好了不少，眉宇之间多了几分英气。脾气的改善令他更充满了迷惑性，使得原本已经放弃追求他的奥斯卡重燃希望。当然了，这三个月以来，就算奥斯卡有追求他的心，那也没有追求的力气了。至于朱竹清嘛，不得不说，他的毅力丝毫不弱于男子。三个月的魔鬼式训练，他从未叫过一声苦，不但咬牙坚持下来了，甚至还曾经主动要求增加强度。他整个人瘦了1圈，但是作为敏攻系的魂师，他的速度在身体变强的情况下也提升了许多。三个月的魔鬼训练终于在昨天完结，大师竟然难得的给史莱克七怪放了7天的假。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你说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陆凯，陪伴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

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要进入的是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清凉一下，月随风来。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李润琪带来的《微风吹》，是一首以轻盈听感传递清凉体验的青春流行歌曲。

谁的夏天不想拥有一个专属的解暑神器呢？清柠正是一首以味觉传递听觉清凉感的经典流行音乐作品了。以清柠为核心的通感意象，把少年暗恋的青涩心绪转化为可以感知的清凉体感了。清脆的木吉他旋律和陶石舞清凉通透的音色搭配起来，也是给人一种清爽不黏腻的听觉质感，瞬间就消解了夏日的燥热。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要送上的是陈粒的演唱《奇妙能力歌》。

一首《小城夏天》是用非常简单的和弦，非常生活化的画面，描摹出了一段夏日里最舒服的时刻。夏日的傍晚，气温回落，晚风刚好吹起，时间也跟着慢了下来。这是夏天最舒服的时刻，也是我们为之心动的原因。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来听旅行团乐队带来的一首美好凉爽的歌《印象夏日》。

林依晨用她非常干净清甜的少女嗓音为我们带来了刚刚的这一首《百褶裙的夏天》。作为一首以青春为内核的抒情歌曲，它没有用浓烈的夏日符号啊，而是将视角聚焦在树荫下的蝉鸣午后，用裙摆飞扬的轻盈画面与纯粹的少年心事，构建出了一种属于青春记忆的自带树荫凉感的音乐意境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清凉一下，月随风来。接下来要送出的是静悄悄。

来自窦靖童的演唱《橘子汽水》，没有密集的重拍鼓点，偏低的慢拍律动和漫不经心的慵懒唱法，对应着慢慢喝汽水的闲适节奏，给我们带来了松弛而不散漫的听感，像一瓶刚打开的冰镇汽水，细碎的气泡缓缓上浮，清凉感从每一个音色里蔓延出来。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要送出的是万妮达带来的演唱《潜到海底说爱你》，一起来听。

谁会不喜欢夏日的海边呢？感受清凉的海浪拍打，迎着海口哼唱。这首《海边探戈》是以海边夏日为场景，将 hip-hop 律动与川渝方言的随性气质相融，以海风、夜色与即兴舞步构建出了一种松弛的动态感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清凉一下，月随风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歌曲《夏日兜风》。

夏日回响是音乐人刘爽在一次海岛旅途当中的即兴产物了，也是他少有的轻快松弛之作。这首歌没有沉重的主题，也没有私心的情绪，只有未完成的旅途，没有说尽的闲话，像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海边漫步，松弛感自然流露。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要听到的是陈绮贞带来的演唱《微凉的你》，丝雨般细腻的气质像风，掠过皮肤的微凉，像雨落下的清响，所有情绪都点到为止，不纠缠，也不灼热。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送出的是刘瑞琦带来的《元气夏天》，也是利用清新电子音乐与流行轻舞曲的融合，将夏日那份燥热和慵懒都通通的驱赶，只留下最有元气和活力的我们。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时光回响，旧曲伤情。每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那些藏在岁月里的遗憾与思念便一一浮现。就让今天的老歌替你说出未曾讲完的心事。首先要送上的是许茹芸的演唱《独角戏》。

来自许慧欣的演唱《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没有歇斯底里的哭诉，只用一句晴空落雪道尽了分开之后全世界只剩自己冰封的心事，那些拼不完整的回忆，来不及好好说的再见，都藏在了这首清冷婉转的旋律里，送给每一个心里下过一场大雪的人。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要送出的是张惠妹带来的演唱《听海》。

一首温柔的伤感情歌，没有怒骂，没有不甘，只剩一个人独自反省所有过错。当年张信哲用干净通透的嗓音唱出这首《过火》，瞬间是火遍大江南北。那个爱到毫无保留，包容到失去边界，最后只能够笑着成全对方，独自扛下所有伤痛的人，你还记得吗？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要送出徐佳莹带来的演唱《失落沙洲》。

最温暖的声线唱出最遗憾的结局，作为梁静茹的代表作之一，这首《可惜不是你》成为了许多人心中意难平的注脚。总有些相遇只能够相伴一程，却无法共度一生。这首歌也是送给每一个心里藏着错过之人的你。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音乐主题是时光回响，旧曲伤情，马上要送出的是周传雄带来的演唱《黄昏》。

有人说，男人的伤心从不说出口，只会沉浸心底，变成一片看不见底的海。任贤齐带来的这首《伤心太平洋》，带着江湖气的伤感，将失恋的苦闷比作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壮阔又悲凉，唱尽了爱而不得的进退两难。潮水来来去去，离开的人再也没有回来，所有的委屈与落寞，最后都化作一声轻轻的叹息，沉入无边的海面。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周杰伦带来的演唱《搁浅》。

有一种遗憾，是只能以朋友的身份爱着一个人，不敢告白，不敢靠近，害怕戳破平衡之后，连陪伴的资格都失去。周兴哲用一首《以后别做朋友》唱出了藏在知己关系里汹涌的心动与束手无策的隐忍。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时光回响，旧曲伤情。继续来听王心凌《变成陌生人》。

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是飞儿乐队带来的《我们的爱》。这首大气又充满宿命感的情歌，诉说着爱情从热烈绚烂到骤然消散的悲凉。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要送出的是萧敬腾带来的演唱《新不了情》。总以为时间能够抹平一切，可那些刻进心底的人却总能够轻易拨动我们的心跳。缘易散，情永远难了。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是的，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你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短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啊，跟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2: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被称作最美高速服务区的 G25 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
1: 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棉花天坑，来探秘大自然雕刻的神奇秘境，
2: 乐游风向标，了解一组相关旅游资讯。
1: 在我们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张婉莹、西安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严博，去体验独具特色、薪火相传的非遗瑰宝。
2: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天下家山水，古今推复春。600年前，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将浙江桐庐的青山绿水定格为《富春山居图》。600年后，这幅画中的诗意在 G25 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活了起来。
1: 是的，随着我国高速公路网络的快速发展，高速服务区正从传统的中途休息站向综合消费场景转型。G25 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打破了服务区的边界，将在地的美景与商业活力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让匆匆过客也能驻足感受富春之美。这方小小的天地就是杭州交通服务的品质缩影，更是旅途当中啊不期而遇的风景了。
2: 在桐庐服务区，餐饮、文创、农特产品、 AI 智能体验等多元业态齐聚，古风舞蹈、川剧变脸、民俗互动等演艺活动轮番登场。这里不单是供百姓匆匆停靠的服务驿站，更是让人们愿意停车驻足的旅途客厅。
1: 没错，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被称作最美高速服务区的 G25 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好了，一起去那里走走看看吧。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不久前呢，我们自驾呢打卡浙江桐庐建德。这条路呢是杭州沿着钱塘江、富春江一路走到新安江。哦，我才弄懂，原来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原来是同一条江，但是有三段流域哦。新安江的上游呢是起于安徽黄山，然后呢它流到建德，然后到建德之后呢与澜江汇合， 就改称为富春江。哦，像桐庐、富阳、山水这么美，就是富春江带来的哟。啊，再流到杭州呢，汇合了浦阳江，哇，就是大家熟悉的钱塘江。这一段呢，我们曾经之前有介绍过，就是文偃。哦，此段的江面呢，非常的开阔，又受到潮汐的强烈影响，以举世闻名的钱塘潮为最大的特色。钱塘江的江水呢，最终呢，经杭州湾注入到东海。
6: 嗯。哦

0: 有芦刺村，然后打卡富春江水电站以及岩子林钓台。第二天呢，漫游三都渔村、七里扬帆，我们乘船看江南小三峡，还有拜访乌龙山的玉泉寺。第三天呢，我们探访了新安江水电站，走白小线，远眺千岛湖，游玩寿昌古镇。再到大慈岩打卡江南悬空寺与澄信寺，感受溜滑梯下山的趣味哦，还有拜访诸葛八卦村哦，非常的丰富。当晚呢，我们还回到了延州古城。第四天呢，沉浸在延州古城。那我们就行程开始吧。第一天呢，第一站呢，我们来到桐庐五星服务区啊。车型哦，来到桐庐五星服务区，这里是坐落在 G25 长生高速的这边，然后是浙江省五星高速服务区，素有浙江省最美高速服务区之称。是地处于富春山居图的一个实景的腹地，是交通文旅融合的一个标杆驿站。在这里呢，找做突破传统服务区的一个休憩功能，它打造成一站式综合服务空间，超高规格的停车方式，将各类型的停车场呢分开，实现了人车分流。车子呢，它是停在建筑之下，或者是太阳能源板之下，哦，不会被风吹日晒雨打。它有着完善的能源补给站，它配备多座能源车的超级充电桩，哦，加油站以及汽车修理点，哇，都配备非常齐全，全方位满足各种车辆的补给需求。在餐饮方面呢，它汇集了浙式小吃、连锁品牌，还有本地的特色点心。哦，特产店呢，它可以呢去选购浙江风物。哦，还有高速的奥特莱斯店，哦，买买买哦！桐庐服务区最大的亮点来啦，它内设一个特色龙宫水族馆，我们呢会从中间的那个来手扶梯搭乘来看这个特色龙宫水族馆，真的是藏在高速里的东海龙宫，沉浸式的沉浸在海底的景观。在坐手扶梯的同时，大家都是惊叹连连。这里呢，每日定时上演精彩的美人鱼水下表演。服务区的中间舞台呢，不间断会带来川剧变脸、古风歌曲演绎等表演，哇，氛围感十足，大家都围着看哦。那园区呢，它还融合了富春山水的一个园林景致。配套了司机之家、洁净卫浴、休闲休憩区，贴心的服务长途出行的人群。桐庐服务区它集了停车、餐饮、购物、休闲、能源补给的，还有呢与特色文旅呢体验于一体，将高速驿站呢变身为江南微型的文旅综合体，我是往来旅客途中不可错过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标哦。我看到了桐庐服务区，我真的也立马想起了坐落在台湾台中的清水服务区，它有着全台最美高速服务区之称，建筑造型呢极具辨识度，我的露台观景平台呢视野非常的开阔。白天呢，可远眺台中平原；夜晚呢，可以饱览城市的灯火与海港的暮色。哦，是热门的网红打卡点哦。相信也有不少大陆游客来过台中的清水服务区，所以我很开心有打卡到两岸最美服务区哦。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 G25 长生高速桐庐服务区，收听以上内容。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2: 各位听友，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近年来，一些小众的避暑秘境成功吸引了不少游客。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以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闻名，这里有一处自然形成的溶洞和天坑，可谓是鬼斧神工。
3: 没错，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啊，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一起走进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棉花天坑旅游度假区，探秘大自然雕刻的神秘秘境。
4: 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地下溶洞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幻的一个地下世界啊，水面呢也是映着我们这个喀斯特独有的这种钟乳石的地貌。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我们这个棉花天坑的这个工作人员卢老师，来与我们大家一起来探秘我们神秘的地下世界。
5: 唐僧洞呢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它的主打呢就是广西特有的这个喀斯特的地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一部分钟乳石，它是还在生长的，
4: 并且还在生长。
5: 对，每年是以0.33毫米的速度在不断的增长，不断的生长起来。
4: 一年才长0.33毫米啊？
5: 对，因为它是由地下水或者是和岩层的渗水下来，然后形成的这个堆积或者是积淀一直形成的，所以说每年长得比较慢。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呢，每年都有水分。所以我们洞里面呢，它是保持着每年都是恒温恒湿，湿度达到90%以上，然后温度呢一年四季都保持在18到22度。
4: 所以说这里边非常的凉爽啊，因为这个里边可能也就有个20度左右的感觉，它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5: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说从外到内它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在外面我们是有一个很空旷的大厅，那是因为钟乳石水少一点，长得比较慢一点。到我们现在到那个到中段之后呢，就是看到钟乳石就会明显的更多一点，更长一点，更高一点。
4: 如果这些钟乳石长得也都是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峰林林立哈。我们的喀斯特地貌有这个地上的峰林，在地下也有这些非常尖的这些钟乳石啊。它的这个生长特点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呢？
5: 我们所看到的钟乳石呢，它是从上从下两个方向开始长，可能咱们北方的朋友呢可能就能很清晰地感受到了，这个就是冬天结冰的时候有水流下来之后呢，冰就从上往下慢慢地长在一起，
4: 跟那个冰溜子一样往下。
5: 对，它就越靠近地面呢可能就越尖一点，到上下两头长了接在一起之后呢，它又开始堆积，中间也就会两头皮堆积之后呢就会

0: 像咱们中间这里一样，就会堆积着比较大一点。哦，像咱们看到的，还在空中呢，就是说它长得没有那么快。可能也有游客会，疑惑为什么两头展，你说两头展为什么没有看到？是因为我们地下水它是有水面的，水滴下来之后呢，它就被水稀释掉了，它没有落到地面，就没有办法长起来。
1: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最典型的一个喀斯特的这个溶蚀地貌，因为我们老说这个溶蚀，溶蚀。
0: 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溶蚀。这个钟乳石是不是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代表？
2: 对对对，因为钟乳石它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它又会生长，它这个有一点矛盾体在里面。来，
0: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钟乳石，看这个纹理上面它是非常湿润的，我们用手来摸一下这个上面，还是有一些水。
2: 对，我们水还是往下的。
0: 对对对，现在它虽然说像这种很明显的，其实它是有一个分层，像就是往上从上往下，从下往上两头堆积嘛。
1: 嗯，
0: 这里层呢，就是说相当于说还没有堆积到，
1: 还没下面来。
0: 这里这个很明显的上下就是。
2: 堆积堆积了，上面稍微细一点，到这里之后，现在已经开始堆积的，以后会越来越粗壮，这样子。
0: 那就相当于是有点像这种，上下都粗，然后中间也会粗一点。
2: 这个它是要看那个看时间，如果说你刚刚接在一起，那就是两头都是细细的、小小的，刚刚有一点点接触，等到它彻底接在一起之后，它就像水滴浇灌一样，它就会堆中间堆积，慢慢的就往就会变成下面粗，下面细了。
0: 咱们这边都看到这个。
1: 这个比较均匀的，就相当于说它是中时间比较长一点，中间但是又没有那么长。如果是很长的话呢，就是变成了下面粗，又变成上面细了。
0: 上面细了，
2: 对。
0: 所以它也非常神奇哈，我们能通过这个钟乳石的形态，就能看得出它的这个整个雨水的冲刷的它的这个流向，包括它整个时间的这么一个
2: 长度
0: 都能看出来。
2: 对，这个相当于说自然界的活化石。
1: 嗯，
0: 哇，前面这个景色确实非常的魔幻，我配合着我们这个灯光、紫色啊、蓝色啊这种感觉。
1: 我们其实在这个开发景区之前呢，我们也是以保护为主，所以说在里面呢，我们只增加了一些灯带，增加了一些护栏，或者说是接台阶，不去破坏它原有的一些环境。我们这个区域如果说大家来游玩的话，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那我们在游览过程中的时候，大概我们都需要看什么呢？有哪些您觉得是我们这个重点的可以来欣赏或者来看的？
2: 这个当然有，我们每个区域它都有侧重点不同嘛。
0: 我们这个景色呢，它是从空旷到，四中，然后到一个密集型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就是整个广西大部分的溶洞它是相似的，相似的，
1: 嗯，
2: 对。然后你到这里之后呢，就可以完整的了解到这个钟乳石的长得快慢，
1: 嗯，
2: 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景观，
1: 嗯。
2: 当然了，大家如果说是带着小朋友们来这里，旅游避暑，
1: 嗯，
2: 最重要的还是安全，因为这个钟乳石里面呢，它有很多的水分，我们的洞穴呢。
1: 它的湿度又在90%以上，可能会存在滑倒啊，湿滑一些。
2: 对对对，然后加上我们里面的台阶啊，所以说还是要注意。
1: 好，那我们这个整个我们棉花天坑除了这个自身在的这个溶洞啊，我们还有其他的可以体验的项目呢？
2: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棉花天坑的一个悬崖书店的一个场景。
1: 这个棉花天坑它也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吗？
2: 对，棉花天坑是自然形成的，然后我们呢，相当于说是。
1: 在改造自然，将棉花天坑它一个悬崖，改造成了我们现在的书店，就是悬崖书店。好，我们现在再回头再看这个，确实非常的壮观，包括这个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这个雾气在上边啊。
2: 对，每到这种风水期，然后内外温差比较大，然后加上外面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它就会漂浮从空中飘过来，像云朵一样。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5: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5: 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铜鼎尊跪坐。

0: 人像的科技考古研究成果。科研团队通过金像分析、合金成分检测，还有铅同位素对比等手段，系统还原了这件器物的合金配比、材料来源与制作工艺，为认识古蜀与中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交流互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此次研究的铜鼎尊跪坐人像出土自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器物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高55厘米的青铜大口尊，尊口沿内侧铸有短柱，肩部铸接精美的龙形饰件和牛形饰件，下部为一尊高60厘米双手持物于身前的跪姿铜人。为进一步厘清这件组合器的来源与铸造关系，科研团队在器物10处关键部位进行微损分析，证实尊体与人像的合金配比差异显著，两者并非同一批次铸造。铅同位素分析则进一步表明两者数据差异明显，青铜尊因为外地制造，人像及装饰构件则为三星堆本地铸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2: 我们能够看到 DZ3 它这个铅同位素比值明显与其他位置有所不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它尊底下是被截掉了一部分才与人像来进行这个组合。我们可以分析，也就是尊它可能它制作之初就并没有说要与人像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只有到了这个组合的这个阶段它才发生了这样一系列的这个组合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从铅同位素和人像的制作工艺综合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外来品。
1: 除来源与成分外，专家还对器物的制作工艺进行了系统研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2: 很多人都比较好奇，就是三星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有什么不同。其实它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分铸方法，在三星堆青铜器铸造过程中是普遍的应用，也就是浑铸成型。像这么大的器物它都是浑铸成型，但是在三星堆像神树面这个面具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器类，它很多都是采用分铸的方法。
1: 研究发现该器物采用分铸加铸接复合工艺，青铜尊由六块外范两块内心浑铸成型，龙牛饰件分铸后再以铸接固定，人像主体与双臂分模铸造，头顶方台与尊圈足之间则以包范铸接连接，并设支钉加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2: 那么龙与尊的连接，它其实龙的爪部和尊体它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连接，那么这一块就是它的这个铸接的部位啊，我们能够看到凸起的这个铸接的这个铜块。那么这是牛蹄与尊肩部一个连接，它其实也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这个铸接块的一个存在。
1: 此次研究还对器物的用途与文化内涵做出解读。金像组织显示，器物留有明显的焚烧痕迹，与祭祀坑的埋藏特征相吻合，印证了它作为祭祀用器的性质。专家还在清理中发现尊底被凿出孔洞，这件源自中原的青铜礼器在古蜀先民的改造下已不再用于盛酒，转而承载起海贝、玉器等祭祀之物。
3: 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富鄂镇仁里村的古祠堂内，蓝染土布、拼布绣品、布艺玩偶琳琅满目，古色古香的建筑与充满匠心的布艺作品相互映衬。徽州手工传统布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程飞利把学堂搬进了古祠堂，在一针一线间传递着非遗匠心。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毅、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4: 千层底绣花布鞋承载着岁月的温度，雅致的徽派漏疮包将徽派古建的神韵巧妙融入方寸之间，五彩百纳衣则寄托着美好祈愿，指尖

0: 翻飞，丝线交织。在陈飞利耐心指导下，村民们沉浸在徽州手工传统布艺制作的世界里。布艺刺绣、古法拼接、纹样织造等传统技艺，在陈飞利的拆解下，清晰地展现在大家眼前。通过传习活动，这门指尖上的技艺也逐渐走出深闺，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涉县富恶镇仁里村村民向志美，
1: 近距离跟着传承人学习非常有意义。亲手体验之后，我才真正感受到传统布艺的精巧与不易。这些老手艺是祖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不仅好看有特色，更承载着文化底蕴，非常的了不起。
0: 徽州手工传统布艺风格独特，底蕴深厚，以打籽绣、锁链绣、平针绣为核心技法，更融合巧思独具的布片拼接技艺。传承人陈飞利因材施艺，将徽州山水、古建窗棂等元素融入方寸之间，使每件作品都饱含地域特色，既是实用的生活用品，更是精美的艺术品，折射出徽州人民的审美情趣与生活智慧。徽州手工传统布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飞利：
2: 徽州布艺讲究因材施艺，以文寄情，融合了徽州人的审美智慧与民俗文化。不同于普通布艺，我们的纹样针法多带着浓郁徽派特色。传习的目的就是希望把原汁原味的老手艺传承下去，让更多年轻人去了解、去看见，然后传递出去，让非遗技艺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3: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暑期入境消费持续升温，在上海，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中国购，而是走进换新的老字号、更新的老建筑，沉浸式体验中国潮。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走进南京路步行街，百年老字号眼镜店吴良才如今有了新身份，与上海博物馆美洲文明大展跨界联合，变身沉浸式文创体验店。热带雨林布景、玉米味冰淇淋、创意清凉油鼻吸，来自英国的游客詹姆斯一进店就被吸引住了。
5: 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玉米冰淇淋，很细腻，不太甜。在中国，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你会期待看到所有文化的交融。
4: 店里还推出 VR 探索体验展，戴上智能眼镜就能探访玛雅文明。老字号负责人沙天兵介绍，卖场大部分空间改造为文创区，同时保留了 AI 智能眼镜体验，营业员戴上它就能和任何国家的游客无障碍沟通。
6: 那么我们老字号要跟这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去做一些有机的结合，假如外国游客到我们这边啊，我们不用担心语言的沟通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AI 的眼镜。
4: 在外滩，百年老建筑同样成为国风新体验。一座由老酒店转型而来的文化艺术复合空间里，且看宋词沉浸式国风艺术展正在进行。超千平方米空间中，50余幅宋词画作与实景造景、光影装置融合。策展人戴红如：
7: 通过声光电还原这些原来的意境，让海外的朋友们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4: 文创区里，《西游记》主题卡牌格外受外国游客欢迎。
8: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孙悟空，他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我喜欢中国人如何把文化融入产品，做成艺术，然后传播到全世界。
4: 从百年老字号到百年老建筑，从国潮文创到沉浸式展览，文化新场景正成为入境消费新引擎。今年1至5月，上海累计接待入境游客438.36万人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汪孝一：
9: 通过购买这些东西以后呢，他好像能够沉浸的或者部分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间的妙处啊，背后他是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倾慕，客观上也达到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的这样一个目的。
10: 好了，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放到四川。近段时间啊，四川盆地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成都地铁全线网489座车站纳凉区同步全面开放，这已经是成都地铁连续第5年推出这项服务了。地铁不再只是交通工具，更成为市民游客的清凉客厅。好了，详细情况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11: 记者在成都地铁宽窄巷子站看到，依托车站少城记忆特色文化空间，站点在保障客流通行安全、严禁占用消防及人员疏散通道的前提下，划定了约50平方米的专属纳凉区域，布设了便民休息座椅，区域内秩序井然，不少市民和游客在此避暑闲坐、临时休整。
12: 地铁下面哈，很多市民哈都跑了三年，带着孙子啊那些都出来玩，凳子啊还是挺方便的，更安全、更有秩序，大家都挺舒服的。
13: 每天都要走，走了在这个地方休息的很凉快，一个是方便，一个是整洁，很好，很安全。
11: 据介绍，成都地铁从2022年开始推出车站常态化纳凉便民服务。运营方结合各站点的场地条件、客流特征和站内通行动线，科学划分通行区域与休憩空间，兼顾出行通行和市民乘客避暑双重需求。除基础公益纳凉区域外，火车南站、成都东客站等重点大型交通枢纽站点还常态化开放综合性便民地铁驿站，向市民游客提供学习阅读、休憩办公的清凉空间。成都地铁运营公司东大路站区副站区长宋世恒介绍，今年成都地铁全线网489座车站实现纳凉区域的全覆盖。
14: 我们是布设了休息的一个座椅，站内呢是保证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空调环境，我们普遍都可以提供像医药箱或者说是饮水等这些免费的一些服务举措。地铁驿站比如说像成都东客站、成都火车南站，还有就是像世纪城站、孵化园站设置更精美。普通车站的话，一天的一个接待量100人左右的样子，大一点的这种车辆的话，甚至有接待几百人的情况。
11: 此外，成都地铁首个公益加商业复合型纳凉服务样板区也已正式对外开放。该休息区落地于日均换乘客流超10万人次的成都中医大省医院站 F 出入口，该站点周边毗邻2家大型综合医疗机构，人流量大，就医群体集中。样板休息区重点面向就诊市民、陪护人员开放，方便就医市民歇脚休整。成都轨道资源经营公司工作人员卜建坤：
15: 让就医的客群可以有一个地方休息，同时呢，我们提供了咖啡、披萨、零食，甚至有鲜花。整体的设计风格是取自于扎染，目前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就是把纳凉空间和商业空间结合的一个创新型的一个消费场景，以后如果市民比较满意的话，我们肯定会推广的。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能让游客直观地感知当地的历史文化底蕴，还能通过沉浸式非遗互动体验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价值。在陕西西安灞桥区有一处专门体验唐三彩烧制技艺的传习基地，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吸引了各地旅游团和学生团体前来体验学习。
5: 千年古都，文脉悠长。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张婉莹、西安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严博，去体验独具特色、薪火相传的非遗瑰宝。
6: 最好的就是在七月份和八月份，基本上一个月能接到个20个团左右，大概一次有20-30人的，也有50-60人的。我们最多就是接待100多个人。国外的就是来他们一个组织一个团队，到我们这儿来一个学习。
7: 唐三彩是唐代生产的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唐三彩的生产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制作工艺复杂。在传习基地，大家不仅可以体验泥坯，还可以上釉。
6: 因为唐三彩是两次烧成，先烧完一遍后就变成了白色的，这俩是一模一样的。
8: 对，
6: 这是上完釉的，这是烧出来的，这就叫入窑一色。你看着这基本上都是一个颜色，是吧？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7: 上好釉彩后再次入窑，由于铅釉的流动性强，在烧制的过程中，釉面向四周扩散流淌，各色釉互相浸润交融，形成自然而又斑驳绚丽的色彩。除唐三彩研习与体验外，还有一种瓷器的制作技艺，也是一直备受游客欢迎的非遗体验项目。
9: 现在我
8: 我们手上拿着的呢，就是以橄榄青柚半刀尼克花而闻名的耀州瓷。我们这个非遗传承老师啊，正在进行拉胚，要不要尝试一把？
9: 可以，那我的起点有点太高了，一开始就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体验。
8: 对，来试一下。
9: 好。
7: 耀州瓷创烧于唐代，烧制历史绵延超1400年，窑火虽历经兴衰起伏，却从未断绝。那么这精美的耀州瓷是如何制作的呢？
10: 首先，这个传统的拉胚是制瓷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爆完泥以后，然后拉成一个泥桶，在这个泥桶当中去创造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器皿。拉坯技艺我们大家都是相通的，只是我们在装裱技艺上面会有所不同。那耀州瓷呢，我们的主要装裱工艺分为刻、剔、划、画、贴、印等一些工艺。
7: 作为中国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以盛产独具风格的刻花和印花青瓷闻名。
11: 我们的泥颜色比较深，我们刻出这个纹饰以后，您会发现在光影效果下，它这个明暗对比很强烈，花纹容易凸显。所有的工艺都是尊重这个材料的特性，耀州窑的这个单刀刻花，它是完全是本地材料最好的一种体现。单刀刻花的工艺比较难掌握，所以就更具有代表性了。一笔过去，以刀代笔，刀刀见泥，这就是所谓的半刀刻。那么这个是比较适合，比如像拉长线条呀，或者耀州窑传统那种北方人那种洒脱、酣畅淋漓的那种感觉，就很容易表现出来。
7: 传承人把烧制技艺中可体验的制瓷步骤搬到展厅，让游客在城市游览途中能停下脚步，亲手操作，更直观地感受耀州瓷的器型与质感。
10: 那这块是我们仿五代时期匠人们的智慧结晶，倒装壶，现存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属于我们镇馆之宝之一。
8: 发现它没有盖儿。
10: 是的，那通体这个壶没有盖子，所以说它注水的时候会在这个梅花孔里边。
9: 它翻过来的时候是不会从这个进水口。
10: 是的。
9: 出去的，对吗？
8: 不会。
10: 它是一个连通器的一个原理。
8: 哦，它就里面它有连通器。
10: 是的。
8: 哇。
10: 从这个口来进行一个出水。
8: 哇，您是不是很神奇？
9: 是，好想拿回去。好，这样的话朋友来家里，我可以给他们展示，一物多用。它又可以观赏，你又可以真正的去使用它，它体验感非常的足。
10: 对，
7: 体验过瓷器的魅力，接下来还有精彩震撼的表演等待着大家。这些演员手拿盾牌、旗帜和大鼓，他们即将上演的会是什么呢？
8: 我们即将看到的表演呢，叫做印牌八阵鼓。它呢是以鼓军阵为原型，鼓声铿锵，而且队形多变，非常的有气势、有力量哈，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我们黄土高原的豪迈。赶紧去找一个绝佳位置观看表演吧。
7: 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印牌八阵鼓是由诸葛亮的八阵图演变而来，将古代军事战法、民间鼓乐与民俗表演融为一体，气势雄浑，意蕴深远。而在街区的另一边，正在演出的是一场节奏明快、红火又热闹的彝军打连前，同样是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彝军打连前，集舞蹈、武术于一体，

0: 者手持竹竿，两端缀连数枚钱币，随着音乐节奏表演，大家和着明快的节奏，穿着喜庆艳丽的服装，演绎出热闹喜庆潇洒奔放的民间场景。
1: 那两个节目呢，是我们非遗街区呢专门为非遗节目打造的两类欣赏类的这个非遗项目。我们这里呢不但有非遗手作，还有很多体验的内容。
0: 和古朴粗犷的表演气质一脉相承，黄土高原的各种手工艺品同样也是实实在在的奔放派。
2: 男生的头上是不是戴了一个头巾，就很像我们那个黄土高原的风格，就男生头上会围一个白色的头巾。
3: 大花辫的话，因为咱北方的没有出嫁之前都是拧的这种长辫子，宜君剪制呢就是粗犷豪放。
4: 因为我们秦人上黑，所以我们的底部一般用的都是黑色的，线条也是比较粗犷的。
5: 黑色的一个小毛驴，你可以看到它的眼睛这个地方，它是用粉色的这种棉线
4: 对
5: 绣制而成的。
4: 它体现的就是棉的那个温暖感，就比较质朴。
0: 入夜后，街区灯火璀璨，互动体验的项目愈加丰富，既可在以文会友的亭中与诗仙李白对诗吟句，也能在街巷间参与各式互动游戏，还能与同行游人共赏西域胡旋舞，万般精彩尽数绽放在眼前。
6: 非遗之旅真的是太精彩了，不仅长知识长见识，而且体验感也是满满的。我的非遗之旅旅游路线已经制定完成了。
2: 婉莹啊，其实我们陕西的非遗种类呢还远不止于此，从宝鸡西府老街看凤翔泥塑化州皮影，到咸阳袁家村感受关中民俗和湖茶古韵，从渭南韩城行古的豪迈，再到汉中玄台社火的热闹，从延安安塞腰堵的豪情，到榆林绥德石雕的雄浑厚重，在我们三秦大地上呀，处处都是非遗的活态传承。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千年文脉，我们在陕西等你。
7: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8: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两岸观潮。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谢然。
4: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光热发电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中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4: 水利部今天召开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防汛相关情况。
0: 教育部16号发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
4: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岛内舆论认为所谓南海仲裁案毫无效力。
0: 今天的海峡军事请听短评，台军联合防御操演三车连撞，如此战力能防什么？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5: 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 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4: 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请听报道。
6: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消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消费在社会消费中的占比持续提升，正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引擎。城乡消费的结构性亮点凸显，乡村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显现，请听报道。
8: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今年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了 4.2%。从细分数据来看，服务消费的增长势能正在多赛道集中释放。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
9: 文旅消费市场持续活跃，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增长 11.3% 和 10.4%。 税收大数据也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 还有一个就是服务消费支出的占比在提高，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比去年上半年提高了 0.2%。
8: 可以看到，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成为上半年增速领跑的主力板块。 此外，信息服务业表现也十分亮眼。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0.7% 和 11.9%， 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四分之一。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福林认为，服务快、商品慢的分化格局并非短期偶发现象，而是过去三年间持续形成的趋势性特征，本质上是中国经济从工业需求主导向服务业需求主导转型的必然结果。
10: 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不会停止的。那从家庭支出的结构去看呀，我们对于工业品的需求已经到达一个巅峰了。支出结构里面，家庭层面上支出最多的其实是教育、医疗这些服务类的需求啊。那么服务消费的崛起啊，它也绝对不会是短期现象，而是收入水平提高之后老百姓消费升级的必然结果。
8: 城乡消费的结构性亮点同样亮眼，乡村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显现。十四五时期，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速快于城镇约0.3%。今年上半年，这种趋势还在延续，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快于城镇1.3%。福林表示，当前国内2.5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正在持续释放巨大的下沉市场消费潜力，这是支撑服务消费长期增长的底层动力。
10: 下沉市场我们怎么样能给它做好呢？从现在的城市的政策去看，怎么样能够保障新进城的这一部分农业转移人口，他们在市民化的过程中需要的教育、医疗能够平等的享受到这个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怎么样把这个做好？把这个做好，我认为未来中国这个下沉市场的潜力能够很好的释放出来，能够支撑我们当前的消费增长的重要的增量空间。
8: 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数据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远超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正式接过内需增长的接力棒，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细分领域来看，文旅、文体、休闲类消费增速双双突破 10%， 信息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增加值增速都保持在 10% 以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四分之一，打破了过去消费增长依赖商品零售的传统路径。更具长期意义的是，乡村消费增速比城镇高出了1.3%，延续了“十四五”以来乡村消费持续快于城镇的向好态势。一边是城市里不断升级的服务需求持续释放，一边是下沉市场里被逐步激活的普惠型服务缺口被打开，二者双向奔赴，正为中国经济趟出一条全新的增长路径。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中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请听报道。
11: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中电联光热分会会长杨坤介绍，
12: 目前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1: 光热发电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推动。杨坤介绍，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2: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11: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

0: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1: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0: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2: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0: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3: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预知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0: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4: 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方面，构建天基水利遥感卫星应用星座、水利一号。

0: 商务部新发言人今天在例行新发布会上表示，将根据国内外氦气供需变化，适时调整出口管理。请听报道。
1: 在回应我国对氦气进行临时禁止出口管理的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说：“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的调整。”
2: 出口管理政策，在回应推动解决安氏半导体进展的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表示，日前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双方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中荷建立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10多年以来，双边的经贸合作不断的深化。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
3: 来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安全稳定。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请听报道。
4: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1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2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 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3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3: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 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 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5: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
3: 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国家疾控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请听报道。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 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0: 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1: 登革热和鸡冠肯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严、实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0: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5: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重医嘱，科学用药。
0: 手足口病是5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5: 在发病的1到2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要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BCC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0: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6: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3: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考虑派遣数千名美国军人采取突袭，但不意味着特朗普总统已决定发起行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7: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日前，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 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体现了国际社会支持古巴反对封锁的正义之声。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8: 据报道，7月15号，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林健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9: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0: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9: 台北直播室，
10: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日，美国、菲律宾、日本等14个国家借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之际发表联合声明，蓄意炒作南海议题，妄图为这份自始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张目。这场闹剧在台湾地区同样引发广泛关注，岛内舆论普遍质疑该所谓仲裁案的合法性，同时批评赖清德当局在南海问题上立场软弱。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表示，面对不公不义、毫无效力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赖清德当局却放任部分声索国持续吞噬两岸固有南海主权与海洋权益，充分暴露其鸵鸟心态。他指出，一旦太平岛被认定为岩礁，台湾地区将失去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台湾渔民无法光明正大地在此地从事捕捞作业，绝对会为后代子孙埋下难以解决的隐患。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直言，仲裁员根本不懂南海历史和现实，所谓南海仲裁案在程序和实体上都存在问题，所谓仲裁本就缺乏合法性和公信力。台湾时事评论员杨永明认为，该仲裁庭并非联合国体系下的国际法院，其组成完全走偏门，由日本人担任庭长，成员主要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及欧洲国家，除作为仲裁案当事方的菲律宾外，并无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属于未审先判的法官组合。他认为，该所谓仲裁案目的在于限制中国大陆在南海主张权利，为美国推动所谓自由航行提供依据。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指出，菲律宾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借人爱礁、黄岩岛等议题借题发挥，主要是因为背后有美日撑腰。台湾退役将领帅化明则认为，菲律宾不断制造南海摩擦，但中国大陆维护南海权益的能力已逐步展现，外部势力介入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南海格局。台湾中华妇女联合会主任委员雷倩直言，如果太平岛不是岛，那么冲之鸟礁就是最大的笑话。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质疑，美国并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却频繁介入南海事务，日本作为曾在南海有殖民历史的国家，也没有资格对南海问题说三道四。台湾问题油品事件持续延烧，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率相关部门官员赴台立法机构，针对食安监管机制缺失提出专案报告。而报告开始前，国民党、民众党民意代表先后举牌抗议，要求行政团队向民众道歉，并面对政治责任，但卓荣泰仅表示对此深表遗憾。报告开始后，面对国民党民意代表谢龙介的追问是否道歉，双方更爆发激烈交锋。在野党质疑，民进党当局目前虽然提出问题油品下架、扩大检验以及修法方向，却始终没有清楚回应监管漏洞为何发生，以及谁该承担政治责任。而事件延烧期间，赖清德的态度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他直到7月6号才首次针对中联油品事件公开回应，但必

0: 一谈政治责任，而此后又持续神隐。随着事件影响范围扩大，外界对民进党当局的质疑声浪也越来越高。有舆论分析，从莱猪莱牛开放到日本核实解禁，再到超丝鸡蛋风波，每一次食安争议事件，除了政策本身，民进党当局面对社会疑虑时的回应方式都饱受批评。新党台北市民意代表侯汉廷。
1: 现在绿营啊，不断的去找一堆理由，什么理由呢？就是理直气壮为你独油，把责任全部都塞给地方。但当然，2014年的蔡英文和赖清德就不是这么说的。赖清德当年原话说，这怎么会是地方政府能解决的问题呢？没错啊，所以当初是这个标准，现在呢，现在就完全不是这标准。
0: 舆论批评赖清德从过去要求别人负责，到如今淡然面对自身执政争议，民进党把屁股决定脑袋表现到了极致，而这甚至比一以贯之的傲慢态度更让民众痛心和愤怒。台北市市场相关部门今天表示，抽验批发市场蔬果农药残留结果，发现44件不符合规定，主要品项为芥蓝菜、辣椒、茄子和杂干，而芥蓝菜不合格5件，初判可能是病虫害蔓延导致违规用药增加。市场部门新闻资料提到，为维护岛内民众食用蔬果安全，每天对批发市场进场拍卖果菜抽验农药残留，拍卖前完成判定检验，抽验不合格，先由台北农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禁止交易，并暂停当天同品项蔬果拍卖，采样检验合格才能拍卖，仍不合格就报废销毁，并依规定停止供应。市场部门公布6月份监测台北市批发市场蔬果农药残留监测结果，抽验1000件，其中956件合格，44件不符合规定，目前已完成报废，共销毁8462公斤。此外，在蔬果价格方面，台湾中南部因6月份连续大雨、暴雨及台风巴威和外围环流带来强降雨，造成产地的产区道路及蔬菜受损，且受灾蔬菜因含水量高及天气炎热的影响，容易腐烂，影响采收供应，导致批发市场蔬菜到货量减少且价格波动。台北市果菜批发市场蔬菜近期单日到货量介于558至1542公吨，每公斤批发价格介于新台币33.6元至51.7元，整体供应量及批发价呈现较大波动，市场供需尚未恢复稳定。市场部门表示，为平稳蔬菜价格波动，已要求北农延续购储蔬菜，调节供应，缓和价格波动计划，并透过大台北超市通路，从今天至23日释出13种蔬菜，共约70吨，民众可参考选购或选择北农严选门市及电商平台推出平稳有机蔬菜箱。市场部门指出，后续气候稳定，如果蔬菜复耕顺利，采收供应将恢复正常，并持续监控菜价和采取相应措施，维持民生供应稳定。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3: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4: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5: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台媒报道，台军13号起展开为期5天4夜的所谓联合防御操演。然而，在演习第一天，台陆军6军团在桃园进行 M1A2T 机动部署时，疑似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发生了3辆中型战术轮车连续追撞事故。现场画面显示，涉事车辆车头损毁，引擎盖掀起，保险杠变形。岛内舆论吐槽， 台军

0: 是在演练破坏力。对此，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认为，台军连基础行军跟车距离都无法把控，所谓防御作战韧性根本无从谈起。近年来，台军训练水平低下，演训事故频发已成常态，如此战力能防什么？请听袁周的观点。
1: 专家解读。
2: 一场三车追尾固然算不上重大军事事故，却以更直观的方式暴露了台军训练水平低下的严重问题。中型战术轮车是部队公路机动的标准勤务车辆，其驾驶技术是军人最基本的单兵素养之一。然而，台军驾驶员却连编队行进中的安全车距都控制不住，只能说明台军日常训练要么流于形式，要么严重不足。事实上，这次事故不过是台军众多的车辆交通事故之一吧。近年来，台军在一系列演训活动中可谓状况不断，几乎每次大型演习期间都会发生数起安全事故，去年更是发生了十起重大交通事故，既有因操作不顺导致撞车的，也有因路况不熟造成翻车的，甚至还有因驾驶员晃神撞倒路人的。最引人注目的还当属去年汉光41号演习期间，台军十天就发生了八起行车事故，堪称创下军演交通事故之最。台军如此频繁地发生车辆交通事故，暴露了台军基础训练薄弱的严重问题。在如此众多的低级交通事故面前，就连台军方都不得不承认，台军驾驶员在操作时注意力不集中，路况判断失误，存在着防护驾驶观念落后、驾驶技术不足、机动路线勘察不到位等严重问题。台军训练水平低下，导致官兵基本战技术水平弱的问题，远不止在车辆驾驶员中存在，已经成为台军各部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近年来，从陆军打靶、装甲车操作到海军舰艇航行、空军飞行训练，台军频繁发生严重事故，无一例外的都在证明台军的基础训练已经到了漏洞百出的地步。每次发生事故，台防务部门经常以装备操作难度大、不易被普通士兵掌握为理由加以搪塞。如果说高端装备发生事故，比如台军花高价从美国引进的爱国者导弹多次发生自爆事故，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失败事故，以及 F-16V 坠机事故，台军还可以以此为据。然而，面对台军士兵在步枪打靶训练中都能因操作不慎导致枪炸膛、中枪脸部甚至走火身亡时，台防部门就无言以对了。台军训练水平低下、士气低迷的现状并非一日之寒，特别是在民进党当局抗中魔毒的政治操弄下，台军官兵更陷入到不知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价值迷失之中，这直接导致了台军官兵训练动力的丧失，拒战、厌战情绪蔓延，钱领一样多，为何要多做事的躺平心态在台军中盛行，训练的消极应付、装备的疏于保养还在其次，更有甚者直接逃离部队，拒当台独炮灰，甚至还出现了宁愿赔付数百万元新台币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的情况。这些无一例外的表明，企图将台湾青年变成台独炮灰的台军在岛内已经完全没有吸引力，那些无可奈何之下当兵服役的台湾青年在军中不过是混日子、熬时间，自然不会好好训练，战技术水平低下也就好理解了。让人倍感意外的是，台当局为了增强台军的吸引力，想到的办法居然是降低训练标准，俯卧撑从80个降到30个，3000米长跑及格线被放宽到19分钟，甚至出现了太阳伞下练打靶、游泳池里训球度的闹剧。当训练沦为走过场、求形式的表演，当台军士兵被嘲讽为草莓兵，当低级训练事故成为台军的日常，我们就不难看出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路线的虚妄与可笑了。
0: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据岛内媒体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宣布斥资22亿美元启动新一代中型登陆舰建造计划，首批最多8艘，将于2029年起陆续交付。此外，美军还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的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情报搜集能力，并加紧在亚太部署导弹。那么，美军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作战能力究竟有何目的？此举又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怎样的潜在风险？相关话题，请听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化女士，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3: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4: 据了解，这款新型的登陆舰是为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服务的。魏东旭先生，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亚太和台海周边的部署情况如何？美军为什么要为跳岛作战做准备？
5: 面向台海方向进行跳岛作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前置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呢是要针对他的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些装备进行升级，进行完善。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进行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可以说呢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模式。但是现在呢，五角大楼高层认为这种跳岛作战方式很容易遭到对方远程精确火力的围歼，所以现在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是试图进行化整为零。当他完成兵力前置之后，而不使用这种大型的战舰去投送兵力，使用小型的机动的易于隐蔽的这样的一些登陆舰或者是这个登陆艇进行兵力投送。
4: 除了这个登陆舰之外，我们看到美军还锁定了台海周边区域进行情报的搜集和侦查，其中使用的是侦察艇。那么游子祥教授，这个侦察艇具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6: 这艘侦察艇啊，它正式的名称叫多任务侦察艇，它的长度大概是11到12米。它的公开配置上，我们没有看到它有装大型火炮或是反舰导弹，所以它主要的任务应该不是打击使用，而是用来把侦察人员、传感器跟少量的补给啊，送到大型军舰不容易靠近的，像潜水、岛礁或是近岸。如果用美军的说法，它的任务主要应该是 ISR 情报监视侦察。美军他们在演练的呢，第一个是运得过去，第二个美军在学习的是开得进去啊，第三美军练习的是怎么样可以看得进去。美军打算用这种侦察艇呢，把侦察分队送到第一岛链不同的地点，侦察人员进去以后就可以观察航道、部署传感器、使用无人机，再把对手舰艇的位置、航向、速度啊回传给指挥系统，让更远的飞机、舰艇或是岸基的反舰导弹能发动攻击。
4: 我们看到有分析说，美方除了锁定台海进行情报搜集，接下来很有可能会扩大到东沙和太平岛附近区域。那么唐化所长，美军在第一岛链进行链条式的情报搜集到底有何目的？
7: 美军现在讲究的是一种分布式作战，说白了就是化整为零，然后把兵力分散到广阔的前沿岛屿，让你不好应对。那么东沙岛扼守巴士海峡，是进出南海的咽喉，那么太平岛则处在南海的腹地，战略价值极高。美军如果想要完成他所谓整个第一岛链的侦察监听的闭环，那么东沙和太平岛就是绕不开的两个战略盲区。更有信息表明，美方已经萌生了借助台当局之手增强东沙岛水下征收能力的想法，目标是直指监控解放军潜艇的动向。而这次出现的小型侦察艇恰好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让美军在那种说打仗又不是打仗的灰色地带搞试探更加方便。那么抵近东沙、太平岛等敏感区域搞情报的风险明显在上升。可以说对这两座关键岛礁的情报活动已经从桌面计划进入到落实阶段了。 美军强化第一岛链的情报网是恶华的军事工具，而民进党当局在太平岛等问题上步步退缩，就是在民主大义上自掘坟墓。

0: 任何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都注定会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嗯，不仅如此，美军近年来推动所谓防区内部队概念，希望前沿部队在所谓第一岛链持续强化侦察与监视能力。魏栋旭先生，这个防区内部队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所谓的第一岛链在美国的防区之内吗？
2: 那么这个防区内的部队现在主要指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啊小规模快速反应的部队。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岛屿和陆地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使用，它不需要依托于其他的这种作战力量进行支援和保障，它自己就能完成。还有呢，就是它的反舰火力的配置，那么也是采取这种小而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利用气垫登陆艇或者说小型的运输艇，就可以把这个反舰导弹的发射车部署到岛屿或者是沿岸的区域，那么一直是在它所谓的防区内进行火力准备，随时可以开火，随时可以进行偷袭。而且呢，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防区内部队作战力量构建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种小型的侦察艇，个头很小，上面也就是搭载8到10人。那么为什么说它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侦察方式呢？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目标区的侦察和美国空军以及美国海军都是不一样的。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主要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所以它的这个侦察往往是使用无人机、使用卫星，确定了目标的位置、确定了目标的属性之后就可以了，就可以选择火力进行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不一样，他选择了目标区之后，他是要有大量的作战人员要进入到相关的区域，那么还要有很多的这个装备要在目标区进行长时间的存在，所以他不仅仅要看，他的侦察兵力还要直接渗透到相关区域，提前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了解。
1: 美国想要在亚太地区实现它的战略目标，其实是需要相关的国家和地区进行配合的。我们看到菲律宾方面配合度是非常高的，而美国方面在日本是有美军基地的。那么接下来就要看台湾地区方面。游子祥教授，您认为民进党当局会如何来配合呢？
3: 过去我们常听到是美国军方又派了多少顾问到台军来，或者是提供给台军什么样的情报未来我认为美国军方的动作会是设法想跟台军做接轨或是连线。第一就是做情报接轨，美军可能希望利用台军当眼睛跟耳朵他们可能希望台军未来一旦发现海空目标，可以按照美军的标准提供坐标、航向、速度、目标类型是不是可信这些资料，然后这些资料才有机会能进到美军的共同作战态势图里面，来交给飞机、舰艇、导弹部队来用那第二个可能是希望训练接轨，之前媒体传出来说美军可能有陆军特种部队，也就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一些人呢，用轮换的方式在台湾协助台军训练。那既然是特种部队，他们训练的科目可能就包括分散部署啦、特种作战啦、或无人机的侦察或反制无人机等等目的是想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第三就是作战程序想接轨，更大的目标美军看来是希望把台军节点化，让台军的雷达、无人机、特战分队都变成美军在印太可能运用的前沿节点，而且就算通信受阻他们也希望基层单位能按照既定的任务分散自主行动。所以说白了这就是在武装台湾，想让台军变成美军岛链战略里面一个可

0: 为美军陆战队测试靶心巡航导弹提供资金，以因应所谓解放军在潜在冲突中可能构成的海上威胁。岛内有分析称，美国这款新型的靶心导弹是锁定了南海的相关目标。魏东旭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如果说锁定了南海的话，美国有何图谋？
1: 这个靶心导弹呢，其实是以色列研制的，那么在冲突当中已经有大批量的使用。这款导弹的个头不太大，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战斗机投掷之后呢，它会打开一个折叠的小弹翼，所以它具备滑翔的飞行能力。虽然说个头不大，但是它可以打300公里。而且它有一个绝活，所谓的绝活呢，就是在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它也可以正常飞行，最终命中目标。因为它不仅仅是依托于 GPS 对它进行导航，它的导弹的内部也有惯性导航系统，而且呢，在导弹的前端有一个红外的导引头，当导弹飞向目标在末段飞行的时候呢，这个红外的导引头就会开机，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啊。因为水面战舰它是有这个热源的，那么它也是有轮廓的，那么可以啊自动的修正啊它的飞行轨迹，最终啊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当然呢，也可以打击岛屿和陆地上的固定目标。由于成本不是特别高，和美军的作战平台会进行兼容，所以呢，现在美国方面认为，无论是打击这个水面战舰，还是攻击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防御工事，这个靶心导弹应该是一个新式的武器。不仅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投掷，美国海军的舰载机也可以投掷，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可以利用车辆对它进行搭载和这个发射，所以呢，它至少是美国三军通用的一款导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啊。因为以色列此前已经大批量的生产，那么美国拿到授权之后，让它的军火商进行这个批量生产就可以了，而且呢，成本比较低。如果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其实就是想进行这种廉价隐身抗干扰能力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种饱和攻击。
0: 美国从战略上，无论是重返亚太还是亚太再平衡，始终在亚太地区都没有放松过。那么唐华所长，接下来美国在这样的一个战略上还会有哪些动作？那么中国方面对此可以如何去破局呢？
2: 那么美军担心自己在西太平洋的传统的优势被逐步的削弱，所以想用技术的优势和盟友的网络来弥补它越来越大的战略风险。可以说他越急，那么越说明我们的威慑是有效的。而面对美方的这些挑衅，我们的反制绝不是被动的应付，而是主动的塑造。我们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我们手里有压舱石般的区域拒止的能力，那么越来越有能力让你无法自由地进入我们的周边的区域，让你进不来待不住。那么以高超音速导弹为代表的新一代打击的力量，速度极快，轨道难以预测，突防的能力和精确的打击能力都极强。这就意味着解放军已经具备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对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可靠能力，任何试图在这里部署进攻性武器的行为都会让自己直接暴露在危险的打击范围之内。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成体系的反制手段。那么从侦察预警到精确的打击，是全链条覆盖的作战体系，这就足以让任何想干涉的外部势力在动手之前都必须仔细的掂量掂量他要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而我们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第一岛链不是谁家的后院，那么任何军事冒险的行为都会遭到有效的反制。而在具体的行动上，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常态化绕岛的巡航、远海的训练和联合的演训，这些行动在什么时机搞，在哪个区域搞，本身就是对美军前沿部署最直接的回应，展现的是我们在关键时候掌控局势的能力。而通过与伙伴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海上联合军演，我们也展示了协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刚才是海峡军事栏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海峡军事收听以上内容。
5: 两岸观潮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和海况。首先是两岸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37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台北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高雄雷阵雨，27到30度。
4: 下面是海浪情况。台湾海峡北部1.3至2.3米中浪，

0: 台湾海峡南部 1.5 至 2.5 米中到大浪，转 1.3 至 2.3 米中浪。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谢然，代表编辑杜月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循着光影的脉络，带您走进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
4: 文化探源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一集。
3: 文化公开课，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带您读懂孙犁与荷花淀派的诗意文学密码。
4: 巴雅会馆，一同聆听诗歌与荷花相遇的那些美好意趣。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现象级本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方言区的朋友读《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让潮汕这片藏着千年烟火的热土迅速走进了全国观众的视野。骑楼老街里的潮汕功夫茶桌，老厝天井挂着的晒干菜脯，阿嬷递来的热乎蚝烙，这些带着温度的银幕细节，不仅勾起了无数人对潮汕风土的向往，更让大家意外发现，这片烟火萦绕的土地里还深藏着一段几乎被淡忘的百年电影基因。
4: 当观众为银幕上熟悉的潮汕日常频频动容时，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国产电影还处在萌芽拓荒的年代，这片寒江灌溉的土地就接连走出了两位改写中国影史进程的先驱人物。他们从潮汕乡土里汲取的创作养分，甚至刻进了中国早期电影的最初血脉里。
3: 遇见博物馆，总台记者将循着光影的脉络走进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在满墙的泛黄旧剧照、留存数十年的老胶片拷贝、先驱亲笔写下的创作手稿之间，跟随讲解员陈荣玄的讲述，回溯两位潮汕籍影坛先驱的创作征程，解锁百年光影在潮汕大地代代相传的动人脉络。
10: 郑正秋是中国电影先驱者之一。1913年，他与张石川等人联合组建新民公司，并一同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
11: 他们决定设置像新剧那样有情节、有看头的故事片，于是呢，有了《难夫难妻》这部影片的构思。
12: 嗯，我们看到这个是影片的剧照。
11: 对，故事内容呢，郑正秋取材于家乡潮汕地区的一个封建婚姻，那片尾呢还配有潮州音乐。
10: 之后，郑正秋创作了《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姊妹花》等作品。他的同乡后辈蔡楚生同样成绩斐然，创作出《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而蔡楚生最初萌发电影理想的地方，正是在家乡汕头。
11: 那我们看到的这一部影片呢，《八月》呢，就是蔡楚生先生在汕头拍摄、汕头放映的第一部电影。
12: 这也是蔡楚生先生他对电影最初的一个尝试，对吧？
11: 对，代孕。然后接下来呢，他21岁的时候呢，去到了上海，在那边呢学习了很多的一个 电影文化知识，那也由此呢创下了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余光曲》。
12: 对，我们了解到这个《余光曲》啊，在当年呢是连续84天在上海上映，也创下了一个票房的奇迹。而蔡楚生导演呢，也成为了享誉国际影坛的第一位华语的电影导演。
11: 那当年的余光曲呢，原本打算拍成有声片，但由于呢资金短缺，无力购买录音设备，他只好呢在片尾配音歌唱。那尽管这样呢，并不影响这部影片的一个优秀，那创下当时旧中国最高的一个票房纪录，也形成了现在大家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卖座的一个潮流。

0: 在博物馆内还展陈了蓝宏春首部电影《爸，我一定行》的海报，讲解员介绍未来也会布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相关展品。随着该片热映，来到该馆参观的游客也是与日俱增。
1: 张正秋和蔡楚生这批潮汕影人不仅开创了中国电影的诸多先河，更将潮汕文化中重情义、敢开拓、念故土的精神内核融入创作，为后世潮语电影埋下了文化种子。100年后，新一代潮汕电影人蓝宏春从熟悉的土地上汲取养分，再次为中国电影注入力量。
2: 从郑正秋以潮汕乡土为底色写下难夫难妻的开篇，到蔡楚生带着故土赋予的共情拍出余光曲的传奇，百年前两位潮汕影坛先驱不仅为中国电影凿开了现实主义的第一道光，也把潮汕人敢闯敢拼扎根烟火的精神悄悄埋进了中国电影的最初基因里。
3: 如今这缕跨越百年的光影火种依然在潮汕大地上热烈跳动，从爸我一定行的到给阿嬷的情书，方言读给阿嬷的情书，新一代潮汕影人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把老错下的日常、阿嬷碗里的烟火都揉进了镜头里，让这片土地藏了百年的电影基因在当下又长出了鲜活滚烫的新故事。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水滋润出生命之花，河流孕育了灿烂的文明。地球上绝大多数的江河都源于自然的造化，但是至少在5000年前，华夏先民就开始以人力导水开渠。开凿这些河道的初衷，或许是为了防洪灌溉，或许是为了交通运输。而每多打通一条水道，就多了一片土地被连接、被整合，自然的荒野方才变成我们耕作的家园、广袤的国土。
1: 黄河、淮河、长江等大河无不由西发源，一路东流而下，奔腾入海，它们贯穿东西，但也限制了南北向的交通。为此，人们凿山开渠，以运河串联起被大河横割的土地。这些整理河山的活动历代延续，逐渐连缀成一个全国性的水运网络。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一集。
3: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正在溶洞中寻找史前时期气候变化的记录。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段武辉：
4: 这种柱子呢，就是洞穴石笋，它是由洞顶的滴水滴落到洞穴地面之后缓慢沉积形成的这种柱状体或者锥状体。这个石笋发育有非常漂亮的年轮层，石笋的年轮层呢，和咱们经常看到的树木年轮是相似的。经过定年之后，我们发现呢，这个石笋最老是在12000年左右，而同时期呢，我们建立了石笋的氧同位素时间序列。
3: 氧同位素分析是研究古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这些重要的数据就藏在石笋的文脉里。
4: 根据这个氧同位素序列呢，我们可以推测没有气象记录之前的这个地区的大致的气候变化。
3: 科学研究证明，距今8000多年前，全球进入全新式大暖期。数千年里，华夏大地普遍气候温暖，降水丰沛。鼎盛时，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到3摄氏度，

暖湿的气候带来了多水的洪荒年代。大江大河的上游，丰富的降水形成湍急的洪流，中游则一路吸收着大量支流的汇入，流量巨涨，泥沙裹挟。当这些大水来到平缓开阔的下游地区，水势变缓，淤积阻塞，就形成了湖泽遍布的汪洋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先民们用智慧寻求着生存之道。

然环境将文明的边界延伸到更远。从跨湖桥遗址出发，循着河道向北50多公里，就来到了良渚古城遗址。这里靠近天目山脉，至今还是浙江暴雨中心之一，夏季容易形成山洪。5300多年前，良渚人迁徙于此，为了栖身，他们修建起世界上最早的水利系统，构建起复杂的水路网络。良渚人利用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运来数千万立方的巨木和沙石，建成了一座300多万平方米的王城。鼎盛时期，有2万余人生活在这里。水坝建成后，大片的土地从此被改造为水田。良渚人在田里种植一种名为稻的粮食，采收之后，稻谷可以由水路进入城市。巨大的粮仓可以储存几十万斤的稻谷。如此巨量的粮食通过水路调运，这或许就是漕运的雏形。秋天的良渚古城，稻香依旧。这种穿越5000多年的农作物，不仅是人类日常最重要的主食之一，还是中国南方诸多文明形成的根基。在经历千年繁荣之后，因频繁的水患，良渚古城被彻底淹没。这个因水而兴的文明，最终也因水而亡。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筚路蓝缕的先民们需要更为周全的应对策略。青海民和县，黄河上游，喇嘉遗址，至今保存着史前洪水的降临瞬间。它们消失在4000多年前，扭曲的身体，逃生的姿态，显示出生命最后的挣扎和恐惧。这样的灾难现场是那个洪水频发时代的缩影，也是我们的祖先在那个时代最刻骨铭心的经历。那时，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以农业为生，文明从狭促的丘陵山路向着开阔的江河下游地带发展，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定居聚落。那里地势平缓，入海的江河尚未形成固定的河道，大水一来，极易漫溢泛滥，威胁人类的聚落和耕地。根据古环境学的研究，在距今4000年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曾不同程度地经历过一段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时期，表现为骤寒、骤旱、骤涝的短期剧烈波动。中国历史上大禹治水的传说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并被众多古代文献所记载。2002年，一件刻有98字铭文的流失海外文物被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根据专家的考试，这件铸造于2900多年前的青铜器被命名为岁公许。其铭文开篇写道：天命与夫土，随山浚川。这是迄今所知最早记载大禹治水的文献。相传尧舜时期，洪水泛滥，尧帝命鲧治水，鲧用腌毒法治水失败。舜帝时，治水的责任转由禹接替。大禹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大禹顺应洪水的形势，将其疏导为数支水道。至此，

0: 在一片汪洋中划开了人工挖掘的河道，漫溢的洪水汇聚为湖泊，收束进河流，最终流入大海。大禹部落通过治水整理山川，也一并整合着各地的文化集团。在共同一致的行动中，各地的部落方国结成联盟，催生出更高形态的国家政权，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王朝——夏朝。今天，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大禹的传说反映了中华文明形成时期一段真实的历史。在安徽蚌埠，考古学家发现了极可能是大禹会盟诸侯的地方。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
2: 禹会村遗址呢，在2006年开始到2011年就进行了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在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呢，这个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它的主要集中在距今4400年到4100年。这个测年这个范围呢，恰好也是探索大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重要的时间背景。第一阶段考古发掘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呢，就是我背后的这个大型礼仪型建筑。引起大家比较困惑的是，这中心的这一排35个长条形的这个柱坑，发掘者呢推测呢，这些柱坑呢上部呢有类似于旗杆式的这种柱子。结合这所有的祭祀的这个遗迹呢，推测这个地方呢举行过一场大型的一次性的礼仪性活动。有很多学者呢都认为这和禹会诸侯这个事件是密切相关的。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呢，已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关于古史传说时代禹会涂山的这些历史记忆呢是有历史所本的。
3: 这些陶器标本能够反映出来这个南北方文化在这个地方交融的一个特点。
0: 4000年前左右，大禹的脚步或许并不局限于黄河流域的文明中心区域。当时相对边缘的淮河、长江流域，很有可能也是夏王朝的影响范围。
1: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副会长邱志荣：
4: 这是我们编制的2022年版的中国禹记图。这张禹记图呢，是以大禹文化的记载、研究、传播的为核心内容的一张禹记图。
0: 一批水利、考古、历史专家的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了大禹文化所曾流传的范围。
4: 大禹文化是我们中华文明开始建立的一种文化体系。大禹从历史上说来一个治水英雄，夏朝的建立者。那么从我们现在来看呢，它更是一种我们5000年历史的一种形象、一种符号。大禹治水，它归纳了我们华夏民族从历史到现在一直在治理水患，一直在与自然灾害抗争，不断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在华夏民族的史诗构建中，大禹也成为地理山河的塑造者。我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中的《禹贡篇》便托名大禹，简洁而壮阔地概括了上古先民治山理水的成就。大禹导水入河，山川既定，据此天下分为9州，州内生民依水垦殖，各州之间又有水道相连，从此四方可居。各条大水及其支脉铺展开中华文明崭新的图景。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冀州大地自古便是藏着慷慨侠气的悲歌之地，更是文脉绵延的文采风流之乡。山水田园诗人王维、边塞诗人高适、戏剧家关汉卿，这些光耀千年的文人都从这片土地走出，留下了无数传世的文学篇章。到了20世纪，华北大地的文学创作依旧硕果颇丰，诞生了两个在全国都极具影响力的知名文学流派。一个是以赵树理为代表，扎根山西乡土的山药旦派，另一个便是我们今天要细细品读的从白洋淀水波里生长出来的荷花淀派。
5: 这个流派以孙犁为核心，流派中的作家们在上世纪50年代崭露头角，到了80年代更是创作出了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作品。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请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带领大家走进当代著名作家荷花淀派创始人孙犁先生和他的文学作品。
6: 孙犁是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孙窑城村人，他年轻时代曾经在白洋淀边的桐口镇教过小学，还参加过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从而领略了白洋淀的自然风光，也熟悉了当地的风土民情。1944年，孙犁到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陆续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祖父》等一系列短篇小说佳作。白洋淀是河北境内最大的湖泊，孙犁以他的单纯明净而富有诗意的文笔，写出了白洋淀坚毅而美丽的灵魂。他是白洋淀最出色的歌者，以至于人们一提起孙犁就会讲到他的白洋淀。我们且看看他的代表作《荷花淀》的一段描写。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梅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

0: 既美丽、勤劳、又机智、勇敢。他们既能在月光下编席子，也能驾着小船去白洋淀里面打鬼子。我们再看小说《荷花淀》的一段描写，他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孙犁写白洋淀军民的抗日斗争，不是写的风云满纸，而是写的很有诗意。他的小说被称为诗意小说，事实上以白洋淀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并不是孙犁文学创作的全部。他后来还写过冀中平原的生活，也写过冀西山区的生活，但是无论他写哪里的生活，都有着白洋淀的明丽的色彩，都有一种诗情画意。为什么会这样？这与孙犁的个性气质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学对他的影响。孙犁对于传统的古文更喜欢柳宗元、欧阳修，他更喜欢那种简洁的、柔美的和诗意的，而不是喜欢那种啊气势纵横的、汪洋之势的。这是他从传统的中国文学当中所吸取的营养，和一般的人不一样。1949年以后，孙犁担任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的主编，他就以这个周刊为阵地，培养了一批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他以改稿、通信、交谈、办学习班以及加编者案的形式，坚持不懈地对这些青年作者进行指导。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荷花淀派骨干的刘少棠、丛维熙、韩应山等人。我们且看看他们这些作家对孙犁的回忆。刘少棠说，是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运河家乡的母子连心的深情，打开了我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美学眼界。韩应山也讲，他说在50年代初开始写作时，由于受作家孙犁同志的影响和指导，知道文学是要写生活、写人的，于是以孙犁为中心，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为阵地，荷花淀派就由此而形成了。这些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崭露头角，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写出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荷花淀派的特色，那就是诗情画意之美。
1: 很多人读孙犁的文字，第一感受是不像写战争，因为没有震耳欲聋的炮火描写，没有刻意渲染的悲壮情绪，只有月光下编席的手、苇叶上的风、白洋淀里划得飞快的小船。但恰恰是这样的文字，把抗战年代里普通人的坚韧与浪漫刻进了中国文学的记忆里。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主持人李伟细读《白洋淀记事》中收录的著名短篇小说《荷花淀》片段，去感知藏在满湖荷香里的

0: 热血与温柔。
1: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尾梅子潮润润的，正好编洗。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
2: 柔滑修长的尾梅子，
1: 尾梅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要问白洋淀有多少尾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尾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尾叶黄的时候，全店的芦苇收割，剁起剁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尾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厂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您记起来了吗？小说中这女人叫水生嫂，她的丈夫自然叫水生，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水生带着村里的青壮年上前线参加抗日的那年秋季，村里就留下了水生嫂这样的一群女人们，荷花店，也就是白洋淀。孙犁之所以把白洋淀描写得如此细腻，这和他的经历有关。1936年，23岁的孙犁辗转来到白洋淀，在安新县同口镇教了一年小学。白洋淀那独特的风土人情打动了他，在《海上树林》中，他这样写道：回忆在同口教书时，小镇危楼，夜晚校内既无一人，盈盈灯光之下，一板床，床下一柳条香，于聚一破桌攀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读书累了，就到白洋淀边散步，长堤垂柳，颇抒心目。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孙犁亲眼目睹了白洋淀人民是如何拿起武器同日本侵略者做斗争的。1945年，正值炮火纷飞的年代，孙犁在延安，凭着对过往岁月的追忆和怀念，在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了这篇兼具清新之风和血气之色的小说。在孙犁的笔下，小说中以水生嫂为代表的白洋淀妇女被勾勒得开朗、明媚、乐观，有胆识，也有承担，与中国以往小说中围着锅台转、呆板而麻木的乡村妇女完全不同。例如我们来看，在水生嫂和其他妇女们在白洋淀遭遇日本鬼子大船时，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大船追得很紧，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里长大的，他们摇的小船飞快，假如鬼子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后面大船来得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往荷花店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他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店去，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他们向荷花店里摇，最后努力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店。几只野鸭呼楞楞飞起，尖声惊叫，就在他们耳边响起了一排枪，整个荷花店全震荡起来。他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一准要死了，一起翻身到水里去。渐渐的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他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他们看见 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个人都找到了个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水生他们炸沉了鬼子的大船。几个青年妇女划着他们的小船赶紧回家，一个个像落水鸡似的。一路走着，因过于刺激和兴奋，他们又说笑起来。坐在船头脸朝后的一个撅着嘴说：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不理的啊，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他们自己也笑了，今天的事儿不算光彩，可是我们没枪，有枪就不往荷花店里跑，在大店里就和鬼子干起来。我今天也算看见打仗了，打仗有什么出奇呀？只要你不着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啊？打沉了，我也会浮水捞东西，我管饱，比他们水势好，再深点儿我也不怕。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吗？这一年秋季，他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加鱼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白顷大苇塘的时候，他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正如《光明日报》上张力写的评论文章，孙犁一定要比别人更关心时代、社会和人所说的那样。这是独立能干的女人，她们和男人一样有力量。为什么这部作品一经发表便像插上了翅膀一样飞向了全国各地？因为她写出了新时代的新人形象。孙犁自己也说过，他要把新的人表现出来，把新时代新人的形象创造出来。他是新文学的产妇，要在挣扎战斗中尽了他的人。在严酷的战争岁月里，孙犁写出了人民身上那非凡的勇气、坚强的信心和对安宁生活的渴望。因此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多数作家笔下那破败灰暗的乡村相比，孙犁笔下的乡土独具气度和气象。无数读者从这部作品里闻到了水乡清新的空气，认出了美好的家园和家人，更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谈及荷花店何以受欢迎，孙犁说：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送走自己儿子和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都会受到感动。
3: 这篇写在炮火里的小说没有把白洋淀写成一片被战争碾碎的土地，反而让满湖的荷叶成了铜墙铁壁，让挺立的荷花成了放哨的战士。孙犁笔下的这些女性不再是旧时代围着锅台转的麻木形象，她们敢驾船闯敌阵，敢在苇荡里学射击，和身边的男人一样成了保家卫国的力量。
4: 直到今天，我们再读这段文字，依然能从字里行间摸到白洋淀的水的温度，读懂那个年代里普通人身上最动人的光亮。孙犁说自己写荷花店不过是写出了自己心底最真实的感情，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的战士，所有送亲人上战场的百姓的感情。正是这份从泥土和水波里长出来的真诚，让这篇短短几千字的小说跨越了数十年的时光，依然能让每一个翻开它的人从满纸荷香里看见那个年代里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希望与力量。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夏日风物万千，荷花自携温润诗意，静立一池清波，便晕染出独属于盛夏的清雅意境。杨万里笔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进六月西湖荷塘的盛大景致。碧叶红花连绵无际，满是蓬勃鲜活的自然生机。
2: 荷花的风姿不止这连天壮阔盛景，初夏塘边新荷初绽，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定格草木初萌的灵动。夏夜清明，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与竹露清音共织一席夏夜清凉。荷花之美，美在荷塘盛景的壮阔，美在君子风骨的清高，更美在诚心自持的通透。它藏着烟火之外的精神远方，沉淀于千年诗文笔墨之中，是独属于东方的诗意文化符号。接下来，我们邀您一同聆听诗歌与荷花相遇的那些美好意趣。
4: 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1: 荷花又名

0: 莲花、水芙蓉，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早在3000多年前就有栽培。周书记载，叟则以结，及莲绝藕。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说，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中国文人对荷花有着特别的偏爱，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有关于荷花的描述，山有扶苏，喜与荷花，彼则之悲，有蒲与荷。唐代王勃用千花恰并蒂，折藕爱莲丝，形容纯洁美好的爱情。南宋杨万里的名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出荷花自然之美。北宋学者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赋予荷花花中君子的高洁气质。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就有泛舟赏荷、采莲弄藕、放荷灯的风俗，在才女李清照笔下别有意趣。
1: 《如梦令》，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归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

0: 是连署多年生水生草本花卉，属毛茛木莲科，又名莲花、水芙蓉、君子花、凌波仙子芙蕖、汉淡等。中国是荷花原产地，也是荷花分布与栽培中心。荷花花期六到九月，晨开木闭，有红、粉红、白、紫等色。荷花是水生植物，稳定的平静浅水、湖沼、泽地、池塘是其适生地。荷花对湿水十分敏感，湿水一日，则荷叶边焦，花蕾回枯。荷花还非常喜光，生育期需要全光照的环境。荷花极不耐阴，在半阴处生长就会表现出强烈的趋光性。荷花全身皆宝，藕和莲子能食用，莲子、根茎、藕节、荷叶、花及种子的胚芽等都可入药。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谈论猪猪，本期责编谈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节目，我是王坤。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启动，
1: 今天的城市月空间邀您一起走进广东沙湾，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青春飞扬，2026广州台湾青年月暨筑梦出江展翅飞翔。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12号在广州启动。
1: 国台办时局副局长吕慧，他呢在致辞当中表示，台湾青年来大陆实习历练，不只是一次职业实践、技能学习，更是一次零距离感受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契机。希望台湾青年在实践当中积累经验，明晰方向，努力成为助推两岸融合、担当复兴使命的新生力量。
0: 来自台湾大学会计学系的台湾学生代表林玉佑说，我真心喜爱美食，粤菜讲求匠心，充满了文化底蕴。他期待通过实习亲身探究经典品牌如何依靠数字化经营与创新思维创造竞争优势，实现长远稳定发展。
1: 广州市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主任徐汝山介绍，今年实习规模再创新高，吸引来自台湾37所高校、大陆30所高校以及部分海外高校的近300名台湾大学生报名。最终呢，130余人进入广州50余家企事业单位学习。
0: 说到广州呢，位于番禺区的沙湾古镇是中国珠江三角洲孕育的一颗明珠，静卧在南海之滨。
1: 沙湾古镇人文与自然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历史文化底蕴积淀深厚，民间文化艺术丰富多彩。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专题一起走进广东沙湾。
2: 今天的广州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流物流，大数据信息昼夜无休的奔流。然而就在这片高度现代化国际化的热土上，一些延续千年的传统活动总会在节假日的街头热闹上演。每逢3月初3，广州番禺区沙湾古镇的街巷总会被人潮与锣鼓声填满。飘色巡游源自蓬勃的盛唐时代，5、6岁的孩童装扮成各色传奇戏曲人物，仅凭一根钢管支撑便可凌空飘于芭蕉叶上，御风而行，飘色二字由此而来，引得万人空巷，热闹非凡。如果说飘色是沙湾古镇上历史悠久的传统盛典，那么比它名气更响亮、足迹更广布的，莫过于这里的广东醒狮了。融合武术、音乐、舞蹈于一体的民俗活动，早已从岭南的传统节庆走向了世界各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威猛又吉祥的符号。
3: 而家调转往呢边，往呢边，一号到呢度位置摆一摆，即刻调转啦！
2: 在沙湾文化中心的醒狮训练场，教练周瑞东带领孩子们从扎马步开始，一步步学习醒狮技法。广东醒狮对表演者的身体素质要求极高，扎实的武术功底是完成高质量醒狮表演的技术保障。事实上，
4: 沙湾古镇至今仍流传着舞狮先习武的传统，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醒狮与习武的结合，其实是沙湾人的一种生存策略。明代以后，醒狮表演随中原移民迁入岭南，此时的广州城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港口，万国商船桅杆林立，经济腾飞的同时，也被猖獗的盗贼敌寇所觊觎。因此，沙湾四大族姓组建团练习武自卫，将武术与醒狮巧妙结合，彰显实力与名望的同时，更威震八方，让敌寇不敢来犯。凭借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水

0: 水稻纵横的地理优势，沙湾在明清时期迅速成为货物周转、商贾云集之地。当时，广州作为中国对外一口通商的首要口岸，粤海关税收甚至超过闽江浙三关总和，被誉为“天子南库”。 在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内，至今还能看到数百年前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象牙摆件、西洋钟表等洋货。他们见证着当年包括沙湾在内的广州地区令人啧舌的商贸盛况与财富流通，也让沙湾成为当时国人早期看世界的窗口。 财富的累积，让沙湾成了闻名珠三角的商贸重镇。这座小镇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沿着青罗山边缘面向沙湾水道和沙田区拓展，顺应这种地形，以今天的安宁街为主街，并辅以主干道垂直的街巷，从而形成广府村落传统的舒适布局。 这里曾经出现闻名珠三角的三街六市，生活配套相当成熟。它与穿梭在沙湾水道上满载货物的船只、街头巷尾喧闹的叫卖声，共同构成了沙湾古镇在明清鼎盛时期最鲜活生动的繁华图景。直到今天，沙湾古镇的繁华与喧嚣还在继续，只是从码头。 转向古镇深处，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四处弥散着烤生蚝的焦香，鲜嫩肥美，是生蚝带给沙湾人的海洋滋味。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还在不经意间点缀了沙湾的历史，让人大饱眼福。来到此处的人，甚至还能和古老的历史合影留念。
1: 壳墙是沙湾古镇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鳞次栉比的蚝壳呈鳞状向下45度角排列，壳尾向外，便于雨水下泄，防止渗入内墙，驱虫防腐的同时，形成凸砖遮阳的隔热效果。沙湾地处咸淡水交汇处，曾盛产野生蚝类。大约两汉时期，海岸线后退。 沙湾形成漫长的蚝矿带，为当地人的生活提供了无限创意的原材料。在广州市南越国公署遗址的地层关键柱中，保留了秦汉至民国的13个历史时期地层。这种人类活动留下的地层遗址，集中展示着古代先民的生活痕迹。而在南汉中期的地层中，依然可以看到蚝壳的遗存。
2: 这种先民生存智慧一直延续到今天。因为我本人一直从事那个古建修缮，所以呢，平常呢都比较关注一些老旧房子，像这个房子呢，因为年代久远，现在就显得有点破败了，所以就有点可惜。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关注给予他们，我相信他也能获得很好的一个重生。
3: 谢夏祥是一名古建修复师，从业十多年，谢夏祥已让近20座古建筑重焕新生。
2: 沙湾呢，它最早建成在宋代，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其中它有很多的传统的建筑货屋，包括一些蚝壳墙，这些呢都是在整个岭南地区呢，像这么大规模保存的的确不多了。
0: 善和土在我们国家使用的历史呢，已经超过2000年了。黄泥、石灰，再加沙，就我们说的传统的山土。谢夏祥修复古建筑的同时，也重视保留传统工艺。修旧如旧是古建修复的铁律。此刻他在修复这种用蚝壳堆积的墙面，看似简单，其实处处充满挑战。
2: 关键就我们说的传统的山土和那个糯米浆还有红糖的一个比例，每个地方的老师傅都有自己的一些相对好的一些配方。

0: 铜汤的保水性特别好，为了减缓那个凝固的速度，长江以南就会相对多一点点。
1: 在沙湾古镇仁让公局内，至今仍矗立着四块清末碑刻，壕壳一经被挖崩陷堪舆。这则碑刻告示除了警告人们不得偷挖壕壳破坏农田水利外，也恰好证明了人们使用壕壳修造房屋的历史由来已久。在这片岭南水乡的肌理中，壕壳不仅是时间的容器，更是智慧的奠基。用壕壳粉制作而成的灰塑，是流行于沙湾在内的岭南地区的一种传统雕塑艺术。与石雕、木雕、砖雕一起，广泛应用在建筑上。除了装饰功能外，灰塑能有效增加房顶的重量，稳固建筑结构，帮助建筑抵御台风的侵袭。如今，当壕壳墙依旧抵御着海风，灰塑则成了穿越时空的密码。它沉默地讲述着沙湾如何以柔克刚，用最易消散的泥灰成就最坚韧的美丽。为了抵御海洋高温多雨的自然气候，壕壳墙之上，沙湾人还筑起了极具当地特色的霍尔墙。这种形似海浪的防头建筑，可遮阳，又可利用海浪中的空隙通风防潮，成为沙湾所在的岭南地区标志性的建筑形式。集财富与智慧于一身的沙湾古镇，曾经是整个珠三角地区的核心城镇。很难想象，这座伫立在广州城南部内陆地区的富庶小镇，千年前还只是一片古海湾中的半月形沙滩，沙湾之名也由此而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沙湾这个名字甚至都不曾出现在地图上。
2: 那么沙湾呢，原来就是一个古海湾里面的一个小岛，早期呢就是那么一个在地理空间一个很小的圈圈。我们发现的永乐年间的番禺县的地图里面呢，没有把它表述出来，就说明它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地方。
1: 广州市番禺区文化馆副馆长朱光文正在翻阅的是四处收集来的沙湾古镇地图，这些横竖交织圆点密集的符号标志，大部分人已经很难弄清楚具体含义。但研究沙湾古镇历史已有20多年的朱光文几乎走完了沙湾古镇的每个角落。对于他而言，地图上的每个细微的圈圈点点曾经都是一片汪洋，但如今却是沙湾古镇的先民一次次向海而生的历史佐证，是珍贵无比的信息宝库。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形成。
1: 宋代中原战乱，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陆地的尽头，忽然发现这里的河流葬路工程已经初具规模，有了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地，就有了生存的可能。于是人们在此基础上围海造田，面积不断扩大，经过千年岁月，在明清两代成为水运的枢纽，西北两江的关键所穴。
0: 这是一块海石崖，然后上面呢留下了历代的海岸线变迁的信息。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古代的海岸线，现在这个海岸线呢已经到了狮子洋的边上，在狮子洋跟这个莲花山之间有一片后来开垦出来的沙田，这个农田呢就是历代乌江冲积以及民众开垦出来的结果。
1: 在长久与海取田的进程中，沙湾人掌握了退潮排碱等多项围海造田的古法工艺，至明代时沙湾古镇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不仅拥有了供居民生活的广大区域，还形成了66万公顷肥沃的农田，从一个贫瘠之地成为广东地区的富饶之地。

0: 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
4: 我在乎你，
3: 所以我心疼你，
4: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没有人信仰，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上信仰，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月电台。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文两听院》节目。炎炎夏日，大家都喜欢到山清水秀的地方去避暑游玩。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景点，近些年一些小众的避暑秘境也成功吸引了不少游客。
8: 在广西河池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喀斯特石山下呢，就有这样一处自然形成的溶洞和天坑，可谓是鬼斧神工。那今天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一起走进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棉花天坑，来听棉花天坑工作人员卢涛涛的介绍，一起探秘大自然雕刻的神奇秘境。
9: 我呢，现在就在我们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的一处地下溶洞下啊，那么这里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幻的一个地下世界哈、水面呢也是映着我们这个喀斯特独有的这种钟乳石的地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我们这个棉花天坑的这个工作人员卢老师，来与我们大家一起来探秘我们神秘的地下世界。
10: 唐僧洞呢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它的主打呢就是广西特有的这个喀斯特的地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一部分钟乳石，它是还在生长的，
9: 还在生长。
10: 对，每年是以0.33毫米的速度在不断的增长，不断的生长起来。
9: 一年才长0.33毫米啊？
10: 对，因为它是由地下水或者是和岩层的渗水下来，然后形成的这个堆积或者是积淀一直形成的，所以说每年长得比较慢。洞里面呢，它是保持着每年都是恒温恒湿，湿度达到90%以上，然后温度呢一年四季都保持在18到22度。我们这个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说从外到内它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在外面我们是有一个很空旷的大厅，那是因为钟乳石水少一点，长得比较慢一点。到我们现在到那个到中段之后呢，就是看到钟乳石就会明显的更多一点，更长一点，更高一点。
9: 这些钟乳石长得也都是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峰林林立。我们的喀斯特地貌有这个地上的峰林，在地下也有这些非常尖的这些钟乳石啊。它的这个生长特点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呢？
10: 钟乳石呢，它是从上从下两个方向开始长。这个就是冬天结冰的时候，有水流下来之后呢，冰就从上往下慢慢的长在一起，
9: 跟那个冰溜子一样往下
10: 长。对对对，它就越靠近地面呢，可能就越尖一点。到上下两头接在一起之后呢，它又开始堆积，中间也就会两头皮堆积之后呢，就会跟中间这里一样比较大一点。像咱们看到的还在空中呢，就是说它长得没有那么快，可能也有游客会疑惑，为什么两头长？你说两头长为什么没有看到？是因为我们地下水它是有水面的，水滴下来之后呢，它就被水稀释掉了，它没有落到地面就没有办法长起来。
9: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最典型的一个喀斯特的这个溶石地貌。因为我们老说这个溶石，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溶石。这个钟乳石是不是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代表？
10: 对对对，因为钟乳石它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它又会生长，它这个有一种矛盾体在里面。
9: 水还是往上往下流。
10: 对对对，现在它虽然说像这种很明显的，其实它是有一个分层，从上往下，从下往上两头堆积嘛。这一层呢，就是说相当于说还没有堆积到
9: 最下面。
10: 这里这个很明显的上下就是已经堆积了，上面稍微细一点，到这里之后，现在已经开始堆积了，以后会越来越粗壮。这样子，
9: 那就相当于是有点像这种，上下都粗，然后中间有也会粗一点。
10: 这个它是要看那个看时间，如果说你刚刚接在一起，那就是两头都是细细的小小的，刚刚有一点点接触，等到它彻底接在一起之后，它就像水泥浇灌一样，它就会堆中间堆积，慢慢的就会变成下面粗，上面细了，相当于是自然界的活化石。
9: 这个景色确实非常的魔幻，我配合着我们这个灯光紫色啊蓝色啊这种感觉。
10: 对，
9: 目前我们这个溶洞它大概有多深呢？
10: 溶洞里面最深的地方呢是有100多米，就是在我们刚进洞的时候那个空旷的地方，因为它每年都要生长，所以说呢，在我们现在到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说每年这个洞里面水量最丰富的一个区域，所以它钟乳石长得比较快，它的空间呢就会变逐渐压缩变小一点。在 到往上走一点点，可能它就只能容一个人通过，或者是一个小孩通过。
9: 现在我们置身在的这个溶洞啊，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体验的项目呢？
10: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棉花天坑的一个悬崖书店的一个场景。
9: 这个棉花天坑它也是自然形成的吗？
10: 对，棉花天坑是自然形成的，然后我们呢相当于说是在改造自然，将棉花天坑它一个悬崖改造成了我们现在的书店，叫做悬崖书店。
9: 好，我们现在在回头再看这个，确实非常的壮观，包括这个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这个雾气在上边啊。
10: 每到这种风水期，然后内外温差比较大，然后加上外面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它就会漂浮从空中飘过来，像云朵一样。
9: 我们这个书店是不是也是我们相当于整个这个棉花天坑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打卡点了，是吧？
10: 对，现在到目前为止，咱们比较可能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呀，或者说是吸引游客的点呢，就是咱们的悬崖书店。现在咱们已经到了悬崖书店的这个范围。白天来看呢，它是更偏古朴、典雅一点，然后到晚上呢就更温暖，然后加上更有感觉一点。
9: 晚上的话会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安排吗？这边？
10: 晚上我们在这里，因为它是悬崖书店嘛，我们还是以书店为主，做了一个悬崖读书会、读书分享会之类的活动。
9: 所以我们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其实可以，游览完我们那个自然风光以后，也可以在这边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人文的这些风情啊。
10: 对，这里有书，所以我们也希望做出更有文化气息的一些活动在这里。
9: 嗯，
10: 让咱们游客来这里，他不仅仅是看到风景，也能带回去一些知识啊，或者是关于我们当地的一些传统的文化，或者是一些我们的风土人情呐。
9: 嗯。
10: 书店呢是建在这个悬崖的中段，它距离坑底还有100米左右。
9: 啊，还有100米左右。
10: 对，
9: 啊，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这个悬崖书店哈。
10: 对，
9: 坐在我们这个相当于悬崖的半山腰处，然后来看书，来喝咖啡，是不是？嗯，
10: 这里呢也被广西的网友称为悬崖上的藏经阁，所以说它的书籍呀、文化气息呀还是比较浓厚的。
9: 所以我们呢来到我们这个棉花天坑啊，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个悬崖书店这个打卡点哈。在这里呢，其实不光是领略到我们广西的这个自然风光之美，也可以体会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独有的一个读书文化。
10: 对，我们在这里每天晚上都会开展这个读书分享会的活动。
9: 嗯，
10: 因为很多的诗人呐、作家，他们为我们棉花天坑写了很多的诗集或者是散文。
9: 嗯，
10: 我们在这里呢把它拿出来供游客他们阅读。参与这个活动之后呢，我们也会送出我们一些文创产品或者是纪念品给大家带回去做一个纪念，在保留这个原有的风格的基础上面、去选择一些合适的书籍放在这个书架上面，
9: 坐在这个自然形成的这个天坑里边，然后来看着我们这些琳琅满目的书籍哈，这种感受可能只有大家亲自到达现场以后才能真正的去体会到这种

0: 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 我要你活下去。
2: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4: 还好嘛，
1: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0: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5: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6: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0: 生动越剧场。
7: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8: 第67集，大师是魔鬼。
0: 戴沐白倒在朱竹清身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身体在微微颤抖。小五头上的蝎子辫已经变得散乱，不断地滴落着汗水。唐三扶着马红俊和奥斯卡的身体靠在他们自己的竹筐上，然后取出多余的石块。此时的他同样是眼前一片模糊，但是意识中还有一些东西在支撑着他。对其他人来说，惩罚或者说是训练已经结束了，可对唐三来说还没有。唐三扶着放水桶的桌子，背负着15公斤的重物，勉强站起身，一步步朝着前方迈动。虽然不用再搀扶其他人，但他脚下的步伐也已经踉跄起来。
9: 哥，我陪你。
0: 小五同样扶着桌子站了起来，但是他只迈出一步，整个人就已经扑倒在地。
2: 小五。
0: 小五的身体情况虽然比朱竹清好了不少，但之前他背着宁荣荣走了一段不短的距离，体力透支严重。
2: 小三，我也陪着你。
0: 说话的是戴沐白，他同样背起自己的石块，踉跄着追到唐三身边。两人对视一眼，苍白的面庞上勉强挤出一丝看上去有些怪异的笑容，同时伸出自己的右手在空中相握。下一刻，这在整个惩罚过程中承受最多的两个人同时摔倒在地，步了其他同伴的后尘。史莱克七怪7个人受罚，此时也躺下了7个。大师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却始终未动，直到唐三和戴沐白最后同时昏倒，他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2: 不抛弃，不放弃，很好，很好。
0: 弗兰德带着赵无极和其他几位老师悄然出现在大师身边。
10: 小刚啊，小刚，你也很好，好狠呐你！
0: 大师没有理会弗兰德言语中的不满，挥挥手，
10: 赶快带他们过去吧。
0: 包括大师在内，众老师赶忙卸下孩子们身上的竹筐，抱着他们朝学院内跑去。当唐三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在宿舍当中了，温热的感觉从4面8方传入他的体内，那暖融融的感觉险些令他呻吟出声。定了定神，唐三发现自己的身体在一个大木桶当中，木桶之内满是褐色。

0: 色液体，而奥斯卡在另外一边，还在木桶中沉沉地昏睡着。由于多了这两个大木桶，宿舍内显得拥挤不堪。唐三随手搅动身前的液体，不算太浓的药味扑鼻而入，他鼻子动了动，心中顿时明白了几分。
1: 来到这个世界后，唐三虽然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个世界的药物，但也大概知道一些。这个世界的药材和他潜意识中的药材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大桶内的液体应该是用一些药材组成的，作用以舒筋活血和固本培元为主。难怪在那样巨大的消耗之后，唐三醒来时却没有太多痛苦的感觉，只有双腿略微酸痛，身体有些发软，仅此而已。后来唐三才知道，大师为了维持桶内的水温，每过一段时间就要给他们的桶内加入一些热水。女孩子们是雇村里的妇女帮忙添加的。木桶旁边贴着一张纸条，上面留着大师的字迹。醒来后到食堂吃饭，看到吃饭二字，唐三只觉肚子咕噜一下，饥饿感袭来。从水中站起后，唐三发现在两个大木桶旁还摆放着另外两个小一些的桶，里面盛放着清水，显然是给他们冲洗身体用的。清水可不是温热的，当唐三浸泡在其中的时候，不禁激灵灵打了个寒颤，顿时他觉得精神大爽，全身酸软的感觉也渐渐消失了。匆匆洗净身上的药液，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唐三这才走出宿舍。他惊讶地发现，外面居然已是满天星斗。寂静的夜晚，虫鸣鸟叫，给人一种静谧的感觉。他用力伸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浑身上下的骨骼发出一连串噼啪之声，仿佛整个人都已经伸展开了似的。他深吸两口新鲜的空气，替换了体内的浊气，大步朝着食堂走去。
0: 远远的就能够看到食堂的灯亮着。当唐三走进食堂的时候，发现一个人正坐在那里大吃着。听到脚步声，正在吃的这位回头看向唐三，正是戴沐白。更高的魂力修为令他比唐三醒得更早。
2: 小三，快来吃，味道还真不错。
0: 戴沐白的邪眸双瞳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看到唐三，他露出了一脸的微笑。他们不止一次同甘苦共患难，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根本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彼此对视就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友谊。唐三走到戴沐白身边坐下，食堂的桌子上还有六份食物，显然是给他和其他人准备的。桌子上同样留有纸条，也是大师的字迹。
1: 吃完饭把餐具洗干净，把房间内桶里的水倒掉，不清洗干净不得睡觉，天亮前修炼魂力，清晨准时集合上课。
0: 晚餐十分丰盛，有一大碗香气扑鼻的炖肉，足足五个雪白的大馒头，还有一碗浓汤，一盘蔬菜和几个水果。肚子的抗议令唐三来不及和戴沐白说话，立刻就大快朵颐起来，风卷残云般的将面前的食物一扫而光。爽，很爽，非常爽。在体力大量消耗之后，食物的补充似乎更能够令人感受到身体在飞速吸收其中的养分。戴沐白已经吃完了，靠在桌子上看着唐三，看到唐三已经吃完才说，
2: 小三，大师可真够狠的，这可比以前弗兰德院长还要猛。看大师留言的意思，恐怕以后我们的日子好过不了。以前大师都是这么教你的吗？
0: 唐三摇摇头，
2: 老师以前教我的大多是一些理论知识，这样的训练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不过昨天老师对我说过，作为一名魂师，身体是基础，我能够承受住超越极限的人面魔蛛魂环魂力的冲击，和身体状况是分不开的。只有强健的身体
1: 才能够承受更多的魂力。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老师才决定让我们增强身体的基础训练。
2: 这可不是增强那么简单啊。大师对我们的训练完全是挑战我们的极限。要不是我们身体素质好，这一次恐怕躺上几天都起不来。不过那桶奇怪的液体似乎有一定的作用。
3: 饿死了，饭在哪儿？
1: 一道身影风风火火地从外面跑了进来，也顾不上和唐三戴沐白打招呼，直接就扑向了桌子上的食物。来的正是小五。看着小五那红扑扑的小脸，唐三露出一丝微笑，显然小五也已经恢复过来了。小五也看到了桌子上的字条，向唐三比了几个手势，意思是等自己先吃完再说。从昏睡中清醒过来，吃过了饭，唐三此时觉得身体懒洋洋的，一点都不想动。他学着戴沐白的动作，也靠在桌子上，看着小五毫无淑女形象的大吃着面前的食物。给女孩子的食物除了馒头是两个以外，其他的都和他们一样。小五的嘴虽然不大，可吃起东西来毫不含糊，一会儿的功夫就将面前的食物除了那碗肉之外都吃得差不多了。第四个来到食堂的并不是另一个达到30级的奥斯卡，而是朱竹清。朱竹清走进来的时候，脸上的神色很平静，直到看见戴沐白才有些故意似的板起脸。但从他的眼中，唐三没有看到任何排斥的情绪。朱竹清吃东西的动作比小五的动作优雅多了，细嚼慢咽，每一个动作看上去都是那么优美。在优美的动作背后是速度，要不是眼看着他面前的食物飞速减少，唐三真的很难相信以竹青这种看上去慢悠悠的动作吃饭居然也能吃得这么快。
3: 舒服，吃饱了。
1: 小五毫不避讳地直接靠在唐三的肩膀上。
3: 小三，你后来又跑那两圈了吗？
2: 没有，你昏倒之后我和沐白也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就在木桶的药水中了。
3: 嗯，那你也没有穿衣服吗？
2: 啊？对啊。
3: 我们宿舍里留下的字条上写着，不用惊慌，你们的衣服是村子里的妇女帮忙脱的，到食堂吃饭。
2: 小五，你这会儿的脸就像是一个红苹果。
0: 说着，唐三宠溺地捏了捏小五的脸。小五只是不满地瞪了唐三一眼，但并没有阻止他的动作。戴沐白说，
2: 小奥他们三个还没起来，看样子是累惨了，我们回去修炼吧，还不知道明天大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魔鬼训练呢。
0: 唐三点点头，就要去收拾自己的餐具，却被小五阻止了。
3: 哎，你们走吧走吧，这刷锅洗碗的事儿可不是你们男人该干的，交给我们好了。
0: 唐三微微一笑，摸了摸小五的头，转身向外面走去。戴沐白的目光落向了朱竹清身上，朱竹清还没有吃完，但他用一只手将戴沐白之前用过的餐具落在一起，嘴上不说，可在行动上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思。戴沐白大喜，他自然知道朱竹清脸皮薄也不吭声，赶忙追着唐三往外面走去。当两个人走到食堂门口的时候，背后传来小五的声音，
3: 这刷锅洗碗不是你们男人该做的，不过那些大桶里的水可留给你们了，明天早上记得早点起来帮我们。
0: 唐三脚下一个踉跄，险些被门槛绊倒，扭头看向小五时，正好看到他脸上那丝狡黠的笑容。一夜无话。当唐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黎明了，生物钟习惯性的叫醒了他。昨天晚上的修炼也是入定得很深，感觉整个人完全沉浸在玄天宫的内力海洋之中， 甚至连奥斯卡什么时候起来去吃的饭他都不知道。昨天晚上修炼之前，他就已经清理了自己的水桶，此时宿舍内空荡荡的，奥斯卡坐在床上修炼，他的水桶也已经自行清理过了。唐三悄然出门修炼紫极魔瞳，吃完早饭，唐三才去敲响小五的房门。小五和宁荣荣都已经起来了，他们去吃饭，唐三帮他们将沉重的水桶处理完毕。熟悉的钟声响起，史莱克七怪都在第一时间赶到操场，大师早已站在操场正中等待着他们。看着大师那平静而僵硬的面庞，除了唐三以外，其他人都不自觉地感到有些紧张，甚至有些惧怕。
1: 很好，今天你们来的都很快。
0: 大师点点头，目光习惯性地从众人的脸上扫过。
1: 昨天你们的行动令我很满意，虽然有人并没有完成惩罚，但令我满意的是，从你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作为伙伴，怎样才能放心地将自己的后背交给彼此？需要的是信任二字。你们都做得很好，彼此的信任让你们更好地完成了昨天的测试。在今天的课程开始之前，唐三，在，先去完成你昨天的惩罚。是。
0: 唐三答应一声，转身就向学院外跑去。小五蹦蹦跳跳追了上去。
3: 小三，我陪你，昨天就说好的。
0: 宁荣荣突然说，
4: 我们也去吧，我们不是一个整体吗？
0: 奥斯卡伸展了一下自己的手臂。
5: 哎，热热身也好，我们这次不是惩罚，是陪跑，反正也不用负重。
0: 胖子有些愁眉苦脸地说。
5: 哎，看来真的是要减肥了，小爷我养点肉容易吗？
0: 戴沐白和朱竹清已经跑了出去，他回头说，
1: 少废话，快跟上。
0: 好一个整体。大师有些愕然地看着离去的少年们，心中突然有一种冲动，在他脑海中闪现出了四个大字，
1: 天之骄子。
0: 尽管这七个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还不足一个月，但从他们此时的行动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将是一生的。大师攥紧双拳，暗暗决定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培养好这些孩子。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大师让史莱克七怪充分明白了魔鬼二字的含义。
1: 当怪物遇到魔鬼时会怎么样呢？大师对他们的训练很简单，每天一到两个时辰的对战，每天的对战情况都不一样，对战双方进行随机组合，有时是一对一，有时是一对二，有的时候二对二，有的时候甚至是三对三、三对四。每天对战时，大师都会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允许使用什么样的魂技，不允许使用什么，有哪方面的制约。在对战训练结束后，他们就会开始进行体能训练。和第一天一样，在体能训练的时候，他们绝对不允许使用魂力，必须是七个人共同完成。大师训练体能的方法层出不穷，最简单的就是负重跑、负重登山，但不论是哪种体能训练方法，它都会让史莱克七怪达到身体能承受的极限。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都已经习惯每天夜晚从木桶的药水中醒过来了。这魔鬼一般的训练虽然艰苦，但有一点很好，大师不吝啬，在饮食方面是换着花样，最大程度的满足众人的口腹之欲啊。由于训练密度的加大，三个月时间过去，马红俊可能是在魔鬼训练中体力消耗得太厉害，竟然一次都没有前往索托城解决他那邪火压不住的问题。而唐三呢，从铁匠铺买来的炉具早已送来，但是他没时间去铸造暗器，就连铁匠铺已经完工的第一批零件他都没时间进行组装。唐三、奥斯卡、小五三个人正式在索托城的武魂殿注册，成为了魂尊。 为了不引起轰动，在他们去注册的时候，大师特意让他们戴上了特制的面具。虽然此举引起了武魂殿的怀疑，但魂师界隐藏自己容貌的情况时有发生，他们还是成功地领取到了补助金。三个月的魔鬼式训练对史莱克奇怪的魂力并没有太大的提升，这期间只是马红俊的魂力提升了一级而已。但是这三个月的极限体能训练令他们的身体素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在唐三和戴沐白再进行负重长跑时，身上附带的重量已经超过了50公斤，结果还能游刃有余地完成。要知道，不使用魂力的情况下，这已经是极为可怕的成绩了。
0: 每个人的身体情况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在超大的运动量和充足的营养补给之下，他们的身材都变得更好了。戴沐白明显变得更加强壮了，邪眸中多了几分威严之光，整个人看上去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现在的他真的像是一头下山的猛虎。奥斯卡的变化更加明显，他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如果现在只看外形，绝对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一名辅助系魂师。他强健的身形完全可以媲美大多数战魂师，当然他的声音还是那么软绵绵的，脸上的大胡子和那双桃花眼也都没什么变化。唐三的外表变化很小，相貌依旧是那么普通，但整个人看上去更加的内敛了。他的身材也不算多壮硕，只是长高了一点，感觉就像是一个很普通的少年，绝对属于那种放在人堆里找不到的人。令人惊喜的是，唐三的魂力已经达到了32级，这并不是三个月特训带来的，而是来自于当初的人面魔蛛魂环。或许是因为突破极限，人面魔蛛魂环带给唐三的痛苦固然是巨大的，可收获同样不少。除了获得魂环魂骨之外，他连魂力也直接提升到了32级，令其他人是羡慕不已。当然了，羡慕归羡慕，他们谁也不敢像唐三那样去越级吸收魂环。马红俊整整瘦了2圈，看上去不再那么臃肿了，虽然还是胖吧，却给人有力的感�觉。他的魂力提升到了28级，正朝着30级大步前进，身体的变化令他整个人看上去都精神了许多。小五依旧是老样子，外表变化最小的就是他了，他甚至连皮肤都没有被晒黑，每天都是一副快乐的样子。不过在每天对战的时候，他让大家吃了不少苦头，他那第三魂技瞬移真的是神出鬼没，连戴沐白和唐三都没少吃亏。还好他瞬移的距离只有5米，尽管如此，配合妖功和魅惑两个技能，三个魂技发挥出的近战作用足以令人感到恐怖。宁荣荣和刚来到学院时相比，蛟金之气虽然不能说荡然无存，但也比之前好了不少，眉宇之间多了几分英气。脾气的改善令他更充满了迷惑性，使得原本已经放弃追求他的奥斯卡重燃希望。当然了，这三个月以来，就算奥斯卡有追求他的心，那也没有追求的力气了。至于朱竹清嘛，不得不说他的毅力丝毫不弱于男子。三个月的魔鬼式训练，他从未叫过一声苦，不但咬牙坚持下来了，甚至还曾经主动要求增加强度。他整个人瘦了一圈，但是作为敏攻系的魂师，他的速度在身体变强的情况下也提升了许多。三个月的魔鬼训练终于在昨天完结，大师竟然难得的给史莱克七怪放了7天的假。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7: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一起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13号音乐作品。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抒情慢歌最后一舞，在静谧当中是藏着赵俊从未熄灭的热爱，也是他对音乐舞台和那个尽情挥洒热情的自己的浪漫告白。没有密集录制的焦虑，没有竞演排名的包袱，只有他和音乐之间最私密也是最真挚的最后一舞。接下来要继续聆听的是本周的14号新歌作品，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

歌手刘宇重新演绎经典《一吻天荒》，是以清亮通透的嗓音重塑仙侠主题下的宿命情深，保留原曲苍凉国风内核，融入细腻转音与情感张力，唤醒青春记忆。《一吻天荒》情燃时光，在刘宇演绎里重逢永不凋零的浪漫。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5号新歌作品了，周渝民的演唱 Tell Me Why。

每一次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以歌声铺展爱情宏观地图，从相逢相伴参悟情爱百态。歌曲 Tell Me Why 没有多余的器乐铺垫，周渝民人声贯穿全程，扎实唱功也是解锁全新的曲风了，勾勒多层次的音乐表达。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16号新歌作品，来自弦子的演唱《风》。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歌曲《风》是以风为意象，探讨渺小个体在现实压力下的隐忍、挣扎与内心嘶吼。歌曲表达了在看似温顺渺小的外表下，对坚守初心的渴望与对生活的无声对峙。情感上，歌曲呈现出从隐忍、藏匿到内心咆哮、嘶吼与对峙的复杂层次，展现了个体从沉默到自我宣告的心路历程。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7号新歌作品了，来自邝紫玮带来的演唱《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

最深的喜欢往往不是轰轰烈烈，是日常，是你让平凡的呼吸变成了轻快的节奏，是你让闭上眼后的黑暗从此住进闪闪发光的梦境。邝紫薇把这种最细微最踏实的悸动写成了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一首关于有一个人在身边连哼歌都变甜的歌。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8号新歌作品了，来听赖伟峰《好彩》。

我份，好彩卡數幾百蚊，有啲手緊冇人催結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碌，買唔起樓都仲可以租。好彩我嘅心態好，唔使下下都揾睇順路。好彩面皮夠厚，好彩唔多怕醜，好彩唔識飲酒，心情唔好至少唔使嘔。好彩唔揾大 A， 街市海味都仲買得起。好彩夠欣賞自己，

0: 全国湾。
1: 赖伟峰发表全新单曲《好彩》，是把刻在广东人骨子里的松弛感创作成了一首充满处世哲学的好歌曲。虽然歌词是走诙谐幽默的风格哈，但是赖伟峰呢，他在唱腔当中是带大家感受到了要不卑不亢地接受人生起落，把日子过出滋味的惬意与舒爽。听完了这首非常具有巧思的音乐作品之后，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星级弯曲，陪大家分享音乐主题，陪你重回青春的好歌曲。那么首先一起来听硬糖少女303了不起的女孩。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重回青春的好歌曲。那么首先听到的是《了不起的女孩》，这首歌也是营造出了硬糖少女303吸引力下聚集而成的盛大 party， 也是撕掉标签，青春不被定义，做了不起的女孩，亮出了他们真我的态度。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原少年音乐组合带来的演唱《一步一步》。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少年演唱的《一步一步》，当机会来临的那一刻，紧紧将它抓住，就有机会获得想要的结果。这首歌曲风轻快，洋溢着袁少年独有的青春活力。这首音乐作品同时也是鼓励着正在追梦的人们勇敢迈出追梦的每一步。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胡玲带来的演唱《青春旅行》。

刚刚听到的是胡玲演唱的《青春旅行》，鼓励大家积极生活，不负青春韶华，记录所有美好。这首歌也是完美演绎了一幅集青春、友谊、成长、励志于一体的和谐群像。美好青春，让我们一起加油，积极生活。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范玮琪的演唱《最初的梦想》。

0: 听到的歌曲《最初的梦想》延续了范玮琪《启程》那些话儿可不可以不勇敢等歌曲表达的温暖和一种青春向上的力量，歌词直抒胸臆，表达了昂扬奋进、自强不息的强者心声。继续来听谭健次《I'm Get It》。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I'm Get It 强烈的节奏感，很有感染力的旋律，让人印象深刻。谭健次唱着定义自己无人替代，正如歌词写的那样，如果不能做到让自己满意，我们应该不言放弃，继续去努力和尝试。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焦麦琪带来的演唱《我的名字》。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那些凭着一腔孤勇而又努力的人，早已在年少时勇敢地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路，并坚定地一直走下去。焦麦琪就是这样

走进大家的视野，阳光温暖，满满少年气。他也是刚刚听到的歌曲《我的名字》的词曲创作者和演唱者。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可米小子带来的演唱《青春纪念册》。

在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一起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重回青春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 Into One 的演唱《燃烧吧青春》。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5: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4: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明确了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如何通过一份纲领性文件让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彰显，节目中一起来关注。
5: 育儿是一件关系孩子身心成长的重要课题，如今啊，很多家长都会主动学习育儿相关的理论知识，希望用较为科学的方法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在我们今天的生活 QAA， 台湾老师廖嘉兴将与您分享，当家长面对孩子出现厌学情绪的时候，要如何来理解和应对呢？
4: 在四川自贡，全民爱吃兔，尤其呢，进入盛夏高温时段，麻辣

0: 煎香的冷吃兔、手撕兔等即食兔肉产品呢备受青睐。那么高温酷暑带动本地兔肉消费持续走热，产销两旺。这座千年盐都何以对兔肉情有独钟呢？当地如何跳出单一的餐饮消费，把市井美食发展为特色产业集群？今天的生活乐分享，一起来了解相关情况。
1: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莹莹、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明确了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自然资源既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物质根基，也是承载生态安全、发展空间、资产权益与民生福祉的重要载体。如何通过一份纲领性文件，让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彰显？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说到自然资源，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化过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谭荣深有感触。他说，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只是给绿水青山定价，也不是简单的把自然资源推向市场，其深层命题在于，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既守好自然生态的底色，又激活资源资产的动能，更让人民群众共享资源生态收益。
6: 过去谈自然资源呢，更多聚焦像土地、矿、水、森林这些生产要素的经济功能，进入到新时代呢，自然资源的内涵是大为拓展了。一片森林，它不仅提供木材，它也能够涵养水源，固碳适氧，提供抗氧空间。那一条河流呢，它不止于去取水排水，它更关系到生态廊道、冰水活力与公共福祉。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啊，它往往就嵌入一个生态系统、一个空间单元或者是一个治理场景之中，所以它们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是相互交织、彼此依存的。
5: 在自然资源资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背景下，我国的土地、山林、河湖、矿产等自然资源归国家或集体所有， 在大众的概念里，除了土地可以通过承包、出让等方式取得使用权之外，似乎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源并未完全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分离。加之我国实行非常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使用者往往缺乏在政策法规允许的条件下进行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和手段。而这些都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郭志金看来，意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就是推动自然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明确相应权利内容和权利行使方式。
7: 要是市场在自然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就必须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分离。也就是说，所有权人可以有条件将使用权让渡给市场主体，从而激发更大的市场潜力。意见通过推动构建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旨在更好地界定各类权利边界，不断丰富权能内容，让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可在市场自由流通，促进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化配置。
5: 谭荣也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关键不是把自然资源简单商品化、资本化，更不是盲目改变所有权性质，而是如同土地一样，在所有权稳定、用途管制严格、生态底线不突破的前提下，依法依规激活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权能。
6: 意见的重要创新呢，就是通过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去把抽象的公有产权转化为可以登记的、可以配置的、可以流转的、可以运营的、可以监管的、可以考核追责的具体安排。确权登记是明确了归属于边界，资产清查呢，就摸清了家底与价值，自然资源清单制度和分级履职能够厘清所有者的职责和管理的责任。规划管制呢，是明确利用的边界和管控的底线，市场的配置呢，与收益管理打通利用与分配。这一制度体系既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稳定的预期，它又防止公共自然资源资产被低价占有、过度开发或者是短期的套利。
5: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离不开市场，但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要定边界、立规则、守底线、明责任。市场重在发现价值、组织运营、提升效率、形成收益。谭荣观察，意见实则是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融入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全过程，推动其从单项试点、项目探索走向保护、储备、配置、收益和监管相衔接的制度体系。
6: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能止于一次性交易，也不能够停留在单个项目的收益，它需要形成保护、管护、配置、收益再保护的闭环。保护修复提升了资产的质量，储备管护呢，是保障资产的状态，市场配置呢，是激活使用权能，经营运营就能够形成合理的收益，收益的分配呢，是能够做好反哺、保护修复、公共服务和群众增收的。为此呢，意见他提出要完善收益核算和分配管理，特别是在组合配置情形下，按照资源的类型、权利的类型和贡献方式去进行收益核算，并根据保护责任、投入来源、经营方式与受益主体合理确定分配的机制，既保障国家和集体所有者的权益，也保护农民、社区、经营主体和保护主体的合法权益。
5: 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意见提出，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加强方案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协同。南京大学教授崔公豪认为，自然资源的评价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的特征。因此，不仅要在现实点做好自然资源资产评价工作，还要建立对自然资源资产的再评价机制，为实现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夯实基础。
8: 我们都知道，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在不同区域是不相同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橘。资源是废还是保？做好自然资源资产评价，编制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并与各类规划相协同，非常重要。国土空间规划强调的是未来一段时间资源空间布局的合理优化，而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则以产权为基础，重在资产价值的量化和优化。两者双向赋能，就可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空间开发利用方向与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明确的管护配置方向和方式相协调， 促进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
5: 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15五规划纲要也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管理制度，全面推进资产调查核算和确权登记。郭志京解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是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制实现的重要手段与核心环节，这不仅将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也能强化自然资源整体性保护，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7: 随着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形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如近年来各地利用洞穴、废弃矿坑等深层地下空间发展旅游、储能等产业，使对深层地下空间使用权的产权保障日益迫切。此次意见提出探索单独设立深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将为深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提供更好的产权保障。另外，意见还提出了推动设立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构建无居民海岛权利体系等举措，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

0: 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育儿是一件关系孩子身心成长的重要课题。如今啊，很多家长都会主动学习育儿相关的理论知识，希望用较为科学的方法为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今天呢，台湾老师廖嘉欣要跟我们分享，当家长面对孩子出现厌学情绪的时候，要如何来理解和应对，一起来了解。
6: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不少家长啊，面对不肯上学的孩子，满心困惑，衣食无忧，学校环境又安稳，孩子却千方百计的想要逃避校园，软硬劝说都无济于事。多数家长啊，简单的将这个讨厌这个学习厌学归为懒惰、贪玩、不懂事。一昧的批评施压，可孩子抵触的情绪啊，只会愈发的强烈。心理学呢，就有一个观点啊，认为厌学不是孩子本身的问题哦，而是他用来抵御内心巨大痛苦的自救方式。不愿上学看似很麻烦，实则啊，是孩子缓解焦虑的一种方式，满足内心需求的一种应对手段。心理学家也提出了拒绝学习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清晰的能够去拆解孩子厌学背后的四种隐藏的心理诉求，结合真实案例，我在这里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套落地的一个疏导方式。这里呢有一个家庭案例啊，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这是一个初二男孩的一个家庭案例，有一个初二男孩，他叫小雨，已经在家停课了3周，一提到上学啊就心慌、胸闷、哭闹不止。父母啊，起初认定他只是一个啊沉迷游戏、逃避学习，每天啊就这样子对他轮番说教，没收他的手机，甚至是强制啊拽着他去上学。可是每次到了校门口啊，小雨都会浑身发抖，最后啊只能够折返回家。深入沟通后啊，才知道啊，小雨长期害怕数学老师严厉的批评，每次考试啊都极度的这种焦虑，同时啊被班级的这种啊小团体啊孤立。课间呢也只能独自待在这个座位，只要不去学校，恐惧、尴尬、自卑的负面感就全部消失了。那在家玩手机的时候啊，父母放下争吵，他就去专心的去安抚他。那这个专注的这个关注呢，更会让他下意识的依赖不上学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父母啊，此前呢，他只看见了不上学这个结果，但是他却忽略了背后层层叠加的一些痛苦。强硬的管控反而会让孩子更加的去认定，哎，只要待在家里才能够躲开所有煎熬。各位家长朋友们，这正是典型的复合型厌学啊，同时包含了逃避负面情绪、社交压力、寻求家人的陪伴、贪恋居家娱乐的这种四类心理。那想要去化解这样的一个厌学，就必须先分清孩子的核心诉求，还有针对性的疏导。那拒学行为呢，它分为两个方向哦，大方向哦，还有四种功能。前面两种是脱离、逃离痛苦，那后面两种是奔赴快乐。所有的厌学行为都能够对应其中的一类或者是多种种类。那现在呢，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个分享。首先哈，回避校内的负面情绪，这是一种，这是一类。考试压力、严苛的老师、

0: 常发言的恐惧，会让孩子一踏入学校就产生强烈的焦虑，不上学就彻底的避开难受感受，属于心理学上的负强化，久而久之啊，孩子就会本能的去排斥校园了。那第二种呢，就是逃避棘手的人际关系。那有哪些呢？像是什么啊、遭遇同学孤立啊，校园攀比啊，轻微的欺凌，或者是害怕当众出丑，以及校园社交环境，哎，这个有一些压力，就会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居家呢，就能够逃离紧张的人际关系。还有第三种，就是渴求家人的关注与陪伴啊。很多的家庭父母沟通匮乏，甚至是经常吵架。只有孩子出现厌学问题的时候，父母才会放下矛盾，全身心的去照顾他。那孩子在这个潜意识里面呢，他就会学会用拒学换取家人温柔的陪伴。分离焦虑啊，这种严重的孩子呢，就会比较明显。再来最后一种啊，就是贪恋校外轻松快乐，在家可以无限制的刷视频、打游戏、自由和朋友啊这种外出玩耍。那对比学校的这种约束，居家的生活吸引力更强烈，享乐的驱动啊，孩子拒绝回去学校。所以咱们要分清孩子厌学的核心动机，它的原因是什么，家长才能够停止无效的说教，用对应的方法去化解孩子的厌学心结。
1: 刚才呢，廖嘉欣老师和我们讲解了孩子的四类厌学行为，不同的厌学行为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应对。我们继续来听台湾老师廖嘉欣的分享。
0: 那这四类的厌学呢，它针对的不一样的一个疏导方案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做一个分享。那有温和修复孩子的校园意愿也是很不错的，这种方式我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在这里呢，我有一个教育方法呢跟大家分享分享。首先呢，孩子被焦虑压迫的时候，直白的这种安慰，什么别紧张啊，其实说真的作用不大的。压抑的恐惧可能会不断的去放大，家长可能引导孩子把模糊的情绪去具象化，完成情绪的这种释放。但是在这种日常的闲聊顺势的这种提问啊，比方说像什么，如果把你放进教室，你难受吗？那你难受你画出来会是什么模样呢？最坏的场景又是什么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等孩子说出内心的恐惧，再陪他理性的去推演这一些过程。那这件事情的发生的概率高吗？就算出现了，咱们有什么应对的方式啊？把藏在心里的恐惧咱们具象化的描述出来啊，恐惧的这种力量会自然削弱的。所以咱们的核心啊，各位家长朋友们，不是消除情绪，而是带着孩子去拆解情绪，让孩子拥有直面不安的这种底气。再来呢，就是说到青春期的孩子啊，青春期的孩子啊，他极度的去在意他人的评价，他会逼迫内向啊、受过排挤的孩子啊主动交友，只会加重自卑的一个焦虑。那我们可以给孩子一套低门槛的社交策略，比方说不用主动搭话，多专注自己的书本，做到状态放松即可。同时我们也可以教他万能的收尾话术哦，就比方说什么我再琢磨琢磨，我再思考思考，我再想一下。所以遇到尴尬的对话的时候，这些及时终止，掌握人际的主动权，可以捏在自己手上。所以咱们不用要求孩子融入集体，而是先给予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社交压力会大幅的降低。那如果咱们的孩子靠厌学去换取家人的关系，又该怎么办呢？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切记每日反复的去审问校园的这种情况，这只会加强强化孩子说我生病了才能被重视的这种认知。所以咱们应该把这个单向的盘问换成双向的交流，主动向孩子请教，邀约共同的活动。比方说各位家长朋友们，你可以说去分享自己的这种年少的烦恼啊，邀请孩子一同看他感兴趣的这个电影或者是说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平等的这种同行者， 而非需要被管教问题的小孩，因为毕竟没有人喜欢被说教的。所以当家庭不再去围绕着厌学打转的时候，孩子也就没有需要去靠不上学去换取关注啦。还有一个就是强硬的去没收电子产品啊，这是没有用的，它只会去激化对抗。青春期的孩子最渴望的就是掌控感，和孩子可以一起规划每日时间的拼图、学习、娱乐、休息时长，由他自主分配。只要我们家长定就是去关注他、观察他作息合理，家长不予干涉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也就不再采用什么先学习再玩耍的这种管控模式，我们应该是把时间的选择权交给孩子。当孩子能够自主安排生活，也就不需要去逃学，换取这种玩乐的机会，厌学的这个正向的奖励也就会自动消失了。那教育家杜威也提出啦，教育的本身就是生活，而非为生活而做准备。孩子愿意重返校园，从来不是被家长说教说服的，而是校园能够容纳他的情绪，包容他的社交，给予他自主的空间。所以我们不必要求孩子立刻恢复正常的上学，而是一次的坦诚聊天，一张时间的规划图，一场共同的观影，每一次的温柔的链接，都在瓦解咱们孩子厌学背后的心理支撑。家长，少一分指责，多一分共情拆解，咱们就能够读懂孩子藏在逃避背后的委屈与需求了，就能够陪着孩子慢慢走出封闭，重新拥抱校园生活。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

0: 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在四川自贡，全民爱吃兔，尤其是进入到了盛夏高温的时段，麻辣鲜香的冷吃兔、手撕兔等即食兔肉产品备受青睐。每年的六至八月高温季，自贡即食兔产品啊，线上寄送量呢，较淡季环比上涨了65%，夏季的销量呢，占全年线上总量的40%以上。那么高温酷暑带动本地兔肉消费持续走热，产销两旺。
4: 这座千年盐都何以对兔肉情有独钟？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走进自贡，看当地如何跳出单一餐饮消费，把市井美食发展为特色产业集群。
6: 街巷间麻辣鲜香扑鼻而来，自贡食兔的习惯由来已久。古时盐业兴盛，兔肉是盐贡经济实惠的肉食选择。凭借盐帮菜独特的烹饪手法，当地衍生出冷吃兔、鲜锅兔等数十道特色兔肉佳肴，深受市民青睐。
7: 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鲜锅兔。
8: 鲜锅兔嘛，它就是以鲜嫩为主，然后干锅兔就是以干香为主。
6: 以往兔肉供给多依靠外地调入，如今越来越多的餐桌食材产自本地标准化、规模化的养殖基地。在自贡荣县新桥镇沙湾村的国家级西南现代肉兔产业示范园内，全国首座楼栋式智能化肉兔养殖场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而在园区 1.5 万平方米的平层厂房内，肉兔存栏量已达3万只。连日来，自贡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局地气温已经超40度。但是记者走进这家肉兔养殖基地的厂房当中，明显能感受到体感温度下降了很多，而且还能感受到阵阵凉风拂面而来。令我们感到好奇的是，整个厂房当中并没有安装一台空调。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向阳介绍，厂房通过负压风机实现降温，
8: 主要是通过15公分压缩的纸质的水帘，下边有这个自动循环水，可以往上供水，热风进入这水帘以后，通过这个水的降温来给这车间里循环式成波浪式，用冷的空气把它热的空气卷出去，目前跟室外的温度相差得在10度左右。
6: 厂房内行车式智能喂料机沿轨道往复运行，定时定量完成饲料投喂，笼底配套的清粪输送带持续收集转运兔粪，全程无需人工清扫，既能维持圈舍清洁干燥，又可降低疫病滋生风险。这套全自动智能设备解决了传统养殖脏乱差的固有难题，有力推动肉兔养殖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向阳：
8: 这一个车间就人工来投喂的话，得需要2个人。但是呢，现在用自动化投喂的情况下，就是一个人能管2个车间，这大大的节省了劳动的人力。
6: 截至目前，自贡已建成规模化肉兔养殖场164个，标准化养殖覆盖率超76%。2025年，全市肉兔出栏5147.6万只，源源不断出栏的优质肉兔，一部分直供本地餐饮店，另一部分送入现代化的食品加工企业。自贡冷吃兔是盐帮菜的经典招牌菜。选取新鲜兔丁，搭配花椒、干辣椒，文火慢炒，鲜香麻辣，晾凉后风味更佳。自贡冷吃兔生产企业生产副总经理向玉洲介绍，过去冷吃兔生产多以家庭小作坊为主，生产标准不统一，生产规模受限，如今正向标准化、产业化迈进，
9: 把冷吃兔传统工艺生产的每个环节进行了一个标准化、规范化。

当地已经研发出手撕兔、鲜锅兔、粉蒸兔等上百款兔肉预制菜品与即食食品，同步出台相关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健全各类肉兔制品生产规范。2025年，依托头部电商品牌旗舰店，冷吃兔系列产品的寄递量达1151万件，同比增长 7.4%。肉兔产业综合产值达166亿元，肉兔出栏消费规模均居全国首位。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有完整的皇城、大量的王府、庙宇、会馆、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在201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专家提出了几个问题：从乾隆时期时，北京比较完整的保留到现在的四合院还有多少？北京城墙的城门楼、瓮城、古桥、河水系都是什么样的规制？都分布在什么位置呢？
5: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珍藏着一幅令现代科技界赞叹不已的测绘成果——乾隆京城全图，其精细程度呢，在当时是举世罕见，是古代测绘技术的典范。那么这幅古地图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信息呢？当现代科技与古代智慧相遇，长期从事测绘地理信息生产科研工作的陈品祥如何揭开乾隆京城全图所隐藏的真相？我们一起来了解。
7: 陈品祥是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他长期从事测绘地理信息生产科研工作。他不仅主持了北京冬奥会雪上场馆全生命周期测绘保障服务关键技术这一项目，获得2022年测绘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而且还带领团队在2022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实景三维的搭建工作，为研究古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数据资料。
8: 在城市的建设当中离不开测绘，比如说我们要盖一栋楼，那么这个楼的高度，这个楼的跟周边的关系都需要精确的测绘，你别这个新的楼盖起来遮挡了后面的楼。那么我城市测绘工作对北京城市建设深有体会，测绘必须严肃认真的去对待这项工作。
7: 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遇，让陈品祥的职业生涯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8: 在201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一位这个专家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从乾隆时候保留到现在，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还有多少？北京城墙的这个城门楼、瓮城、这个古桥和水系，它都是什么样的规制？都分布在什么位置？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测绘工作者去解决的问题。
7: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有完整的皇城、大量的王府、庙宇、会馆、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既具有位置坐标、高度、形状、面积等空间信息，同时也具有历史变迁、 文化价值等特征属性信息，如何将这些信息进行有机整合，成为陈品祥思考的关键问题。
8: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要把这些信息都涵盖在一个系统里头，比如说福王府它是什么朝代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没有对它进行改扩建，现在它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把这些历史文化信息都放到一个系统里头，它既直观又明了。我们梳理出现存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梳理出了一些已经消失的文化遗产。那么现存的文化遗产是我们未来保护的重点，那些消失的文化遗产我们也要找出它消失的原因，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怎么样规避这些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助力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7: 陈品祥要绘制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信息的测绘地图系统，纵观古今，以史为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一旦形成意义非凡。但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历史上的数据从哪里得来。
8: 在古代受到这个测绘的技术和设备的限制，要找出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是非常困难的。找这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我们就去了大量的资料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查找，终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可以参考的清代的地图《乾隆京城全图》。
7: 《乾隆京城全图》完成于乾隆十五年，以当时的北京城区为范围，详细绘制了城市建筑物、道路、河流、水景等，是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当他们对这张清代地图进行校对时，却发现这张地图并不精确，其中的坐标数据与现存建筑实际坐标存在很大的误差。
8: 我们选取了这个现在认为它是不变的两个点，比如说这个天坛和白塔，它这个塔尖根据这个文献记载它是没有发生过变化的，在乾隆图上量出了一个距离，在现代地图上量去了一个距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两个距离的差值能够达到七八十米，所以说明这个乾隆图它只是一个粗略的比例尺，它包含了很大的误差。后来偶然在这个辅导小朋友这个学测绘知识的时候，有一张北京这个十六个区县的这种拼图，哎，这是启发了我对乾隆图研究的这个想法。那么我们先把这个乾隆图的每一个局部分成若干个局部，把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以后再拼成一张完整的乾隆图。
7: 陈品祥决定化整为零，逐个攻克，但如何科学地分割地图又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清代地图上建筑、街道、水系等地理要素俱全，以什么作为依据来分割地图才能使校对更加精准呢？经过反复对比研究，他和团队决定以历经时光变迁而没有改变的建筑作为每个局部的核心。
8: 比如我们以天坛为中心辐射区一定的区域，把这个区域里的道路、胡同、院落和水系划分出一个局部地图，再以白塔为中心也同样辐射区一定的区域做出一个局部地图，以此类推，把整个乾隆京城全图划分区若干的区域，每一块以主体建筑为基础分别进行测绘和校准。
7: 按照这个方案，陈品祥带领团队将这幅清代地图科学地分割成了大大小小四百余块局部地图，并展开实地测绘。
8: 我们把这个四百多块进行校准，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这个我们的团队啊，十来个人，那就没有节假日啊、上下班的概念了。只要不睡着了，就多干一会儿，就自动的这个加班加点。经过两个多月的这个奋斗啊，终于把这个图啊 校准了。
7: 不过这并没有结束工作，完成校准的局部地图还需要合成一个整体，这就意味着局部接合处的连接线必须精准再精准，才能严丝合缝。秉持着对工作的严谨态度，陈品祥和团队决定把每个局部图的连接处都再次测绘一遍。
8: 来回反复的测绘对团队的每一个人的一致都是极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团队没有人退缩，大家还是坚持一丝不苟的精神，又坚持了一个月的时间，按照中心向外辐射的顺序对每一处接缝又进行了成型的测绘校准，最终完成了对乾隆京城全都的完整的校准。同时我们参考1953年北京旧城房屋产权分类图，并结合现在的地形图，终于在2018年完成了三个时期的坐标的整合分析，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准确坐标的北京历史文化信息系统。
7: 在乾隆京城全图和历代旧城测绘数据整合对比研究形成的系统里，北京城的历史文脉和地理风貌一目了然，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保护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数据资料。
8: 这个系统就非常的清晰一目了然了，它能够表现三个时期这一个院落里面的历史变化。乾隆图的时候这是一个大院，到了1953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很多的小院，到今天这些小院基本没有变化。对于这些还保留的院落要认真的加以保护。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王赫也带来的《长夜星光》。王赫也富有张力的嗓音极具感染力了，低沉的吟唱和忧郁的旋律将爱情当中那种让人无法平息的情绪刻画得入木三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接下来让我们伴着新的旅程的旋律踏上一场充满朝气的音乐之旅，驶向满载梦想与希望的彼岸。

0: 音乐如灵动的向导，带我们穿梭于不同的情感天地。莲奈演唱的《浮生若梦》是以舒缓柔美的旋律为基调，钢琴与弦乐交织，宛如潺潺流水，细腻地勾勒出如梦似幻的氛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要送出的是林晓峰的演唱《湾风》，将带我们漫步于海风轻拂的港湾，感受那份独有的缱绻与温柔。

在音乐的航程里，每首歌都有独特的站点。周杰伦的歌浅用深情且富有层次感的旋律是构建出了非常深情的港湾，钢琴与弦乐的搭配增强了情感的张力，在阴天搁浅的意象描绘了爱情当中的遗憾与愧疚，展现出了情感冲突中的挣扎。接下来继续来听《姑娘别哭泣》，带我们走进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情感世界。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薛之谦演唱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萦绕着神秘而忧伤的氛围，弦乐与钢琴交织，如同迷雾般笼罩着回忆。歌词充满哲思与浪漫，描绘了有缘无分的爱情纠葛，直击人心，营造出了凄美的意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继续来分享音乐主题，跟着旋律去旅行。马上要送出的是何洁的演唱《小永远》。

刚刚听到周深演唱的歌曲《嗨》，是挑出了《平凡日常》，带我们开启了一场欢快的心灵之旅。这首歌也是融合了复古轻爵士风格与流行音乐元素。

0: 周深是以慵懒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演绎歌曲，歌词简单直白又充满着力量，用具象化的意象传递暧昧与浪漫。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有你的季节》。

总有歌曲能够带领我们抵达心灵的远方。吴克群在《写在星星上》这首歌曲当中是带我们奔赴了一场浪漫的星际之旅。歌曲旋律温柔舒缓，营造出了静谧而治愈的氛围。歌词极具画面感，用浪漫的笔触将无法言说的情感寄托于浩瀚星空。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演唱《绽放》，美妙惊喜。歌曲是以轻快旋律与童话意象传递积极能量。

0: 歌曲浮游，旋律带着清冷的质感，歌曲是隐喻哈青春的短暂与珍贵，歌词直抒少年心事，融合了青春回忆与时间流逝的主题，通过细腻的演唱传递出未果的暗恋与成长遗憾。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最后要送出的是 Coco 李玟演唱的乐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是利比演唱的《小城夏天》，通过夏日黄昏、冒泡汽水、晚风等意象，也是勾勒出了小城的浪漫氛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凯。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夏日绿荫下听见浪漫。蝉鸣在夜隙间编织仲夏的旋律，风穿过枝桠时带走我的秘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邓紫棋的《我的秘密》。邓紫棋以19岁的视角，将未说破的表白、星夜里的思念化作流畅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了，既保留了青春特有的青涩感，又迸发出情感爆发的力量。

0: 刚刚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树》呢，歌曲是以与爷爷共种的树为线索哈，在绿荫下，爷爷的蒲扇摇碎了整个童年的夏天，树影斑驳间，故乡的绿荫记忆随新芽与落叶永恒生长。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在夏日绿荫下听见浪漫。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太一的一首《夏》。太一是用略带沙哑的声线传递对成长中遗憾与美好的复杂情感，既有对盛夏的眷恋，也有向未来的温柔眺望。

少年把心事系在风筝尾巴上，绿浪翻涌时，整个夏天都开始荡漾。夏日入侵企划演唱的《回不去的夏天》是以夏日为容器，盛放着对纯真年代的眷恋，也暗含对时间不可逆的温柔释然。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梁静茹带来的《宁夏》。梁静茹用清澈的声线将半夜醒来听见虫鸣的细节升华为对简单幸福的眷恋。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

是爱。刚刚分享的是尤长靖与房东的猫对唱的歌曲《爱与喜欢的区别》，歌曲是用风雨等自然意象勾勒情感的细腻差异，就像穿过树叶的阳光，喜欢是突然照亮睫毛的那束光，爱是始终包裹你的温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凯，今天继续来分享在夏日绿荫下听见浪漫的音乐主题，马上要送出毛不易的演唱《盛夏》。

0: 与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刚刚分享的是周深演唱的《夏日有晴天》，歌曲是以地中海海滨的夏日冒险为背景，通过轻快的旋律与周深清澈的声线，勾勒出了少年间纯粹的友谊与成长的悸动。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在夏日绿荫下听见浪漫。即将要送出的是李玖哲演唱的《夏天》。李玖哲用慵懒又治愈的声线，将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的浪漫化作微风中的呢喃。

刚刚分享的是蓝心宇的演唱《贩卖日落》，歌曲是将自然景观与情感状态交融，营造出了治愈又诗意的氛围，将夏日黄昏的温柔与对永恒的期许交织。如果说蓝心宇的这首歌是将黄昏的温柔定格，那么陶喆的《就是爱你》则是让这份浪漫在烈日下肆意生长。一起来听。

青柠切开时蹦出温柔音符，听到的是徐秉龙与陶十五演唱的《青柠》，在轻快的旋律中传递初恋的纯粹，勾勒出青春恋情的青涩与甜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夏日绿荫下听见浪漫，最后要送出的是莫文蔚演唱的《盛夏的果实》。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陆凯，陪伴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要进入的是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清凉一下，月随风来。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李润奇带来的《微风吹》，是一首以轻盈听感传递清凉体验的青春流行歌曲。

谁的夏天不想拥有一个专属的解暑神器呢？清柠正是一首以味觉传递听觉清凉感的经典流行音乐作品了。以清柠为核心的通感意象，把少年暗恋的青涩心绪转化为可以感知的清凉体感了。清脆的木吉他旋律和陶石舞清凉通透的音色搭配起来，也是给人一种清爽不黏腻的听觉质感，瞬间就消解了夏日的燥热。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要送上的是陈粒的演唱《奇妙能力歌》。

一首《小城夏天》是用非常简单的和弦，非常生活化的画面，描摹出了一段夏日里最舒服的时刻。夏日的傍晚，气温回落，晚风刚好吹起，时间也跟着慢了下来。这是夏天最舒服的时刻，也是我们为之心动的原因。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来听旅行团乐队带来的一首美好凉爽的歌《印象夏日》。

林依晨用她非常干净清甜的少女嗓音为我们带来了刚刚的这一首《百褶裙的夏天》，作为一首以青春为内核的抒情歌曲，它没有用浓烈的夏日符号啊，而是将视角聚焦在树荫下的蝉鸣午后，用裙摆飞扬的轻盈画面与纯粹的少年心事，构建出了一种属于青春记忆的自带树荫凉感的音乐意境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清凉一下，月随风来。接下来要送出的是静悄悄。

来自窦靖童的演唱《橘子汽水》，没有密集的重拍鼓点，偏低的慢拍律动和漫不经心的慵懒唱法，对应着慢慢喝汽水的闲适节奏，给我们带来了松弛而不散漫的听感，像一瓶刚打开的冰镇汽水，细碎的气泡缓缓上浮，清凉感从每一个音色里蔓延出来。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要送出的是万妮达带来的演唱《潜到海底说爱你》，一起来听。

谁会不喜欢夏日的海边呢？感受清凉的海浪拍打，迎着海口哼唱。这首《海边探戈》是以海边夏日为场景，将 hiphop 律动与川渝方言的随性气质相融，以海风、夜色与即兴舞步构建出了一种松弛的动态感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清凉一下，月随风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歌曲《夏日兜风》。

夏日回响是音乐人刘爽在一次海岛旅途当中的即兴产物了，也是他少有的轻快松弛之作。这首歌没有沉重的主题，也没有私心的情绪，只有未完成的旅途，没有说尽的闲话，像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海边漫步，松弛感自然流露。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要听到的是陈绮贞带来的演唱《微凉的你》，丝雨般细腻的气质像风，掠过皮肤的微凉，像雨落下的清响，所有情绪都点到为止，不纠缠，也不灼热。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送出的是刘瑞琦带来的《元气夏天》，也是利用清新电子音乐与流行轻舞曲的融合，将夏日那一份燥热和慵懒都通通的驱赶，只留下最有元气和活力的我们。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时光回响，旧曲伤情。每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那些藏在岁月里的遗憾与思念便一一浮现。就让今天的老歌替你说出未曾讲完的心事。首先要送上的是许茹芸的演唱《独角戏》。

来自许慧欣的演唱《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没有歇斯底里的哭诉，只用一句晴空落雪道尽了分开之后全世界只剩自己冰封的心事，那些拼不完整的回忆，来不及好好说的再见，都藏在了这首清冷婉转的旋律里，送给每一个心里下过一场大雪的人。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要送出的是张惠妹带来的演唱《听海》。

一首温柔的伤感情歌，没有怒骂，没有不甘，只剩一个人独自反省所有过错。当年张信哲用干净通透的嗓音唱出这首《过火》，瞬间是火遍大江南北。那个爱到毫无保留，包容到失去边界，最后只能够笑着成全对方，独自扛下所有伤痛的人，你还记得吗？亲爱的两位听友，继续要送出徐佳莹带来的演唱《失落沙洲》。

最温暖的声线唱出最遗憾的结局，作为梁静茹的代表作之一，这首《可惜不是你》成为了许多人心中意难平的注脚。总有些相遇只能够相伴一程，却无法共度一生。这首歌也是送给每一个心

里藏着错过之人的你。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音乐主题是时光回响，旧曲伤情，马上要送出的是周传雄带来的演唱《黄昏》。

有人说，男人的伤心从不说出口，只会沉浸心底，变成一片看不见底的海。任贤齐带来的这首《伤心太平洋》，带着江湖气的伤感，将失恋的苦闷比作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壮阔又悲凉，唱尽了爱而不得的进退两难。潮水来来去去，离开的人再也没有回来，所有的委屈与落寞，最后都化作一声轻轻的叹息，沉入无边的海面。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周杰伦带来的演唱《搁浅》。

有一种遗憾，是只能以朋友的身份爱着一个人，不敢告白，不敢靠近，害怕戳破平衡之后连陪伴的资格都失去。周兴哲用一首《以后别做朋友》唱出了藏在知己关系里汹涌的心动与束手无策的隐忍。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时光回响，旧曲伤情。继续来听王心凌《变成陌生人》。

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是飞儿乐队带来的《我们的爱》。这首大气又充满宿命感的情歌，诉说着爱情从热烈绚烂到骤然消散的悲凉。

亲爱的两位听友，最后要送出的是萧敬腾带来的演唱《新不了情》。总以为时间能够抹平一切，可那些刻进心底的人却总能够轻易拨动我们的心跳。缘易散，情永远难了。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了。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毛强。
3: 各位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3: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上半年民航完成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
3: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阻挡不了祖国统一大事。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4: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